0: 的这个紫灵芝可能就是一个传说。
1: 嗯，
0: 那我告诉你，还真不是传说，雌雄同体带金边的紫灵芝真是有的，但是呢是属于世间比较罕见的。包括很多人，就连你小时候听的这个故事他们都没听过呢。啊，更别说见了。那么要想买到，属实是有点难上加难。第一，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它比较难找，因为世间比较罕见。第二个就是呢，找着吧太贵，真的是太贵。很多朋友没有那个经济条件，他偶尔吃一点可以，你让他用个三个月半年什么的，他就没那个经济条件。如果说能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大家用上紫灵芝调理身体那就是太好了，是不是？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免疫力都提升。就您目前这个哮喘这个情况，你要是买到这个紫灵芝粉，原珠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就帮他干什么呢？通肺部的经脉了，修补了肺部的虚损了，让他这个气息啊
1: 畅了，
0: 畅了，对，就改掉了他原来那个坑坑咔咔一直咳喘气不匀的那种状态。然后呢，这个胸闷气短、痰多、嗓子不清亮等等，这些都慢慢改善了。紫灵芝粉它通脉补虚啊，通脉说的就是身体当中的脉络，脉络就像是人体的通道。你气管为什么老是咳嗽、老是有痰，就是气管里它有一些垃圾毒素，这个地方不太通了，都堆在这儿了，那么多了你不得吭就咳出一口来，吭又咳出一口来。你这个气管里啊，你这个肺部啊，有点像个什么呢？一个比较大的垃圾场。你说时间长了它怎么会让你轻松，怎么会不让你得点病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点这个紫灵芝粉，让它上场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哎，去除身体里的这些垃圾，把这个经脉都打通了，打扫干净了啊。然后呢，它不能走，它还要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把这个虚补上来，给你营养补充上。然后你再想一想，哎呀，我这个肺的营养补充了，炎呢也消了啊，逐渐的你这个咳嗽啊、咳痰呢、喘呢，那就没有了呗。所以说你呀，老袁同志，还是早点用早点好啊。这样呢，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没事呢别的地儿少去逛逛，药店多去找找，找那个紫灵芝粉，没准哪家药店它就有。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心里美呀，心里美说，阮老师您好啊，我自从得了那感冒以后哈，身上就有那荨麻疹
0: 啊，
2: 哎呀，反反复复的，就是不爱好。那皮肤啊特别痒，一挠全是那个红印子。在当地啊，我买了那个普通的灵芝粉之后啊，哎，这减轻不少。那您说我要是用上您说的那种，又是什么雌雄同体，又是那镶金边的，好家伙，又是全珠入药的这个东西啊，那就太好了
0: 啊。
2: 这我要是吃上，那就帮我一大忙了
0: 啊，
2: 您帮帮呗。
0: 啊，
2: 帮帮忙
0: 啊！行，
2: 你找一款，那个好的紫灵芝粉，哎，帮我们团购吧。要是不团购，就您说的，你说啊，这么好，我买不起，
0: 买不起。
2: 关键也遇不到啊。
0: 像您目前的用不上紫灵芝呢，吃灵芝，买点用用也行啊。哪怕是紫灵芝的片儿买到也行，多少你先用着。紫灵芝啊，能抑制亢进的免疫水平，保持人的机体的自身的稳定，防止过敏反应的发生。你也没想到吧，它对这个我们说的这起的这个
2: 过敏反应，
0: 对过敏反应啊什么的，这儿痒那儿痒的，还真的是管用。特别是我说了，最好的紫灵芝粉来自于海南五指山的雌雄同体的，并在灵芝的外围，就是那个菌盖上，哎，
1: 一圈金边，
0: 哎，对，这种这个紫灵芝，连同它的孢子粉上下全部在内打成粉，这个太好了，也太难找了啊！据说是几万颗灵芝当中吧，能找到这样的紫灵芝不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一堆灵芝粉当中有这么一株两株在里头，那就很棒了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紫灵芝全株入药，不仅仅是对药材要求比较高，

对这个技术打粉的技术要求也是很高的啊，好的技术能把紫菱芝坚硬的外壳打碎，把粉打得特别细，不仅能保留全面的药效，而且呢还可以把

0: 说吗？
1: 嗯，
0: 太难着了。
1: 没错，没错。
2: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1: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0: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
2: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小莫，对一下啊。
7: 好，
6: 120斤。
7: 好嘞，
6: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7: 130斤。
6: 哎，拿走拿走。
8: 刘掌柜去哪了？
9: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之事
7: 没问题。
9: 好好好。
10: 哎，老黄啊，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9: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6: 哎，站住。嗯，良民证拿出来。
9: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6: 少啰嗦，拿出来。
9: 好好好。
8: 刘掌柜
9: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8: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9: 哦，
8: 你后面的是谁啊？
9: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8: 哦，
9: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8: 谢谢刘掌柜。
10: 哦，李正，
11: 对，
6: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站着，李正，改改名字。
8: 二柱子，
9: 好好，
8: 让他们走吧。
6: 啊，好嘞。给你
9: 啊，谢谢啊，
6: 走吧
9: 走吧，辛苦啊。我说四狗子，
8: 哎，
9: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8: 好嘞，
9: 走。
10: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9: 这算不上。
10: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啊，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1: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1: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花儿，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1: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2: 正月里来，
3: 来，
1: 红哥回来了。
3: 哎，二喜，快来，一起玩。
1: 好，来，
3: 就等你了。
4: 哎呀，快点，
5: 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3: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6: 大赢了！
3: 怎么样？来呀！先生，先生，压大压小，说好了，压大，我可来了啊！先生，压大，小，
0: 大伙都停！
6: 这都不出嘛？怎么回事？
0: 这些都是探长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7: 弟兄们好，
5: 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3: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5: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8: 好，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7: 王强，哎，你好。
8: 好，哎，欢迎。
5: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0: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7: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5: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江恒，给俺较劲儿。
9: 鲁汉，加油！加油！
10: 加油！加油！
11: 鲁汉，
10: 加油！
11: 鲁汉。
10: 输了，
0: 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10: 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0: 好，弟兄们，
8: 准
0: 备开席啊！王强，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8: 走，
0: 李先生，
7: 好样的，
0: 走吧，李先生。走。
3: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5: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咋收拾他！
3: 哎，这
8: 来，准备，快来！
3: 可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给
5: 我！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8: 这还有，
12: 闻着就香啊！
3: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5: 啊，王璐！哎呀，
12: 今天输了，
3: 你瞎嚷什么呀？
13: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4: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13: 啊，
14: 来了，扎好了。
15: 来了，好帽摘了。

0: 早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1: 早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
0: 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

0: 像一头牛啊，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腚后头啊，五魁首啊，腚后头啊，五魁首啊，
1: 六六六啊，八匹马啊，输了输了，
2: 好好好，
1: 我看看，
3: 哎，谢了，官儿啊，跟我一起来，
4: 倒倒，
3: 敬李先生酒，
1: 都这么巧，
3: 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1: 来来，我敬你一杯，
2: 喝一碗，
1: 来喝，
0: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1: 哎对，
0: 喝呀
1: 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
0: 喝呀
3: 喝呀，
1: 喝呀，
0: 这酒，
5: 好，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行行行行了，散了吧。
1: 走吧。
3: 李先生，喝一个。
5: 黄二喜。行行行行。
6: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7: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1: 哎，知道了。
2: 好了。
1: 好。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
3: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1: 等等，
3: 喝着，来喝
1: 喝
3: 喝，
1: 来来
4: 喝，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1: 就是，
3: 来来来来来，
1: 干
3: 干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4: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2: 啊，
4: 撤了。
2: 撤！快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
2: 太好了，
4: 就太好了。
2: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5: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5: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6: 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7: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3: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啥？
3: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

0: 子，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1: 对呀、啊，
2: 是啊，没有红哥哪来的铁道队？
0: 是啊，红哥，你该当政委。
3: 对呀、
0: 啊，
3: 红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1: 对，红哥，
4: 红哥，
1: 你当吧。
3: 对，你该当政委。
0: 红政委是你的，
1: 大哥当政委。
3: 是啊，你当政委。
5: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6: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7: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6: 这是林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7: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6: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林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7: 我明白了。
8: 哎呀，这么得劲儿啊，这个
9: 咱俩我给告诉
8: 你。行了，
9: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8: 还戴帽子。
9: 哎，转过身来，哎呦，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
8: 可是，
9: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8: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9: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8: 干啥了？
9: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8: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哎，
9: 嗨，我走了啊。
10: 老洪，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9: 穿什么？
11: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12: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11: 应该的，
13: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11: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13: 二头，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11: 咋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13: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11: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13: 那天冈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啊，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12: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13: 张三儿，冈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11: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13: 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
11: 我着急了，好好的收拾收拾。

0: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1: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0: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2: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1: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0: 政委，你有啥高招？
2: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0: 我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2: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0: 那可就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2: 行啊。
3: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宋琪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林振军，
1: 嗨，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2: 是，我看到了。
1: 几只脚？
2: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1: 到底几只？
2: 六只。
1: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2: 是。
1: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2: 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是，对。
3: 你给我，你还陪着喝？哎，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4: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0: 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1: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1: 希洛特是谁啊？
3: 希特勒。
1: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喜啥？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2: 哎，
3: 接着，
0: 哎，强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1: 哎呦，
3: 咋回事啊？咋回事？
1: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3: 我哪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1: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1: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4: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4: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
1: 强哥，
3: 我
1: 这强哥，来来来来，
4: 我走了。
3: 哎，没人，你走，回来。
1: 哎，来来来，
5: 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啊？
5: 哎，走走走，你去了才知道。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八点半了。
1: 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政委，
0: 嗯，
2: 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0: 政委，别泄气啊。
1: 没有。
0: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王强，
2: 啊，
0: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啊。
1: 武行，
2: 哎，
1: 过来一下。
2: 哎，
3: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1: 大伙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4: 嘿，
3: 今天发红利啊！
1: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5: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6: 今天晚上，这个
5: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6: 小小小小小小小，
5: 嘿，也是，
7: 好啊，大伙都来了。
6: 哎，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8: 啊，这个，下
1: 跟着我干啥？
8: 啊，
1: 你好好讲。
8: 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6: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1: 等着吧。
8: 啊，等着。
1: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嗯，
6: 走走。
9: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嗯。
10: 哎，林大哥没来？
1: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4: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1: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7: 好，好，怎么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11: 不认识。
7: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11: 劳动，
7: 劳动，
11: 劳动，
7: 劳动，
11: 劳动。
7: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11: 劳动，
7: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3: 张班长，
4: 哎，
3: 有空过来喝酒啊！
4: 好好。
7: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8: 政委啊，
7: 嗯，
8: 啥叫猿呐？
7: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8: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7: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4: 啊，知道
3: 知道，
8: 不就是毛猴子吗？
7: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3: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7: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8: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3: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7: 不，这不是，
3: 你还是政委呢你。
1: 花二金，陆汉，不许对政委。

0: 屋里，他啥狗屁政委呀？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1: 陆汉，你
2: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7: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8: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7: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8: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

0: 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

0: 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2: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1: 哎，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不许对政委无礼！
2: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跑火车？会喝酒吗？
1: 陆汉，
2: 你打我？好，
1: 我看你欠揍。
2: 啊，你打，你打，给你打！来，我算是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1: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2: 老婆，哪里那个熊的，滚就滚！
3: 小鹏哥，
2: 咱们走。
1: 陆汉，
2: 走。
3: 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2: 走，
3: 走，
2: 咱们走。
1: 花儿，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4: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3: 强哥，强哥，哎，强哥，强，
2: 我们不干，
4: 回来。
3: 哎，陆汉，
5: 花儿姐，
4: 彭亮。
6: 老红啊，
7: 哎，
6: 你呀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7: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4: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6: 老红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7: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6: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7: 哎，
2: 红哥，
7: 啥事儿？
2: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7: 他们想咋样？
2: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6: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7: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
2: 红哥，这
7: 愣着干啥？快去呀！
2: 这
6: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容他吗？
7: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老板，
1: 哎，
0: 再来碗粥。
1: 好嘞，
2: 再给1毛钱。
0: 好，不要了。啊。李先生，
3: 啊，坐吧。
4: 老板，
2: 哎，
4: 来2馒头1碗粥。
2: 好嘞。
4: 兄弟，咋不回炭厂去吃？
0: 我没脸回去。
4: 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0: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4: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0: 嗯，
4: 我先走了。

0: 哟，孩太爹，你回来了。
1: 嗯。
0: 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
1: 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
0: 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
0: 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了一袋粮食呢。
1: 李先生，
0: 就是探厂的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
1: 嗯。
0: 哎，
2: 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罢了。
1: 红哥，
3: 林中，进来呀、啊。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
1: 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0: 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送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2: 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3: 林冲兄弟，
0: 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2: 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
3: 哎，林冲兄弟。
2: 林冲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4: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我林冲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3: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
3: 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 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布，别再说了，怕人心里难受。
2: 狄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哎，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
1: 好几天没酒喝了。

0: 我们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九虫子啊！够，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1: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

0: 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1: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0: 他敢！
2: 酒来嘞，二位。
1: 哎，那这个，
0: 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1: 这个，
0: 走走走走。
1: 你看这，
0: 中外啊，你就放心吧啊。
1: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0: 啊，没问题。政委，这边走。
1: 啊，
0: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鲁汉，在家呢。
1: 哈。哎，是不是病了？
0: 鲁汉，鲁汉，鲁汉。
3: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
0: 回头看看谁来了。
1: 鲁汉兄弟。
0: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
3: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0: 哼，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1: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3: 你跟俺喝酒？
1: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3: 你会喝？哼，
1: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3: 喝就喝。
4: 探晕，前面就是探场。
3: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1: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3: 好，喝来。

0: 这就是探长，
1: 啊，
2: 停！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啊，
1: 太君好，
2: 你就是大掌柜的？啊，
1: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2: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1: 是吗？ 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2: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好，太君里边请。里边请。太君问。 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股份？啥股份？哎，股份！
1: 你实话都不说，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

0: 量的来往。
1: 枣庄的胶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0: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谭军过目。
0: 彭亮，
2: 哎，
0: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谭军看看。
2: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0: 谭军，请抽烟。
1: 嗯，
0: 好，那喝点水。谭军，来，请喝点水。
3: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4: 合同的，我得拿走。
0: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2: 好，
0: 太君请。
4: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2: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1: 哎，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呸，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
1: 好。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来。

0: 来，喝。
1: 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2: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1: 啊！
2: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3: 韩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0: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3: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0: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3: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0: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3: 你真服了
0: 啊！
4: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你他娘！
5: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6: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4: 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5: 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0: 红哥，
6: 哎，
4: 政委，
6: 这咋回事啊？

0: 我这问你咋回事嘛？
1: 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0: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周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回来他是不是？啊？
2: 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0: 那，
1: 社会是老混账的，喝他凉水，你不知道？
0: 啊？这我。
2: 算了，小波和花儿呢？
0: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2: 王强，你照顾政委，跑来跟我走。
0: 好。
3: 你我去，端凉水，端凉水。哎，咱可是好兄弟了。

0: 你是不是花儿？哎，红姐，哎，小波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0: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3: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공가 공가 기색 아니루
1: 달래다
2: 说话了，小坡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类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3: 政委，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4: 行了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0: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2: 你弟是他们的通货，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太君，我说，
2: 李弟，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老洪，政委，
1: 小波情况咋样？
0: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心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1: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0: 不清楚。
1: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2: 好。
3: 快下去！快走！
4: 快下去！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走！
3: 快点！
4: 快走！
3: 快点！
4: 下去！
3: 下去！
4: 快点！
3: 快点！快点！
4: 走！快走！
3: 快走！
4: 快走！
3: 快！
4: 快快点！
1: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5: 咋堆出来的？
1: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6: 对呀，
7: 说得好，
8: 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6: 对，是啊，就是。
1: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
9: 是，
1: 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
6: 是，
1: 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6: 对，
8: 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猴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10: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6: 对，
1: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
11: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5: 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

0: 放心喝。
1: 99元和正宗止痒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剂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6: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

0: 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

0: 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一黑一白，暗藏玄机，赶走耳鸣。
2: 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
3: 哦。
2: 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1: 久鸣必聋，耳鸣会影响寿命吗？
2: 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
3: 哦。
2: 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1: 一斤金导引术，补肾填精，缓解耳鸣失眠。
2: 起来的时候
3: 九十度
2: 是完全上身平下身直，成为一个九十度这样起来
3: 哦，
2: 它是非常有难度，所以它补肾失眠耳鸣多梦这一些情况。
1: 菊花加一物，驱火止鸣。
2: 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
3: ，
2: 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
1: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一黑一白，赶走耳鸣，耳根清净。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深呼吸，感受一下你们二位。
2: 真的是哈、这吹着小风，听着蝉鸣，这风声、雨声、火车声，我觉得整个人都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太舒服了。
0: 那如果我把我们听到的这个环境音放大了呢？
1: 我一下子起了鸡皮疙瘩，简直就是一个噪音。
0: 那如果让两位嘉宾一天24小时的耳边都有知了声呢？
2: 那不就是噪音吗？那太痛苦了。那我估计啊，再美丽的环境这也受不了。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啊，就是耳鸣患者每时每刻脑海里的这个噪音，而且他们真实听到的声音可能比我们刚才听到的更加的刺耳。
1: 而且他们说这个就是听见不同的响声，是不是跟这个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
0: 其实橙子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耳鸣患者的一些疑惑和疑虑。两位嘉宾可以看到我的桌子上呢，其实摆了两盘石头，一盘呢是白色的石头，一盘是黑色的。今天的专家告诉我，可以通过这两盘石头能够帮助耳鸣患者。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3: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3: 好，请落座。
4: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就可

0: 可以帮助我们的耳鸣患者来进行缓解，是不是？到底该怎么用呢？
1: 我们现在要卖个关子，后面再给大家揭晓谜底。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如何应对耳鸣，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周主任一个问题哈，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1: 最常见的呢，一种是高音调的高频的耳鸣，一般形容的话就像一只知了一直在你耳边叫一样，还有就像那种刹车的声音吱那种
0: 啊。
1: 第二种耳鸣呢，低频的缓和的那种声音
0: 哦，
1: 常见的就像风吹过一样的呼呼的声音
0: 哦，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远的，比如说空调的那种轰轰那种
0: 声音，
1: 对，
0: 还有那种火车轰轰轰的响，那个属于是高频还是低频的？
1: 如果像轰隆轰隆轰隆这种的话，大概率属于这种血管波动性耳鸣，它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2: 想问一下周主任，久鸣必聋，这个是对的吗？
1: 大部分情况下，耳鸣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耳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耳鸣的产生它会干扰到你的听力，第二种的话，耳鸣大概率上的话会是因为我们的听神经的受损，所以持续反复发作的话，你看这个机器坏坏坏，最后就停摆了，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一种，比如说血管波动性的和耳闷堵感这一类的耳鸣，对听力没有影响。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3: 那周主任，像这个耳鸣它会影响我们人的寿命吗？
1: 特别好的问题哈。耳鸣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就是你耳聋之后如果不借助一些助听器啊，你就失去了和外界沟通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听不懂，听不清，所以呢没法去跟外面有个非常良好的沟通，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的认知下降，就后面你就不会想，不会思考，会导致我们的老年到后面的生活能力下降和质量的下降，会影响人的寿命。第二点的话，就是年龄大的朋友他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血管疾病，那脑血管病当中的有一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耳鸣，所以呢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
0: 哦，
1: 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耳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血管的问题，但它就是吵得也睡不好觉失眠其实是影响我们人体寿命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有耳鸣的话大概率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的，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4: 长期耳鸣还会引起严重失眠、眩晕、抑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健康危害极大。而耳鸣的诊疗依赖于其病因，那么如何排查耳鸣的病因呢？一黑一白暗藏什么秘密？能应对耳鸣呢？
0: 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缓解耳鸣的症状？
1: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自己可以自我保健的小方法哈，来缓解你的这种临时性的一过性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呢是按压我们的下关穴哈，下关穴在哪里呢哈？我们每个人都有鬓角，就是头发这里下来的这个部分叫鬓角哈，然后这里有个小凹陷，当你咬牙的时候，它就鼓起来了，因为正好是下颌关节的这样一个点。你张开嘴的时候，张一点点，它就是一个凹陷，再张大嘴巴的时候，它又被填充了，所以你看特别的有标识性哈。然后在这里这个下关穴哈，可以微微张一点嘴把它打开，然后摁一下，现在稍微摁一摁，你都能感觉到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种酸胀的感觉像耳部这样扩散，去按一下下关穴，会让你的听力和耳鸣有所缓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是压耳廓，耳廓轮廓就是这个东西啊，叫耳廓。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双掌压住它以后，来回的给它挤压哈，一组十次。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气进去牵拉的一个感觉。然后减缓我们的外耳道里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帮助你去通畅。

0: 放你的咽鼓管，
1: 嗯，
0: 很多时候这种闷堵型的耳鸣其实和咽鼓管不通，
1: 对，
0: 鼓膜塌陷是有关系的。第三个动作的话也比较简单哈，拉我们的耳郭和耳垂，
1: 嗯，
0: 这个向上向外拉耳郭啊，两个手一起的话呢是这样哈，
1: 嗯，
0: 向上向外往下牵拉耳郭，哎，牵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耳朵里面好像通气了一样，
1: 咯吱咯吱的，嗯，
0: 啊，对。啊，如果你还可以自己张张嘴巴的时候，哎，你都听到你耳朵里面有咚打开的声音，
1: 对
0: 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和耳道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当然按完之后可以按压按压耳垂，女孩穿耳环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耳穴哈，能够去疏肝解郁，对于压力大的朋友如果出现一过性耳鸣它就会效果很好，嗯，
1: 哦，
0: 啊，当然最后一个办法的话呢，那是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指甲要剪得比较干净哈，然后呢去挤压你的外耳道，
1: 哎，
0: 再挤压再拉开，挤压拉开的时候相当于也是让咽鼓管外耳道呢它起到一个通畅的一个作用啊，对气滞型的闷胀的这种耳鸣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保健效果。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周主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诊疗法易筋经的传承人，能不能教给我们两个可以缓解耳鸣的导引术呢？
0: 因为易筋经导引术它是14个动作对应14条经脉，
1: 哦，
0: 其中我们讲的和耳鸣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肝、胆、肾。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两式易筋经的动作哈，其中一式呢叫做青龙探爪式，
1: 嗯，
0: 另一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打工式，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嗯，好，这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那接下来呢请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应对耳鸣的两个易筋经的动作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青龙探爪式握拳，哎，这是龙爪，好，在这里的话我们下探的时候，一个是膝盖一定不要弯啊，要不然达不到抻筋的效果，第二个下探的时候脸是和你的地面平齐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颈椎的一个效果，一定不是低着头，是仰头平齐的。

0: 主任，这个动作有哪些注意要点呢？
1: 我们看一下，他导演的是足上扬胆尖，胆尖在我们整个的斜肋的旁边，所以你看他左转右转，其实呢都是我们的斜肋的这样一些筋筋。刚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如果下腰下不了那么低，根据你自己的程度来，但是很重要的话是眼随手转，膝关节挺直，两目平视，脸与地平面对齐，这些呢是我们的动作要领。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打公式，
1: 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补肾的导引法。它对于男性而言的话，是肾虚型的耳鸣呀，这些有很好的好处。对于女性的话，可以调理月经，改善我们的生理周期。因为我们的肾呀是助生长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这样一个长高，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练习能够助长。这一式看起来简单，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哈。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两个肘是用力的，夹抱后脑的时候打开，然后再夹住。
1: 好有难度啊。
0: 如果你做不到我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下去的时候你不用下那么低。那么在导引的时候牙关是咬紧的，所以易筋经当中所有动作停顿的地方都是屏住呼吸，牙关紧咬，然后两个脚并拢以后是屁股夹紧的。所以说你说要提臀，我要美大腿美小腿，它都有这样现代人爱美的这个需求，全部可以达得到。好，打工式呢就做完了，是不是感觉有难度？
2: 这个动作很神奇，
1: 对，
2: 直接起来的时候已经冒汗了。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教给我们非常非常实用的易筋经导引术，特别感谢您，谢谢。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完整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周主任，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一个一黑一白的两块石头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耳鸣的症状，那能不能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两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好的哈，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哦。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1: 是矿物药？
0: 对，中药不光只是草根树皮哈，其中还有很多
1: 的动物药啊，矿物药啊，
0: 对，
1: 都有。
0: 是矿物药。白色的呢叫做龙骨，哦，黑色的叫做磁石，用它来重症安神，重症祛风。那么这个龙骨大家可能说真的是龙的骨头吗？啊，不是哈，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生物骨骼的化石。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们的甲骨文是怎么发现的，是因为在中医入药的龙骨上面有人发现上面有刻痕，感觉像文字的样子，所以最后呢就拿过来研究，发现里面真的是文字，记载着以前的殷商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故事和事件。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甲骨文。所以龙骨既是中药，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那如何运用这个龙骨和磁石来改善和调理耳鸣症状呢？接下来我们结合着症型继续往下看。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呢会有一些诱发事件，比如说突然的生气啊，家庭工作遇到重大的挫折，或者呢是有感冒同时伴有耳鸣症状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属于实证。实证最常见的有肝胆火旺，火郁不宣， 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表里俱实是感冒之后再加上一个年轻气盛的这样一个年龄或体质，这是常见的症型。风热上扰的话呢，也是和我们的外感加上火热体质夹杂到一起，变成了一个风热上扰实症的症型。那么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
1: 哦，
0: 啊，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它的临床表现除了刚才讲的这种耳鸣的表现之外，还会有眩晕，看着东西觉得转，或者自己觉得转，然后头感觉发胀，眼睛发胀，这个是一个我们经常感觉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失眠，睡不着，或者是梦多，感觉自己口干口苦，心慌，舌头看起来的话是偏红，而且有个特点就是舌苔很少。我们正常人呢是一种淡淡的薄薄的这种白苔，而这些阴虚风动的人，他的这个舌苔甚至是没有苔，或者是有一块有，有一块没有，形象的称之为地图舌。你看地图上是这一块有陆地，那一块是海洋。
1: 对对
0: 对对，这是一个阴虚风动的一个虚症的耳鸣。
1: 那我们如何运用这一白一黑两块石头来进行调理呢，周主任？
0: 那么这个龙骨呢，它有两个功效哈，它是养阴的，另外一个呢它是潜肝阳的哈。风是什么风？都是肝风。对于阴虚最常见的是肾阴虚和肝阴虚。那么磁石的话，你看它是石头，它在水里面它会沉在底部，所以这个磁石它就有一个重症安神

0: 重症祛风的效果，因此对于阴虚风动疾病的这样一些症型，磁石和龙骨是非常常用的。所以说比如我们这种阴虚风动的病人，我们会常用的一个方叫做滋水清肝饮，清的肝火，浅的肝阳，就用龙骨和磁石来进行
1: 加减。
0: 对，滋水的话，滋的水是肾啊，水也属阴，水是肾，因为在五行当中，肾是属水的，肝是属木的。
1: 对，
0: 这个木要长得好，一定水滋养，所以阴虚风动的话，会用来滋肾阴的药物就很多，比如说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这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它是滋肾阴的。那么如果还有一些肝风肝火的话，会用到柴胡疏肝，常用的有柴胡呀、白术啊、芍药啊、当归呀、丹参呀。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把它组合到一起的话，它既可以滋肾水，又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平肝风。对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用磁石和龙骨为君药的滋水清肝饮效果会比较好。当然如果还伴有一些其他的常见慢性疾病，比如有高血压呀，甚至伴有头晕头痛啊，可以加一些天麻、葛根啊、石决明、菊花等等进行一些加减。
1: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听您这样分享之后，就感觉这个火和热应该是导致耳鸣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那在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些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有这类需求的朋友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中药的代茶饮哈，两味药物哈，一个呢是茯苓，一个呢是菊花。菊花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一个效果，同时呢清肝火，所以呢菊花在耳鸣当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哈，尤其是肝火上炎或者是火痹不宣的这样一个症型。第二个呢是茯苓，茯苓呢它是长在土里的，菊花是长在树梢上的。那么长在土里的茯苓呢，它就具有健脾养阴的效果，所以肝和脾不调呢是最常见的这样导致失眠、导致耳鸣的一个症型。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的效果。
1: 而且最重要，它可以四季去火的，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那茯苓和菊花的用量情况大概是多少呢，周主任？
0: 茯苓的话，一般15到30克就可以了哈。菊花量不用太大哈，菊花的量一般在6克左右。大家可以直接泡茶啊，也可以用养生壶煮一煮，可能效果会更好。当然，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这个加一点蜂蜜呀啊，那口感就更好了。
3: 药补不如食补，一日三餐决定健康质量。我们将节目中的精华食疗方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病种进行详细分类。您现在呢，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参与节目互动即可获取。快来加入我们吧！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

0: 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

0: 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节目中的一黑一白中药材为矿物药磁石和龙骨，在应对虚症耳鸣，尤其是阴虚风动型耳鸣，能起到重振安神驱风的作用，是中医应对久治不愈耳鸣的常用药物。如果您想了解其他症型的辩证用药，或是想知道您的耳鸣是哪种症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相关内容，快来加入我们吧。
2: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取这个丁宁之后产生了耳鸣，前期呢没有耳鸣的症状，从6月19号到现在耳鸣未见减轻，请问是不是我取丁宁的时候伤到了听神经，耳鸣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我这个情况会慢慢消失吗？
3: 这一位朋友他的这种习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去挖耳屎取丁宁的时候，如果用硬物去机械性的硬取的话，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道。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是由于取异物导致的内耳出现了中耳炎。那么这个中耳炎的话，导致了听神经的受损。中耳炎治疗之后，如果听神经受损不严重的话，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出现了一些神经的永久性损伤，那么这个听力下降可能会持续下去。
2: 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好，第二个问题是，男性50岁，耳鸣2年了，乏力8年了，失眠5年，平时爱出汗，他有这个耳鸣蝉鸣蛐蛐的声音，请问主任我应该先治疗哪个疾病呢？
3: 这个疾病可以放到一起治，因为从中医的辩证来说的话，它就属于一个肝肾阴虚所导致的耳鸣，它们的症型是一个症型，所以中医叫做异病同治。
2: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4: 我是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的主任医师周霞。我门诊上遇到主诉最多的，几乎80%-90%的朋友都会告诉我，医生，我失眠，睡不着觉，而且早醒，所以呢，白天的心情也非常的不好，焦虑烦躁。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呢？又怎么调理合适呢？从中医角度上来说，所有的你的睡眠不好都是心神不安。有的朋友是因为生了一场气导致晚上睡不着觉，这一类呢属于肝郁化火。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急性子哈，就属于心肝火旺的这样一种体质，时间长了以后呢，到了晚上或者下午就出现心烦、手脚心热、衣服或者是被子呢盖不住，这一种啊就是阴虚内热。根据不同的原因导致的失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呢？总之一条就是让你的心神安静下来，不被外界的一些烦恼或者是一些刺激的因素所扰动，那么你就能睡得好了。如果说是心脾两虚、气血两虚这样一类体质比较弱，或者是有多种慢性病的朋友，那么补气血养心神就非常的重要。饮食当中可以多食用酸枣仁、百合、合欢花、莲子，既可以泡茶也可以煮粥，它具有养心疏肝、清热安神的功效。当然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穴位可以来平时进行按摩，比如说我们的神门穴。神门穴在哪里呢？在

0: 我们的手心啊，在手心后面这个叫腕横纹，腕横纹靠内侧两条纹之间，这里有个小小的凹陷，摁一摁的时候有一点酸胀的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神门。神门神门，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神安置的地方，把门一关神就安了，而且呢安全感十足。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穴位，比如说涌泉三阴交也是很好的自我按摩的穴位，可以养心神、解肝火、疏肝郁，当然还会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中医非药物疗法，比如我们中医著名的非药物疗法五行音乐。如果是因为你的肝火上炎，就是最近有很多的事情郁郁不得志，郁闷睡不着觉，你可以听其中的木音，也叫绝调。又如果你是焦虑烦躁不安，那么你可以多听金音伤调。所以这一类的音乐有很好的镇静安眠、疏肝解郁、补肾定志的效果，比您听白噪音要好很多。好，以上就是关于我们常见的失眠，包括入睡困难、多梦、易醒，尤其伴随有不同的症状的时候，给您这么多的一些小妙招，您可以在家里多试一试，您也可以把您试用的效果反馈给我们。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饮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人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茂李主任继续为大家分享。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现在不管是年轻人熬夜吃外卖，还是暴饮暴食，还是说咱们中老年人饮食不规律，都容易啊被这个消化问题所困扰，食欲不振，还有腹胀腹泻，口干口苦，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可能啊都是消化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可能牵连到肝脏还有肾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李主任带领着我们大家伙来读懂消化类的疾病，教大家早发现、早预防、科学诊疗，远离消化困扰。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不分年龄的啊，也不分性别，人人都可能遇到。特别是现在啊，消化类疾病逐渐攀升，这个越来越年轻化。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消化疾病，避开疾病误区。
1: 那李主任接下来呢，您请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类疾病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早发现早预防呢？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早期症状其实都很简单，对吧，也很明显，只是大家重视不重视，对吧，因为只要是记住几个信号，就会及时能发现问题啊。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消化系统常见的不适都是什么，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或者是便秘，尤其是长期反复出现，或者是饭后啊腹胀明显，可能是慢性胃炎的可能。假如说我们说餐后半个小时左右出现了胃

0: 嗯，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是胃里边有糜烂，有溃疡，或者有十二指肠球部的溃疡，信号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人体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发出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敏感的，只是我们注意不注意了，好吧？
1: 对，就第一个信号，如果说您经常的是腹胀、腹泻，还有说嗳气，对吧？
0: 对。
1: 那第二个信号呢？
0: 第二个信号就是上部疼痛，不管是隐痛、胀痛，还是其他别的疼痛，我们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来，因为那个饭后或者空腹时加重的时候，都可能是慢性胃炎，刚才讲了啊，消化性溃疡。如果是右上腹疼痛的话，我们要高度警惕，有没有胆囊炎。对吧？脂肪肝肯定是什么？脂肪肝肝硬化什么？右上腹胀，它不会痛，痛的时候都已经非常晚期了。
1: 第二个信号是腹痛。
0: 对。
1: 第三个呢？
0: 口干、口臭、口苦，实际上要认为是上火，是吧？他们这中国是中医比较盛行，都认为是上火。
1: 对。
0: 其实这是什么？是肝功能受损，或者是肝胃不和，严重的肝胃不和，引起来的。胆汁分泌异常都可以引起肝长期口干口苦，同时可能还伴有腹胀腹泻或者是乏力，大概率的和消化的肝脏问题都有关系。
1: 就第三个信号是长期的口干口苦，第四个信号呢？
0: 就反酸烧心嗳气。这个反酸烧心嗳气是常见啊，在这里边可能第一个是慢性胃炎，也可能食管反流引起来的，对吧？这是症状都比较典型，就是这些长期不管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的损伤和食道黏膜的损伤，慢慢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胃病或者食道疾病。你比方说长期反流，我们细胞会变形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酸度啊非常高，我们这个胃酸里一般的细菌很难生存。只有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在胃里生存。其他别的生存不了，因为我们胃酸很高的嘛。所以就是你长时间胃酸刺激黏膜的时候，会发生黏膜的变性。黏膜变性就会产生慢慢都是增生。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对照一下了，经常的胃酸，包括第五个信号呢？
0: 第五个信号的全身症状可能乏力、消瘦，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有没有都是，肝脏的情况，因为长时间胃的话，你看慢性浅表性胃炎一般的会影响不大，但是要萎缩性胃炎，就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消瘦。身体症状乏力就出来了。但是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另外一个都肝脏出现的，重要的里面肝硬化也会出现浑身乏力、消瘦明显，对吧？另外也可能就是血色素偏低呀、这些症状都出来了，对吧？无论出现哪种的症状啊，只要有症状，我们自己不要去判断，只要有症状，我们引起高度重视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行了。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是高端的专业保健医师，在这方面您是很有权威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消化类疾病呢，避免被这些疾病困扰呢？
0: 这个预防消化类疾病啊，核心要做到四句话。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第二个就是规律的作息，第三就是适当运动，第四就是定期体检。具体给大家讲讲这几个实用方法，简单好操作，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好，
0: 第一个都是规范饮食，因为守护好消化和肝脏啊，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当然特殊情况下，另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定时定量。
1: 定时定量。
0: 对啊，假如说错过时间了，稍微吃一点东西，但不要空饿着，因为消化性疾病，你要是空饿着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自我消化，就是产生变成慢性胃炎会加重的。就是另外一个就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暴饮暴食都会造成我们消化系统的影响啊。另外一个也不要过度节食，因为过度节食的话，我们胃里边长时间空胃的话，就会引起慢性浅表性胃炎了，因为会容易消化自我消化。
1: 第二条呢，
0: 作息要有规律，就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点可能老人做的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年轻人因为工作关系吧，压力比较大，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可能经常熬夜。我的小孩他们也是经常熬夜的，但是我也经常劝，我尽量早休息吧，是吧？在尽量早休息。

0: 完成工作。因为这个熬夜也是这样，还是影响我们内分泌，这非常明显的。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影响消化功能，你知道吧？它会使我们消化功能下降，肚子胀，消化不了，对吧？另外一个都是吸收也差，都是影响我们一些能量的吸收。所以为什么熬夜以后第二天容易疲劳啊？就是细胞的代谢明显下降。
1: 就是第二条，咱们一定要避免熬夜，咱们一定要早休息。第三条呢？
0: 适当运动。运动的话，但是运动对消化系统也非常有帮助。你看为什么我说肚子胀，消化不好，刚才我那个小妙招里讲要运动运动嘛。
1: 是是。
0: 运动的话刺激我们胃肠，让它蠕动加快。
1: 蠕动加快。
0: 对，你长期坐着的话，胃肠蠕动都慢。
1: 就是第三条，我们大家一定要运动啊，保持适量运动，每次30分钟左右。第四条呢？
0: 保持良好心态。这个避免情绪激动嘛。这个情绪对消化系统和肝脏影响非常大。对吧？为什么人家说情绪不好是肝虚郁结？对吧？焦虑、烦躁、易怒都是肝不好啊，这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影响消化和吸收，对吧？你看情绪不好的人，自己你慢慢体会。我知道，因为这个，因为情绪影响了，肯定遇到肚子胀，这肯定。再一个都是老消化不下去，
1: 一肚子气，
0: 一肚子气嘛，对。所以都是情绪和消化道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好，第四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对我们消化和肝脏健康啊都有好处。第五条呢？
0: 一定要规范用药，避免滥用药。这个我们保护肠胃也好，保护肝脏也好，对吧？一定要根据疾病选择药物，不要私自用药。在这点我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要私自用药。
1: 所以第五条啊，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像李医生和专家团的这种指导之下去用药，不要自行的去买药擅自停药。第六条呢？
0: 第六条就是跟医院有关系了。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啊。这个只有体检你才能早发现，对吧？你不体检怎么发现？一些隐患不发现，你都容易拖小病拖成了大病，
1: 是
0: 大病都拖成了重病，
1: 重病啊，
0: 重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所以我们一定在前面了，一定要止住，止住了就好办。
1: 明白。
0: 不止了你怎么做什么检查呢？消化系统啊做的检查也很多啊。第一个你一定要做全面生化检查，对吧？肝功肾功，对吧？血脂血糖都要做啊，这个都很简单，叫生化检查。
1: 对。
0: 另外一个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做胃镜、肠镜，这都可以做，对吧？超声都可以做。
1: 哇，李主任讲的真的是太全面了，这六个预防方法简单易操作，大家伙啊一定要记好做好。接下来李主任对于这种已经啊有轻微的消化不适，或者说已经确诊消化类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呀，还有脂肪肝、胆囊炎的朋友，日常有哪些保健的小妙招能够帮助他们来缓解症状，避免病情的反复发生呢？
0: 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吧。
1: 好，
0: 先说慢性胃炎嘛。慢性胃炎一定饮食注意。我饮食注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清淡饮食，定时吃，定量吃。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情绪的变化，尽量保持好的心态啊，要高兴点，高兴点会消化都好点。
1: 是
0: 啊，这是一个。胆囊炎的话是这样，贩子是有慢性胆囊炎的病人或者有胆结石的病人啊，我们饮食一定要注意，绝对避免高脂肪的饮食。因为高脂肪特别诱发他胆囊炎发作疼痛，对吧？吃饭一定要注意。这另外一个就是有胃溃疡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起码用药要到半年以上。半年以上以后一定要复查，对吧？你别说我用了药了就不管了，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一定让它完全恢复，对吧？你不完全恢复，你最后没解决问题，对吧？所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消化性疾病一定要避开酒，避开辛辣的东西。第二个是做好腹部的护理啊，这个慢性胃炎呀、腹胀的朋友啊，每天饭后半个小时。就是按摩腹部啊，顺时针方向做10分钟左右就可以。这样的话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促进胃肠蠕动，促进它的供血，缓解腹胀。另外一个可以保暖，保暖实际的暖，你要简单一点，可以用个热水瓶刺激它都可以。这个暖呀，暖的话也是刺激胃肠蠕动的啊。另外一个都是避免受凉，凉的东西都不要吃，比如夏天的冰棍啦、冰水呀、都不要喝，也不要吃。这样的话就是尽量的，都是我们喝水的话，起码是，最低是温水。对吧？能喝热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很娇气的个东西，你不用，你还需要慢慢养，它不是一下子好，
1: 对，
0: 得慢慢养才能好，
1: 是，
0: 这都是这个时间比较长。
1: 那有没有第三个小妙招呀？
0: 就是运动。
1: 运动。
0: 运动的话，几个问题，运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对吧？第二，运动可以让我们心情舒畅，对吧？心情舒畅了，也会促进胃肠蠕动。对吧？你运动也可以促进它，这样说运动都可以适当。就是它运动的话，不能是散步，一定要快步散步，啊，打一些快速散步。另外一个可以没事了做，经常做深呼吸，跑跳运动都可以，因为跑。

0: 跑跳过程中就刺激胃肠嘛。嗯
1: 嗯。好，还有没有一些关于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
0: 注意的是科学用药，规律用药，这个药都是一定严格按人家是疗程服用，按剂量服用，不要按时服用，不要私自停药啊，不要加大量，也不要减药。因为这个东西每一种药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用多大量，为什么有的药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
1: 对，
0: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它的药物代谢时间来的。有的代谢是12个小时达到高峰，24小时维持，对吧？有的是8个小时都没了，对吧？所以我们用药这一块一定按医生的嘱咐去用，千万不要私自动用它。
1: 而且之前您有说过要定期的监测，对不对？
0: 这个定期监测是这样，监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及时了解情况，对吧？对于病情啊变化了解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病人做这个要做个记录，你看我什么情况不舒服啊，做个记录，对吧？我这个时候用的什么药，这样给医生提供个依据，对吧？另外一个可以注意一些大便小便的颜色，比方说结大手以后看看这个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啊，对吧？有变化的话就要及时找医生去咨询。
1: 哇，已经有消化不适的朋友啊，咱们李主任说的这些保健小妙招一定要记牢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万一得了消化类疾病该怎么科学的诊疗。很多人啊不知道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还有一些人盲目用药反而是加重病情。那李主任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要做到科学的诊疗啊，一定要服从科学的规律啊。对，我们科学的诊疗的目的是明确病因，为规范治疗提供一个依据，对吧？所以都说第一个要及时就医啊，明确诊断。我们千万不要自我诊断啊，自我诊断会耽误病情的，对吧？我们这么科学的诊断的目的是为了为治疗提供依据，对吧？你比方说不能完全靠临床症状去诊断，当然了，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意义，对吧？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的话都是要遵循医嘱，规范治疗啊。不同的疾病啊，治疗的方法也不同，一定要严格听医生的。慢性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一些胃黏膜的损伤啊，抑制胃酸的药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呀、等等，都要听医生用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具备这个用药的知识和能力，
1: 是，
0: 对吧？我们既然治疗的话一定要规范，所有规范都是包括你的诊断，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坚持，都要规范。用药以后的坚持也一定要规范啊。第三的话都定期复诊，就是我们用药以后效果好不好，对吧？有没有效果，对吧？治疗到什么程度了，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必须定期复检才能了解情况，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腹很好，可以按照这个方案去治疗了，
1: 是，
0: 对吧？假如说没有作用，那该调整方案，医生会给你调整方案，
1: 对，
0: 是吧？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啊，有的病人可能哎呀老给我做检查多麻烦，因为我们医生做事了一定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他不会给你下药的，对吧？因为他是科学。
1: 对，真的是太关键了，所以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一定不要盲目用药，不拖延，及时就医，规范诊疗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那听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伙肯定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胃镜检查痛苦吗？脂肪肝能不能逆转呀？还有慢性胃炎怎么调理才能够不反复？别着急，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咨询院长专家团队，专家会根据您的情况一对一的解答，来制定专属预防和诊疗方案，帮您科学守护消化健康。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从消化类疾病发展趋势、危害、具体的类型，到早期的信号，再到预防方法、日常的保健小妙招，还有科学诊疗方法，哇，全是干货哈，为我们是讲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的，相信大家伙也都收获满满，也对消化健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第一呢，就是消化类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年轻化明显，危害极大，不仅呢是 影响到消化功能，而且还会牵连到肝脏、肾脏，形成连锁的损伤。第二，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等常见的疾病，记住了5个早期信号，就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第三，那李主任通过

0: 三个真实的案例提醒我们，小症状不能忍，忽视小不适可能拖成大麻烦。第四，掌握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能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第五呢，是科学诊疗，要做到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定期复诊，不盲目用药，不拖延。
1: 消化健康啊，是人体健康的根基。许多人因为忽视，小腹胀、口干、口苦，这是小症状，最后拖成了慢性胃炎、肝硬化，甚至是肾衰，非常可惜。
0: 是，
1: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起来，重视规范化治疗，学会科学守护自己的家人，远离消化性疾病的困扰。
0: 好的，那再次提醒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想预防消化类疾病，还是已经出现了腹胀、口干、口苦等不适，或者呀有任何消化、肝脏、胆囊相关的疑问，那么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咨询李主任带领的专家团队，专家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免费评估健康风险，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帮您破解消化健康难题。那也请大家记得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您身边的老人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消化类疾病，学会提前预防，学会早发现，学会科学诊疗，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到来，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饮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0: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

0: 军人，军装就像个棺材。有人的命比我任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4: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
5: 是是，
3: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2: 来，哎，一二走，哎，一二走。红哥，回来了。
1: 啊。
2: 来来来来，
4: 走。哎呀，
2: 120斤。
1: 啊，120斤。
4: 哎，走，
1: 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
4: 好。
2: 来。
3: 红哥回来了。
1: 嗯。
0: 嗯，红哥回来了。
1: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1: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0: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1: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0: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0: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0: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1: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0: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1: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0: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1: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0: 把钥匙交出来。
1: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0: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1: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1: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0: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3: 是。
4: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6: 好。哎，王强，你说呢？
5: 这事交给我了。
7: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
5: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7: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5: 对，丁队副在家吧？
7: 哎呦，快进来说。
5: 拿这个。
7: 二头，快请进。
5: 丁队副，
7: 快坐呀。
5: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7: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5: 啊，
7: 你找他有事啊？
5: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7: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5: 哟，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7: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5: 哎，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7: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

0: 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1: 丁队夫，既然丁队夫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0: 哎，二头，
2: 干好。
1: 丁队夫，
0: 二牛回来了。
3: 啊，王头，哎，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3: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辛苦了啊。
3: 还挺甜，
1: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3: 找我有事儿啊？
1: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3: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1: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3: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1: 嫌少。
3: 那好，我收了。
1: 应该的。
3: 王头，
1: 哎，
3: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1: 哦，
3: 哎，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3: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1: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3: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1: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4: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3: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大洋行。
4: 哎，王强，
1: 嗯，
4: 洋行现在有几条墙？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3: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
5: 买香烟了。
6: 青菜了。
5: 香烟。买香烟了。
6: 青菜了。
7: 包子喽。
8: 香烟，
9: 买香烟了。
10: 煎饼，
11: 煎饼，煎饼了。
12: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1: 那买东西咋办呢？
12: 买东西得走大门，
1: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11: 煎饼了，
12: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5: 买香烟了，
1: 走走走走，
11: 马上走。
1: 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12: 不穿吃啥？
1: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12: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1: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嗯，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12: 上岗不许抽烟。
13: 王三，
1: 哼，
13: 王三。你好吗，朋友？
1: 想死你了。
13: 我也想你呀。
1: 哎，
13: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1: 我的发财小小的，他军发财大大的。
13: 哎，
1: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3: 有喜有喜，
1: 哎，
13: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3: 哎。

0: 王院长，你来洋行干什么？我一是给你送黄历，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哎，免得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那行，我带你去。哎，好。太监，来，进来。
1: 王三，过来！
2: 他不让我进。你，笨蛋的，你死了！好了，开路。
0: 兄弟，下了岗，赶快拖着这人皮回家，祝你能一亩三分地吧！啊！哎，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啊。
1: 阿里阿多库代马斯，哎，哈哈。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3: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4: 王嫂，
0: 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接着用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哎呦，
1: 哎呀呵，
0: 王嫂，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要喘息。嗯，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我走到我再喝酒去啊。哎呀，
1: 哎呀呵，哎。

0: 你的，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
2: 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0: 金山掌柜，
2: 哎，
0: 金山掌柜，
2: 你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他到底去哪儿？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挖洞。

0: 啊，挖洞！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好
1: 墙啊！
2: 太好了，
0: 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
3: 好，
0: 那咱赶快找几个古怪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3: 走
0: 走。

0: 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啊、
1: 哦。嗯，睡得干活。
2: 明白。太君，喝水打底。

0: 按摩得快快的。
1: 嗯啊，好。
0: 快快的。为什么停下来了？
2: 鲁哥，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2: 啊？
3: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2: 哦，嘿，刘兄啊，刀钉都准备好了吧？
3: 行
2: 啊，
3: 没问题吧？
2: 好，
3: 看这家伙，
2: 好，我看看，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

0: 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
1: 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2: 是。
3: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4: 小坡回来了。
3: 小坡，
0: 洪哥，
3: 小坡。
0: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坡，坡，
3: 鲁哥，
5: 吓死俺了！俺还以为你……
0: 鲁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3: 搞不晕的，
0: 洪哥，下命令吧，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 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1: 清楚了。
0: 出发，
3: 走，
0: 走，
3: 一组跟我来，
1: 跟我来，二组了，
0: 三组来，你在家歇着。
3: 三组的，跟我走。
0: 你在家歇着。
1: 四组，走。
0: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3: 小波，我们接班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1: 哎，政委，我也去吧。
0: 不，小波。 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1: 哎，我没事儿。
0: 听话，走。
1: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0: 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1: 哎，那我也去报仇。
0: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1: 哎，亮子哥，
0: 小波，听话，回去。
1: 哎。

0: 都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都到齐了。老黄，开始行动。好，快，来，过来，走走走，进来。我叫不成。鹏哥，鹏哥，
1: 小子，你咋来了？
0: 我要报仇。
1: 快回去。
0: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陆汉，继续警戒。
1: 好，
0: 赵伟，继续。
1: 好。
0: 轻点。
2: 停，停。

0: 迷你什么你的话
1: 铁道游击队
2: 啊！大王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

0: 雷马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

0: 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老洪啊，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6: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呀！

0: 都到几点了？
1: 去了，
0: 撤！好，快点，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走，干什么？二组，
1: 快点跟上！快点，来，快点，快点！老胡，
2: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3: 到齐了，
1: 到齐了。
2: 好，
0: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2: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1: 对，
2: 跟他理了。
1: 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位家伙。
2: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0: 哎，好，
2: 听见了，
0: 好了，
2: 撤吧。好，大伙撤。
0: 好，
2: 走走走走走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啊，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0: 不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0: 这厉害，
2: 也不知道谁干的。
3: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4: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4: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5: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4: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3: 可以。哎，王强，
5: 啊，
3: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尊，嗨，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2: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2: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喜。

哟。

0: 二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
2: 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
1: 哎，谢谢二哥。
2: 啥？打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3: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2: 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华子给我叫来。
3: 哎，

0: 鹏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1: 是好了，儿子。
3: 华子，
1: 华子
3: 怎么了？
1: 华子，
3: 你杀了华子，管了我！
1: 行了，
3: 杀了我，行了。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泡尿照照。
1: 快走吧，你！
3: 你进了太厂了，还长着志气了？
1: 去吧，
3: 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就说说，
5: 行了，就是
4: 好，
5: 跟着我。
4: 弟兄们，昨天呢，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6: 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7: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屋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6: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7: 对对，说的对，给他端了。
4: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8: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7: 来得正好。
9: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7: 是。

0: 兄们，发工钱了啊！
1: 好嘞，
2: 哎，政委，我去赢一下。
3: 喝酒！
4: 来了，
3: 来了，
4: 来了，
3: 来了，
4: 来了，
3: 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0: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5: 哎，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6: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7: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6: 快点，快点，
7: 你这
6: 都在这儿呢啊！
7: 给你。
6: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8: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6: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1: 你的，啊，啊，
2: 有戏。
1: 来，
0: 你，
1: 嗯，
2: 太君，
1: 快拿出来。
2: 李征，
1: 脖子上
2: 张方先生啊，
1: 咱们张方先生就知道扣钱。
2: 你的，给你，
1: 还有你，
2: 你是什么地方人？
3: 啊，我是苍山人。
2: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1: 8月29。
2: 啊，
1: 以前什么地干活？
3: 以前我是教书的。
2: 什么地方？
1: 啊，在区。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0: 哎，零钱了。
3: 弟兄们，
4: 接着来啊！
0: 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4: 玩儿继续玩，
0: 接着来，
4: 来来来，刚才。
5: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6: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5: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0: 老胡，
1: 王强，
0: 政委，
1: 来，王强，情况咋样？
0: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1: 好，来抽烟。
0: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1: 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2: 好，
3: 探场地可以大大的。
4: 是啊，太监。
3: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4: 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3: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厂的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得一点大大的。
4: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3: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一点的大的。
4: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3: 注意搜集探厂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4: 是太君。
5: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6: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厂不要了？
5: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厂。
7: 放弃探厂？
8: 咋这样啊？
0: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厂，那不太可惜了吗？
9: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10: 就是说的
11: 是吧？就是啊，
10: 是啊，离开探厂还有麦子煎饼吗？
6: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11: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厂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2: 说的是。
6: 红哥啊，不走。
13: 对
14: 对对对对，
13: 不走，
14: 不能走。红哥，
13: 红哥，
14: 不能走。
13: 红哥，
14: 不能走。
13: 红哥，
14: 不能走。
13: 红哥，不能走。
14: 红哥，
15: 吵吵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0: 对对对对，咱们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5: 大伙儿听政委的。
0: 老红，华子闯祸了。
16: 怎么了？
0: 他闯大祸了。
15: 咋回事？
17: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5: 到底咋回事？
0: 别说了，老胡，他跟丁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厂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16: 啥？
17: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5: 探厂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5: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5: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5: 好，
4: 太君，太君，
3: 什么事？
4: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厂有枪。
3: 怎么知道的？
15: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厂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3: 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

0: 搜查他场。嗨！
1: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郝恒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哎，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2: 放心吧。
1: 好，
3: 都明白了。哎，
0: 明白了，
1: 马上准备。
0: 好，走。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
2: 封锁周围，不准放走一个。

0: 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啊，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长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对对，
4: 别这么说。
3: 对，
4: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
2: 嗯，
4: 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哎，我们就是要
6: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4: 好，同志们，走了，
7: 走吧。
8: 好，好，好，好，好，
9: 快，
8: 跟
9: 上了，
8: 跟上，跟上，
9: 走，
8: 走，走。
10: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
0: 行啊，华子。
11: 你看你那个熊样
10: 儿，我毙了你！
1: 哎，
12: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12: 嗯，
0: 太君走好。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13: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清楚了。
2: 是李庄？
13: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
4: 咱的队又壮大了。
2: 对，走。
0: 哎，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3: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4: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

0: 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1: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2: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3: 好，走。
2: 冯大爷，走。哎。

0: 谁呀？
1: 冯团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3: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3: 哦，好。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2: 嗯，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哎呀，你看，哎，你看什么？哎呀，你看，快快！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老的战利品。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
1: 好听。
0: 哎，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

0: 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摄氏度。德州阴转小雨，27到36度。聊城多云，29到35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菏泽阴转多云，29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5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临沂阴，26到34度。日照多云，25到30度。青岛多云，24到27度。烟台阴转多云，25到32度。威海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潍坊小雨转阴，26到36度。

0: 淄博多云，29到36度。滨州多云，28到36度。东营多云，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蒙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在干什么？找枪啊！对，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1: 。
2: 有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9: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4: 华旗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8: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

0: 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一瓶30粒，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她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1: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2: 对，
1: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3: 喝点水吧。
2: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2: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
2: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3: 政委。
0: 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

0: 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1: 快坐吧，
0: 佩娇，来
1: 喝点水。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2: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1: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2: 队长，你看，
3: 那咱走吧。
4: 好，哎，
3: 我们走了，
4: 我们走了。
2: 好，
1: 再喝点水吧。
3: 不了，
2: 不了，走了。
0: 方大人，
2: 哎，
0: 政委，
4: 怎么走？啊，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1: 有空常过来。
4: 好，走吧。
2: 啊，走吧。
3: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1: 啊，别这么说。
3: 那我们走了。
1: 慢走啊。
3: 哎。
5: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6: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是你们祖宗。
3: 射击。
4: 政委你好。
5: 申茂同志好。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4: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6: 村里人可靠吗？
4: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0: 那就太谢谢你了。
1: 林中小波，
2: 哎，
1: 放警戒哨。
2: 是，
1: 走吧。
0: 好，
2: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1: 这枪手，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0: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
1: 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0: 鲁汉，
7: 红哥，
8: 哎，
1: 终于到了，
7: 红哥，
9: 老王。
7: 政委，政委
9: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
9: 哎呀，回来了，
6: 老洪，
9: 回来了，辛苦辛苦啊！
0: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弟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好。
0: 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0: 是啊是啊
11: 是啊，
10: 红哥，
11: 红哥，
10: 我们跟你干了。
12: 红哥干。
0: 华子呢？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0: 啥？
5: 红哥，
7: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鹏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对，我们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

0: 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
7: 有一天跟撞到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这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这个真枪和军枪，
4: 你想想，哎，你这就就是
9: 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哎，好，这个枪法好，对啊，
3: 同志们，
4: 是啊，
8: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8: 哦，也是枪来的。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班长。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0: 是啊，还有呢。
1: 哎，方林桑，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那当然。那好，这些钱都给你。
0: 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1: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0: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

0: 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1: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0: 你说话算话啊。
1: 你就放心吧。
0: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1: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来，
3: 哎呀，累坏了吧？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哎呦，大娘，
4: 周子，
3: 行了行了，这伙子，
4: 把您您好，
2: 您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了。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啊。
3: 真想不到在这土旮旯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我说啊，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5: 哎呦，有人，有人，
3: 来吧，没人，来呀！
6: 花，
3: 哎呀，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6: 走，
3: 鲁哥，
6: 走，
3: 鲁哥，你
6: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3: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6: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3: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6: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3: 啥任务
6: 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4: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2: 也是。
4: 沈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3: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6: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
4: 你们在干什么？
7: 找枪啊。
2: 对，
3: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7: 是啊，
6: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7: 这
6: 去。
7: 凭啥？
6: 你说凭啥？
7: 嗯，
6: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7: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

0: 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你说，咋办？
1: 把人放了。
2: 啊！
3: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0: 对呀，
1: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前地主老财呀。
0: 对，不能向着他们，兜住嘴。
1: 去，给人道歉去。
2: 你。
1: 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0: 好，东站住！
4: 鲁哥，搞到枪了吗？
1: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了大招长矛对付鬼子吧。去去去！
0: 花儿，怎么回事？
1: 去问政委去。
0: 哼！
1: 哎，
0: 怎么了？
1: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0: 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5: 长官不敢当啊，
0: 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是是是是，来来来来，坐下说。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6: 嗯，
0: 是是是，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5: 是是是，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6: 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5: 对对对，是是是，
0: 来来来，
6: 我说，鲁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1: 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哼，罗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咋过头了？喝酒，来。
7: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1: 心烦，
2: 有气。哼，
1: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7: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
1: 哎。
0: 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是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呀。鲁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 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6: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 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
1: 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0: 鲁汉。

0: 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1: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吧。
0: 鲁汉你疯了。
2: 鲁哥，
0: 鲁汉，
2: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1: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0: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1: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2: 鲁哥，
0: 鲁汉，
2: 鲁哥，
0: 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1: 你的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2: 政委，政委，快走。
1: 放开
2: 他，喝多了。
1: 喂，
2: 快走。鲁哥，
1: 鲁汉，放手。放手。
2: 鲁哥，
0: 鲁汉，
2: 放手。你这是干什么？
0: 你疯了。
2: 鲁哥，
0: 哎，老黄，老黄，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不行，你听我说，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啊，不行，
2: 不能这样！
0: 放开，
2: 老黄，
0: 放开！老黄，老黄，小莫，快拦住他！老黄，
3: 哎，虎哥，
0: 闪开！老黄，你冷静点！鲁汉，
1: 那事儿，
0: 鲁汉，
1: 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0: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
1: 哎呀，红哥，
0: 给我站住，站住！哎
1: 呀，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
0: 你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
1: 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0: 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一条腿不可！
1: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呢。
0: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
4: 住手！
0: 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没生我的气吧？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来，
1: 哎，
0: 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战斗词，怒马开怀鸣，杀！
8: 发现一路越和越，发现
9: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发现
10: 一路，有人文明和热爱重要。发现
11: 一路越
9: 和越，把军马配件转交给我父亲。
12: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3: 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0: 齐心比翼，
1: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4: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4: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

0: 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你还得多监督我。
8: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着。
9: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10: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
9: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8: 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9: 不用。
7: 罗汉
9: 啊，
7: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9: 我
8: 这去。
9: 不用，这么一下给我不要钱了，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11: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9: 谢谢。

0: 哎，进来呀！哦，哎呀，怎么了？来，快进来。走。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哈，
1: 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 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 真的，
0: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

0: 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0: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1: 真的说了。
0: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1: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0: 政委，俺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0: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1: 不凶啊，
0: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1: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0: 政委，俺。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1: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0: 政委，
1: 鲁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东日金山，
2: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以后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子玉，叫啊，子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2: 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2: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
2: 啊！你别老跟着我，
6: 哎，慢点，
2: 别碰我。
6: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得了，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铁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6: 哎，
2: 我哥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6: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弄疼我了你。
6: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2: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6: 啊，
2: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6: 我真心疼你啊。
2: 那你听我话不？
6: 我听你话。
2: 我不信。
6: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2: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6: 听听。
2: 你把眼睛闭上。
6: 闭眼？
2: 嗯。
6: 好，闭眼，闭眼，
2: 转过去，
6: 转过去，
2: 转过去
6: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0: 给我下来，下来！我回去告你哥去。
1: 回去吧。
2: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3: 师傅。
1: 嗯。
2: 啊。
3: 师傅，这蓝弟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2: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3: 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3: 师傅，兰妮她会不会也……
4: 哎，六子，你放心吧，兰妮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3: 这。
4: 快进来。
5: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4: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5: 我们来的路上遇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4: 小波，快扫扫雪。
6: 哎，
4: 冻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5: 啊，不用，
6: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4: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5: 哎，
4: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6: 哎，
5: 还好。
6: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5: 啊，小心点。
6: 哎，
5: 哎。快去吧。
6: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啊。
0: 嫂子，那你小心点。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临枣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3: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2: 有了，
4: 我也想到了。
3: 想到什么了？
4: 打票车。
3: 票车？
2: 对，嗯，票车就是鬼子的压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3: 好，
5: 喝点水吧。
3: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2: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3: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嗯，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2: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3: 太好了。
4: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3: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5: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2: 好，我看行。
5: 哎呀，这是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6: 你的地儿
5: 当然是我的了。
6: 你这人真是，怎么不
5: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呀，
7: 那好了，那
8: 哎，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5: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哎，
9: 往前去，哎呀，
5: 你拿葫芦，胡萝卜，好，来一根吧，哎，我要这根。你拿葫芦。

0: 你想到后面的车厢去？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4: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5: 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贴些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5: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这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5: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6: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2: 扣风管。
6: 洪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2: 哦，
5: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5: 好。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5: 好，
7: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8: 喂，
9: 哎呦我的小子，
8: 站住！
9: 哎，扒开我！
8: 下一个，
7: 你呢？过来，
10: 站住！
8: 杨明正，这是什么？
0: 啊，这都是煎饼。
8: 好，走吧。下一个。
11: 哎呀，今天天上来了。
0: 给狗吃煎饼吧。
10: 开了。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你过来。哎，好好。票呢？你过去吧。哎，大人。你，票。票。
1: 加一个。
0: 怎么样？哎，
2: 太君。
0: 过去。
2: 嗯。
0: 一篮子鸡蛋。票。嗯。你过去站好。 你，好，过去吧。
3: 嗯，
0: 哎，
3: 干什么你啊？
0: 干什么？走。

0: 你把票拿出来！
1: 你放下，把手伸开。
0: 对，
1: 干什么你？啊，走！
0: 哎，该我了。
1: 你，票，
0: 嗯，
1: 什么东西？
0: 嗯，
1: 德州扒鸡。
0: 嗯，
1: 走吧。
0: 哎。
1: 进去，过去吧。谢谢大姐。太秀，可以带四个。阿拉干多，过来嘛斯。
2: 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3: 是啊。
2: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3: 好。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2: 哟呵，你个小丫头，
3: 怎么了？
2: 我哪下贱了？
3: 你就是下贱。
2: 说，你说呀。
3: 你就是下贱。
4: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
2: 再见啊！
3: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糟糕！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5: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3: 哦，我知道了。
6: 是啊。
3: 哎，坏了，怎么了？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6: 好。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3: 哦。哎，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是爱情。

0: 爱情是什么呀？
1: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0: 你有爱情吗？
1: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0: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1: 是吗？你很幸福啊。
2: 兄弟，憋不住了。
3: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下。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不错，来。
1: 太君，你试试。太君，这叫土琵琶，土琵琶，土琵琶。
2: 谢谢。
1: 来，坐下。
3: 来来来，尝一尝。
1: 太君，
3: 想想你。
1: 太君。
3: 米奇，米奇。
4: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5: 嗨，
6: 洪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7: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0: 模样实在俊哎，我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5: 谭娟，来来来，喝酒，来，大口喝酒。
6: 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7: 孝亲战斗死，驽马开怀鸣。
8: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9: 有人文明活我热爱重要啊。
10: 军人，
8: 把纸把配件转交给我父亲。
9: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1: 他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吧。
1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1: 只要有希望。

0: 红哥，红哥，
1: 小鹏，有彭亮消息了吗？
2: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不在林城，就在枣庄。老胡，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0: 我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1: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0: 太辛苦了，
1: 给中国人丢脸呢，
0: 可不是吧？真丢人！
2: 小点声，小点声。

0: 高兴了吗？
1: 没有。
0: 那你们吵架了？
1: 没吵架。
2: 红哥，火车来了。
3: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2: 瞧好吧。

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我们不停车呀，这我怎么下去啊？还打车呢？
1: 太修，你怎么了？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1: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来来来，太修，喝酒喝酒。马上出发，
3: 嗨。

0: 단단히. 협동지 나초네 가금.
1: 我得这些肉，你得明白。
2: 大哥，
1: 太君，不能看呀，不能看。

哎哎哎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

0: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2: 原来是日本人啊。
3: 政委，
4: 嗨，老胡，
3: 政委，
4: 老胡，
3: 政委，
5: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3: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
6: 走，
7: 走。亮子哥，啊，亮子哥，
8: 亮子哥，亮子哥，
3: 蓝妮儿，
8: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8: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6: 啥？
8: 亮子哥，
6: 你看你哭啥嘛啊？
7: 亮子哥，
8: 姑娘，这位是？他才是我要找的人。是吗？
7: 走走走。
9: 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
10: 我3支，哟，
9: 那么多呀！
11: 开会了，
9: 开会了，走，
11: 走，
12: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3: 打倒

0: 家不要乱。
1: 老红，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龙汉，跟我走。
2: 好，
3: 好，
1: 走，跟我走。
4: 亮哥，亮哥，
5: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4: 一会儿见。
2: 亮子哥，
1: 小莫，
2: 好，
1: 叶旭。

0: 你们赶紧走啊！
1: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0: 你先放了他。
1: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0: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1: 小波，带走，走。

0: 跟上！跟上！跟上！跟上！快点！为什么不走？
1: 快点！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季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 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走，走，跟上，走。哎，这队长不错呀，小高，
2: 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3: 叫田中吗？嗯。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20了。20？家里还有谁？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4: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3: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
0: 政委可回来了，政委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老洪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
2: 小波，看见蓝妮了吗？他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他带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他。
3: 亮子哥，亮子哥，
4: 小亮，快，你去哪儿？
2: 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4: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2: 胡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5: 亮子，
4: 站住！
5: 站住！
3: 胡亮，
4: 胡亮，
6: 胡亮，你。
7: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林亭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1: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0: 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司令官。 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但愿是第一种可能。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嘿，小凤，你吃什么呢？你们要干什么？
3: 查户口。
2: 娘。
4: 查户口。
2: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
5: 太君，看看。
4: 户主张方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敢还？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
2: 苗庄。那里有你的什么人？是
0: 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3: 太君，你走了。

0: 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
1: 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2: 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3: 将军？这是在临城发现的。

0: 他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1: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0: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
1: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

0: 欢的采访了。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1: 好，
2: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3: 红哥，红哥，
2: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3: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2: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4: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2: 再去找找。
3: 是，走。

0: 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

0: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1: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0: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1: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1: 竟有这事？
0: 是啊，你不知道吗？
1: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0: 你的叔叔是将军？
2: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3: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2: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3: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4: 对，红哥，看谁来了。
3: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4: 老红，政委，
3: 你咋来了？哎呀，
4: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3: 亮子咋了？
4: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2: 什么？
5: 都是我的了，都是我的了。
6: 手气真不错呀，真是亲掌声一，独唱得意呀。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啊，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
0: 葱，哎呀！别动！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3: 亮子哥，我不喊啊！
0: 起来！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3: 啊？
4: 是，
0: 带我去。
3: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糊。
0: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哎呦，队长！
2: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3: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豪车。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曲。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戏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龟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帽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大门口，
4: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5: 抄家伙闯过去，
6: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不得管不得意，别开枪。
5: 炸！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息。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子，还认得我是谁吧？坐下。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啊！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想去报信儿？
0: 我哪能那料子哥，看你说的，站过去。
2: 张三，知道我为啥找你吗？亮子，行，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
0: 少废话，
2: 把蓝妮交出来。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0: 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兰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3: 你可以啊，队长。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3: 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0: 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1: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战任站长。
2: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3: 你
2: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
0: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蓝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4: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

0: 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1: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0: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1: 真的，红哥？
0: 真的，
1: 太好了。
0: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1: 啥？
0: 哎，坐下。
1: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0: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0: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走。
2: 到家了。
3: 兰玲姐，亮子哥回来了。
2: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3: 姐，
2: 嗯，
3: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2: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
4: 死妮子，
2: 哎呀，娘，
4: 哎，这些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2: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5: 嗯，娘你好。
4: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
5: 啊，没事，一点小伤。
4: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2: 走。
4: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2: 娘，
4: 哎，
2: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4: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2: 哎，
5: 大娘不用急啊。
4: 哎呀，去坐坐坐。
2: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5: 哎呀，你急啥？
2: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5: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2: 我真跟你急啊！
5: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2: 说不说？
5: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2: 你，娘，看威风不？
4: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2: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4: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2: 娘，
4: 哎呦，
2: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5: 啊。

0: 说。
1: 我这。大娘，我这次，
0: 去，
1: 啊，大，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亮子，吃了饭再走啊！来来来，装上。
0: 可真没用。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六子哥！
5: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有着落了吗？
4: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5: 啥？兰妮回来了？
4: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5: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4: 走。
0: 娘，
2: 死丫头，
0: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又有什么鬼主意啦？
0: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2: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0: 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2: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5: 大娘。
2: 哎，
5: 大娘。
2: 哎呦，是六子。哎，
5: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2: 在。
5: 哦。
2: 来，快坐下吧。
0: 你来干啥，田六子？
5: 我，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0: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2: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5: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0: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嘿，
2: 六子！哎，
6: 正月你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4: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7: 奶奶的，抄家伙抓过去！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一别开枪。
8: 站住！停下！停下！
9: 太辛苦了！
10: 弟兄们好！
4: 辛苦！哎，太君！
11: 太君，太君，
12: 什么的干活？
11: 运粮的。
12: 太君，打打的好。
13: 你们良民的打打的。
12: 是啊，是啊。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布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
1: 嗨。
0: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布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2: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嗨，请布队长放心。
3: 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4: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3: 哼，女人。林东，
4: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

0: 不能虐待俘虏。
1: 小豹，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林中，放下枪。谁让你像是鬼子？放给我！
2: 你放开我！
3: 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0: 林哥，
2: 有话好好说。
1: 放我！
0: 林哥，
1: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4: 你啥时候预备了？
1: 你别管。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0: 林哥，
1: 站住！你不服俺，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俺服你。
4: 赌？
2: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1: 行。
0: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5: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哼！不要啊！
1: 林哥。
0: 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你鲁汉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天道五雷轰！哎，嗯，你，我上当了！哎，你要反悔啊？
2: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
3: 和你冤家俱头，谢谢，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0: 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局，哎。
2: 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啊，
4: 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5: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2: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5: 哎，站住！ 哎，把包结了，哎，啊，过去吧。
4: 没啥呀，
5: 啊，过去吧，走吧，过来，过来，站住。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
1: 把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2: 是。哎，嗯，嘿嘿嘿。

0: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0: 花儿，过来。
1: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2: 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3: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2: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
1: 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
1: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5: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11: 嗨，
0: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11: 嗨，嗨，
0: 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11: 哦，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1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无

0: 买多也不要一百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别，小鹏，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鹏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二喜哥。嗯，哎呀，哇，林哥，
1: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2: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3: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2: 哟，真有子的，
0: 林哥，我服你了。
2: 有人。
1: 嗯，
2: 谁？
1: 哎呀，
2: 是俺啊，回来了
1: 啊。鲁焕，
2: 鲁哥咋样？
1: 帅。
2: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2: 小宝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2: 小铺，慢点啊！
3: 啊，没事儿。哎，哎，你的也被征来的？什么征不征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4: 逼来的？
5: 有新鲜的鲤鱼吗？
6: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7: 大爷，有蟹子吗？
6: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7: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6: 好。
7: 哎，大爷，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呵，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1: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0: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1: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0: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1: 是是是，六子哥，
0: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1: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2: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0: 走，咱看看去。
1: 好。
3: 报告部队长，两只。
2: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3: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部队长，部队长，部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哎，快了，我跟你说啊。

哈哈。

啊。

0: 山湖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林藻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

0: 一，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1: 飞虎队？
0: 是
1: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2: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1: 哟西，
3: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4: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3: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4: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3: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4: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3: 你小子没见过吧？
4: 啊，
3: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4: 啊，
3: 这是炮。
4: 炮
3: 啊！
4: 要不咱俩试试？
3: 试试
4: 啊！

0: 我是林长官的，枪就是丢在这附近。
1: 太君，哎呀，太君呐，
0: 你的什么地干活？啊，
1: 我是苗庄的保长。
0: 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苗，啊，我听说过你。哦，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1: 哎，谢谢太君夸奖。这里，啊，
0: 毛猴子的有，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飞虎队的有，
1: 飞虎队，没听说过。
0: 你的，石花的没有。
1: 不，太君。
0: 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这支枪，你得见过。
1: 这枪我没见过。
0: 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
1: 是，
0: 金票。

0: 哦，明白明白，金票打他的。
1: 开路。
2: 大娘，
3: 哟，你咋来了？
2: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3: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2: 他上哪去了？
3: 你找他有事儿啊？
2: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
1: 我师傅
2: 指点指点。
3: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2: 没有。
3: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2: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3: 哎，好，哎，进屋去。
2: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3: 哦，
2: 那我走了。
3: 好，好，慢走。
4: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5: 哎呀，这么厉害
4: 啊！你们知道谁干的？
6: 谁干的？
7: 谁干的？
8: 说呀，
9: 说呀，
8: 你快说。
4: 是啊，
8: 说说。
4: 飞虎队刘红，
2: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8: 刘红，
4: 九爷啊，没那本事。
8: 哎，他们说九爷没
4: 本事，这样
8: 就
4: 你知道。
10: 哎，
8: 这他妈不服我这，
10: 嗯，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4: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11: 对呀，你也干呐？
12: 这有什么呀？
13: 试试吧。
8: 干啥去了？
14: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急。
15: 说大话，
16: 是啊，
14: 我李九说话算数。
8: 哟哟，
17: 他就是
18: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嗨！
1: 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前面点追！
1: 来了，真来了！哎呀，真有本事！
3: 有本事！
1: 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我李九给你们骑来了。
2: 九爷，
1: 你们谁有手上来骑骑？
2: 了不起！
1: 哎呀，小鬼子，
2: 快帮忙吧！

0: 向着小林长官的吧。
1: 抓住他！抓住他！
0: 让吧！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2: 神机！
3: 冈村，
4: 嗨！
3: 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的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4: 嗨，
3: 说是谁干的？
4: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3: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4: 是，
3: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4: 嘿，
5: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1: 哎，
5: 哎，一二，走。好，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1: 日哥
5: 啊！
1: 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5: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1: 这，
5: 什么呀？快说。
1: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5: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1: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5: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1: 好，走。哎，
6: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7: 哎，老红自己编的。
8: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9: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7: 编得不赖，编得不赖。
6: 太阳出来太阳亮。
10: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8: 哦，来来来，请坐。
7: 朱保长来了，坐。
9: 啊，坐吧。
7: 哎，哎呦，抽着。
9: 朱保长，
11: 哎，
9: 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11: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9: 来来来，喝点水。
11: 谢谢。
12: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的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5: 哎，嫂子
10: 啊，
5: 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10: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5: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10: 哎，来吃一个。
5: 哎，
10: 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5: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11: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金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3: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9: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14: 朱保长
11: 啊，
14: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11: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15: 经理，
14: 团座，您回来了。
15: 严特派员呢？
14: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15: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14: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15: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14: 团长说的对。
15: 高警带你两项送来没有？
14: 没有。
15: 唉，弟兄们又要喝喜走了。
11: 他这个团呐、啊，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9: 高静斋，
11: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呀、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传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9: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嗯，
11: 好像是，谁知道啊？
10: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11: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头头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太爷，我问你，上个月高进斋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静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5: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6: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7: 是啊，发枪吧，
8: 发鸟枪也行。
4: 哎，团长，哎，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5: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9: 就是
6: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10: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1: 就是，
4: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5: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4: 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5: 哎，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4: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5: 你说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2: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13: 是啊，朱三儿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
14: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1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6: 肩周炎、颈椎病，
1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9: 关节炎，
1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

0: 修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

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活着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 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嗯，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葬平安。
1: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2: 是啊，朱三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3: 我看呐，高静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静斋抗日的可能啊？
2: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静斋，我是这个意见。
1: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3: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4: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静斋啊？
1: 是啊，咋了方连嫂？
4: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静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3: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静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4: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静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 你呀，是对高静斋有成见。
4: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静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4: 你的意思是高静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3: 老红，有话慢慢说。
5: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1: 方林子，
5: 这孩子，你
1: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5: 就是啊，走吧，走。
2: 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看看去。
3: 快去。
1: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4: 你看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1: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4: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4: 我开不了这个窍。
1: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4: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静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1: 方林嫂，你
5: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4: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5: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

0: 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儿场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1: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2: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1: 哦，说。
2: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1: 统一战线吧。
2: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1: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2: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1: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2: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1: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2: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1: 对啊，
2: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1: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2: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1: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2: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3: 傅大娘，你回来了。
0: 您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3: 冯大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0: 就是啊，
2: 三叔，这事儿，
0: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4: 老红啊，这回票是打得漂亮，
5: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4: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方林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

0: 行，方丽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同，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
2: 哎，我跟你说啊，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抓点，
0: 快点，
1: 你等
0: 着，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哎，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快看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他干啥？
2: 新鲜的头巾。
1: 送给方林嫂。
3: 送他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给你送了一条。
3: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2: 看看头巾啊。
1: 哎，队长，怎么了？
3: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1: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3: 还没来及说呢。
1: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进去啊，来吧，
3: 你
1: 来，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3: 小波，
5: 干什么呢？
1: 政委啊，看队长呢。
5: 哦，他们和好了？
1: 好了。
5: 老洪，
1: 队长，
6: 大队长，你看看，
5: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6: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4: 嗨，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6: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4: 他俩
1: 能成？
4: 能成？
6: 能成？
1: 能成？
5: 大娘，走，咱进去。
1: 走，
6: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李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了。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0: 看什么呢？
1: 唱歌。
0: 咱们跟小宝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1: 好。
0: 走嘞。
1: 小宝叔叔。
2: 咱们搭票歌。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方振草！方振草！
1: 杜三叔，快走！
0: 方振草，你停一下！方振草，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
2: 这
0: 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
1: 我，
0: 嘿，骑上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车站和铁道线上。哎，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中队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吗？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嗯，真的。
1: 嗯，
0: 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了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
0: 嗯，
1: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
1: 嗯。
0: 哦，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0: 嗯，
1: 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0: 啊！嗯。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哎，哼，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哈哈，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嗯，靠的就是，哼，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行，
1: 恭喜了，
2: 漂亮
1: 啊，阿姨呀！
3: 我们
1: 来来来，
3: 您请。
4: 见面了，
5: 你是发福多了。
2: 坐呀，来吃糖，吃糖
4: 呀。那杯火着了，再喝粥。你先坐着，我去去酒回。
6: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2: 来来来。
6: 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7: 货齐了，
5: 验货。事儿，
7: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5: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6: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8: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5: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8: 大哥，别来无恙啊。
5: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啊，
8: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5: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8: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5: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8: 你们先下去吧。
9: 是
10: 是是，
5: 张彪，款待客人。
9: 是。
5: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5: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8: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8: 你成立的民

0: 完，归顺皇军。
1: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0: 说的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0,000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1: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1: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0: 好，大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1: 是，
0: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2: 忘记那动人的歌，
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

0: 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三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9: 此话怎讲？
8: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金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9: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8: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哦，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和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9: 这下老爷
8: 交货？
10: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杨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

0: 中队长马旺驻守在、啊、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受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2: 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3: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1: 什么？是谁啊？
3: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1: 啊，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哎。
4: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4: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辣底儿，名声大呀。
1: 二位到底是？
5: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1: 什么？
5: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1: 哦，
4: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4: 上茶。
1: 二位请啊。
4: 行吧。
1: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5: 啊。
1: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4: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
1: 啊。
4: 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1: 啊，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5: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1: 啊！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4: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1: 哦，请说。
4: 坐下。他
1: 请
4: 坐。坐。
1: 请。
5: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4: 还有100来条枪吧。
1: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5: 说得好，高先生
1: 啊，
5: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
1: 嗯哼，
5: 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
1: 啊，
5: 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啊，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
1: 嗯，
5: 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1: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1: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迪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2: 在。
3: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4: 是。刘部，
5: 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1: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0: 嗯，
1: 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3: 是，政委。
5: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1: 告辞。
0: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3: 是。
5: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1: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5: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1: 好，回去商量一下。
5: 好。
6: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0: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6: 在。
0: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6: 不知道啊。
0: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7: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0: 好，阿祖吃宵夜。
8: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坐。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9: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

0: 庞大计划。
1: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2: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1: 啊，
2: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1: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2: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1: 啊，是。
2: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3: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1: 啊，走了。
3: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
3: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哎
1: 呀，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3: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3: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1: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见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3: 高敬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敬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敬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郑伟啊，依我看，不管高敬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

0: 崔查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1: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0: 高景宅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1: 嗯，
0: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敢晚。
2: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0: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务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3: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0: 政委你看呢？
2: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0: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5: 老曹，
4: 哎，快点快点。
5: 哎哎，
4: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5: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6: 哎，大哥，
5: 哎，我说三儿，
6: 不瞒你说，
5: 快点快点，告诉咱们快点啊，
6: 这一个月啊，
5: 你去
6: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5: 告诉他们快点啊。
6: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7: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8: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7: 飞虎队
6: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8: 就是这帮人。
7: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8: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6: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8: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7: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8: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6: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对到他们来的啊。
8: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6: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8: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6: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得地方出。哎，
7: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6: 听个球。
8: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6: 那啥子？
8: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7: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8: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6: Uh-huh.

0: 那一雄之见，我鬼服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啊？
1: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0: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1: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2: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3: 哎，
2: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3: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2: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3: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3: 不，就我一个人。
2: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3: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2: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0: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1: 好，多谢多谢了，
0: 请。
1: 哎呀，哎，兄弟
0: 啊，
1: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0: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1: 再会再会
0: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
2: 真想给我吃的。
1: 嗯。吃饱了好气我。
0: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1: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

0: 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0: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0: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0: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0: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

0: 搞什么统一战线。
1: 嗯，你怎么知道？
0: 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0: 往那边滑，
1: 快点快点。
2: 燕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3: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2: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3: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2: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哎，
4: 报告，
2: 进来。啥子事？说。
4: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2: 啥子？
3: 他们来了多少人？
4: 就两个。
2: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4: 是，
3: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2: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3: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2: 嗯，好，带他们进来。
4: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宏一支短枪？小波，把枪给他。
1: 。
2: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2: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1: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2: 崔团长，这位是？
3: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2: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1: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2: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1: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3: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4: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

0: 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

0: 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是心病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

0: 活的东西。
1: 有戏，没情不感人。
2: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3: 坚信我们京剧的，
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0: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您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一。

0: 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
1: 哎，
0: 就是这瓜子儿您带来的啊？
1: 是。
0: 要是再添上三杯茶，哎，咱们三个呀可以开个茶话会了。
1: 在这儿也不能开呀，是吧，薛猛？我这个葵花籽儿啊，可不是说为茶花会准备的，也不是随便的休闲的零食。今天呢，要是说你想吃这葵花籽儿，咱可是得回答问题的，这也是个小奖励。
2: 回答问题，
1: 哎，
2: 那不用说了，您那瓜子我肯定能吃到啊，我有这个信心呢。
0: 那我也不在话下呀，跟张老师学那么长时间了，这还怕问题吗？
1: 行，好，接下来请听题。很多人都把葵花籽儿当成休闲小零食，而我的问题就是，葵花籽儿都有哪些营养
2: 啊？葵花籽儿啊，咱不能小瞧它，不光吃的时候解闷儿，营养价值也在线，蛋白质、维生素 E， 它是样样都有。
1: 哎，立冬说的没错，这葵花籽儿啊，里边确实有优质蛋白，这个是身体必须的，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每天补充一些错不了。还有就是维生素 E， 那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保护身体的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能够帮助延缓细胞的衰老，还能保护血管等方面的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的困扰。
0: 其实啊，别看这小小的瓜子儿啊，
1: 这
0: 一颗里面啊，蛋白质、维生素 E 都不差，
1: 对，
0: 吃的满口生香，还能给咱们身体啊补充营养，我觉得是一举两得。
1: 说的没错啊，刚才立冬啊答对了，答得还特别好。一会儿啊，这瓜子儿肯定有你的份儿啊。
2: 有我的了，我能吃上了，
1: 是，肯定是。
2: 我可是有瓜子儿吃的
1: 啊，
2: 要不然一会儿我分给你。
0: 我跟你讲，立冬，我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对，您都吃上了，
0: 完全用实力得到啊！我也知道啊，给我点时间啊，我想想，这瓜子里面啊，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个，维生素 E，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有维生素 B 族。张老师，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哎，
2: 我觉得他说的是差不多。那您觉得他觉得的对不对呢？
1: 这个还真别说，薛猛啊，你真说着了。这个瓜子里边确实有维生素 B 族，像 B1、B3、B6 等 B 族营养元素，这里边都有，对于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系统功能啊，还有这个以及细胞的修复方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6 啊，是我

0: 我们身体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但是维生素 B6 还是身体无法自主合成的一种维生素，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通过饮食或者补充剂来获取。薛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1: 之前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它好像对晕车有用，好多人呢他坐车头晕心里犯恶心，哎，就提前吃上这 B6， 据说还挺管用的。
0: 哎，这个确实。立冬，你知道 B6 它管什么吗？
2: 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太多。
0: 我
2: 就知道维生素 B6 啊，它是对我们的胃肠方面有帮助。因为以前呢就是我有一位朋友哈，他本身有胃炎，有一次呢他就是胃里边反酸恶心，然后呢老想吐，然后就到医院里边去看。我记得当时医生啊就跟他说，说你这是属于是缺乏维生素 B6， 最后给他开的也是维生素 B6 片。
0: 哎，这点你说的也对，维生素 B6 呢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作用，不过呀它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神经方面，包括它对晕车管用，也是因为调节神经信号的传递，减轻了晕车的恶心感。因为维生素 B6 啊，它是参与合成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如果说没有了它呢，多巴胺合成就少了，我们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等等的情况。
1: 合着这维生素 B6 还能管我高兴不高兴啊？
0: 那当然了，那维生素 B6 可是神经细胞的维修工啊，能够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组织，促进神经信号的传递。当你啊不开心了、情绪低落了、焦虑了，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我以后啊可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让我一直处在一个积极开朗向上的状态上。哎，不过张老师啊，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你看这睡眠好像跟神经方面也有关系，对吧？那维生素 B6 是不是也管得着啊？
0: 当然管了，睡眠不好的咱们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它就能够帮助呢生成血清素、褪黑激素，哎，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提升睡眠的质量。
2: 哦，对，您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好像是谁啊，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说是补充维生素 B6 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做的梦哈、记得更清楚、更鲜明。
1: 哟，这补充维生素 B6 还能更好的记住自己的梦？真的假的呀？
2: 是这么说的。
0: 哎，确实有这样的说法啊。像睡眠方面，有人睡着睡着觉突然醒了，惊厥等等啊，这些跟神经方面有关系的问题呀、补充维生素 B6 都有帮助。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好像说是1950几年的时候啊，国外爆发了一次婴儿惊厥疫情，你听说过吗？
1: 婴儿惊厥疫情？就是很多婴儿都出现了惊厥的情况。
0: 对。
1: 哟，这是为什么呀？
0: 据说呢，这经过调查证实啊，是因为那些婴儿吃的配方奶粉当中维生素 B6 含量过低导致的。而且后来呢还发现这些婴儿惊厥之后啊，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6 呢就能迅速的就控制住了。
1: 哦，要这么说的话，维生素 B6 还真挺重要的。
0: 对，当然了，哈佛呢曾经研究过维生素 B6， 还指出高剂量补充维生素 B6 有助于减缓记忆力的衰老，平时呢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症。
1: 要这么看的话，这维生素 B6 在神经方面可以说关系重大了。
0: 对，
1: 缺了 B6 那还真不行。
2: 是，这回估计大家也知道了吧，就是这个维生素 B6 啊它挺厉害。
1: 知道是知道了，不过话说回来，张老师啊，我刚刚也算是答对了一道题啊，要不这瓜子啊分我点啊，我也补充补充
0: 啊，
1: 补充一下维 B6。
0: 分你点啊。现在啊，
1: 那不是
0: 那也行，那也行，
1: 现成的
0: 吗？你等会儿我给你转，我给你。
1: 哎呀，还得数。
0: 哎，对。
1: 啊，这么金贵吗，张老师啊？我刚才就想说，这么抠门呢？这，你看这么多瓜子儿，我就过十来颗，嗯，直接抓一把不就行了吗？你看咱平时吃瓜子儿，不一把一把的嗑呀？啊，
2: 对，是。
0: 就我这小手，我就给你抓一把，它也没几个啊，也顶不上二十多个呀。嗯。但是啊，我跟你讲，薛猛，这个还真不是说我抠，我这么做是有我的理由的。因为瓜子儿这个东西啊，虽然它营养丰富，但是油脂也不少，所以说我们平时吃瓜子儿的时候要适量，十几个、二十个，哎，就差不多了。再多可就超量了，哦，就不仅仅是补充营养的事儿了，它容易给身体带来负担了。如果说你真要是缺少这个维生素 B 六啊，我建议你呢直接咱们买维生素 B 六补充剂来吃。但是
1: 还有但是，
0: 哎，对，当然有了。就你这个维生素 B 六啊，我不建议你单独来补，嗯，建议你呢搭配其他的营养一起来补，像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维生素 C、维生素 A 等等的多种维生素，咱们一起补。一般来说呢，比较基础的有六种维生素，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还有一个叶酸，最好是这六种维生素一起来补。嗯，
2: 对，您之前好像也说过，就是这六种维生素一块来补呢，能给我们的身体打一个好的基础。
0: 没错，嗯，如果说我们把身体比作是一栋大房子，那这些基础的维生素呢，就是建造全屋的一个地基。补充好这六种维生素啊，相当于是给身体呢打好了建造大楼的地基。大家想一想啊，这身体的基础打好了，不管您是补充其他的营养也好，还是远离一些身体的问题也好，是不是都会更能达到您想要的目标呢？
1: 嗯，那是肯定的。嗯，底子好了才能干别的事儿啊。
0: 对呀，啊，如果说你这身体底子都没打好，你再想别的，那就相当于是空中阁楼啊，即使有好的东西您也够不着，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呀，这几种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呢，那可就不单单的是补充这几种维生素那么简单了。
1: 怎么这种张老师这话说的和绕口令一样，
2: 啊，对，有点绕口。
0: 行，简单的跟你说，就是这些维生素之间，嗯，也是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的。哦，啊，也就是相辅相成的。比方说维生素 B 一啊、B 二、B 六，它们三个搭配在一起，那就是代谢的加速器。它们三者呢，能够分工明确 ，B 一转碳水为能量 ，B 二辅助全营养的供能 ，B 六调节代谢。合理提升代谢效率，这样呢就能避免你吃的多但是却还是没有力气的一个情况。
2: 哦，这是他们几个搭配在一块儿。
0: 对，
2: 那别的搭配还有吗？
0: 有啊，你像 B6、 维 C 和叶酸，这三个在一块儿呢，就可以维护血液细胞健康，共同守护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安全，能够帮助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说他们是血管铁三角，这都不为过。保护力度是直接拉满，还有维 A 加上 B2，对于口腔黏膜以及上火、眼睛干燥不舒服这些情况呢，都能帮助我们去得到修复，帮助改善这些方面的问题。我跟你们说啊，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呢，互相搭配，相互促进，对身体可是有着不老少的帮助呢。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哈，还是这六种维生素哈，咱们一块儿补比较好一点。
0: 是的。
1: 那怎么一起补呢？要买补充剂也得是明天的事儿了。要我看呀，你看咱们现在啊就在眼前啊，多吃点瓜子儿，多补充点维生素 B 六，先让自己开心起来，这多好呀！这以前啊，大家不是总爱抓上一把瓜子儿，配上个小茶水，唠唠家常事儿，开心又惬意，背不住啊，这里边就有维生素 B 六的功劳。嗯，
2: 有可能，但我看主要还是聊天啊，他聊得尽兴，是吧？纯粹的时候心情使然。
0: 哎，其实是不管是谁啊，闲下来呀，抓把瓜子儿。 凑在一块儿闲谈，
2: 对，
0: 说说笑笑，哎，都是特别自在，
2: 很放松。
0: 对，我小时候每天写完作业吃完饭出去玩的时候，总能看到那些大人们呀聚在一块儿在那嗑瓜子儿。

0: 聊天儿，哎，东家长西家短的在那聊个不停。现在回想起来呀，其实那也是一种朴素的快乐呀，
1: 对
0: 是吧，李东？
1: 您别说以前了
0: 啊，
1: 你就说现在哈，三五个人坐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儿聊会儿天儿
0: 啊，
1: 这个其实也是难得的悠闲。
0: 嗯，
1: 不过现在吧，就是住在城市里头，每次吃的瓜子儿呢，都得是买现成的，很少能有说自己家里头，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吧，炒的那种瓜子儿的味道，
0: 大锅炒
1: 啊，对，
0: 是吧？
1: 要是想以前哈，那从种瓜子儿到那个扒瓜子儿，最后到炒瓜子儿，基本上全程啊都有自己的参与。
0: 哎，是，以前呢，如果说谁家有个大院子。没准儿呢都会种几根的向日葵，
1: 嗯，
0: 到时候哎成熟之后把这大瓜子一包，大锅一架，哗哗哗一炒，呵，那叫一个香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就是特别爱吃瓜子儿。
2: 嗯，
0: 你看我这牙贴着一块，
2: 有一豁口，
0: 哎，一豁口是吧？
2: 瓜子牙。
0: 对了，哎，这个不瞒大家伙说，这小我小时候我还就爱吃点瓜子儿，所以说就是老是你看这牙都豁了个口，哎，炒熟的瓜子儿啊，扒了壳，然后呢，这个我就想了，哟，这玩意儿真好，我吃这么多。我得多种，我得多种，哎，我自己跑到外边，我自己就看着一块小空地儿，我觉得那土壤不错啊，然后呢我就扒小土坷了，我把我自己吃那瓜子儿
2: 刻出来，
0: 哎，对，刻出来埋在里边，哎，我哎等发芽，哎，等长向日葵是吧，哎呦，天天在那自己唱歌，那个美哟。结果呢左等右等啊，我还给人浇水
1: 啊，
0: 我还给浇水，你看看，你要不是那时候也挺可爱的啊。然后呢左等右等也没有结果啊，我就哭了。嗯，我奶说怎么了平平，我大孙女怎么了，我说我种那个瓜子儿那个也没发芽啊，我说也不长花儿。我奶奶就说，哎呦，就是怎么，哎呀，那肯定不能长啊，于是就把这些个问题啊就跟我说了一遍，说那是这熟这个熟的呀，我那大孙女啊，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能结果实的，哎呀。
2: 你看张老师聊这故事，小时候大家可能都犯过这样的可爱的事情，
0: 哎，是啊，
2: 可爱的事情。你说熟的瓜子儿，你这埋地里边，它能发芽吧？您说
0: 是
2: 啊？
1: 对。
2: 再一个了，你种到地里边，你还等着还浇水
0: 啊？对，
2: 你且等吧你。
0: 我还在那唱种太阳呢，那个时候太小了，也就几岁，哪知道那么多呢？后来呢，也是跟我奶奶说完之后，奶奶就告诉我，这熟瓜。瓜子儿啊，任何东西熟的，你记住了，它都种不出来，长不出来。不过呢，我奶奶为了补偿我这个小小的心愿呢，那一年呢，问人要了一些生瓜子儿，哎，带我呢去一块空地上就种上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吧，反正最终它没长成。不过呢，我没种成，别人家有种成的。哎，我看人家那院子里边种了大盘大盘的那个向日葵，这么大的那一大盘，哎呦，特喜庆。虽然说吧，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我看着我也高兴啊。
1: 是小时候看着就是那个，大牌的那个向日葵啊，
0: 是，
1: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打心底往外的那么开心啊。不过你要说这个孩子哈，我儿子到现在他还没见过那种，就是说大牌的向日葵，
0: 是吗？
1: 就知道说那葵花籽儿啊，那东西能吃。
0: 哦，
2: 哎呦，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啊，接触这些东西的机会啊太少了。
1: 对。
2: 哎，真该带他们啊出去走走看看，
0: 对，
2: 看看这瓜子儿啊是怎么一步步的变成哎放到嘴里的零食的呢？
0: 对，是。说起瓜子儿啊，平时呢咱们老爱拿它当零嘴儿来嗑，其实呢它不光能直接吃，哎，这吃法可多着呢啊。今天我给换换样，怎么样？
2: 换换样
0: 啊。
2: 换成什么样，张老师？您不会说要拿这瓜子儿来做饭吧？
0: 哎，猜对一半儿啊！我今天拿这个瓜子儿啊，给大家伙儿做个饼，叫葵花蔬菜饼，怎么样？
2: 葵花蔬菜饼，可以啊，张老师啊，那咱话不多说，抓紧做起来吧。
0: 好的，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儿、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

0: 先将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放入鸡蛋、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搅拌成糊状，再将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到面糊当中，搅拌均匀。接下来热锅冷油，将搅拌好的面糊倒入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放上葵花籽仁，待一面金黄后翻面，直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张老师，你看这个饼啊，看着就不错，颜色也好看，吃起来味道也不会差。
2: 对，不光是味道不错，营养还全面，就光我知道的这里边就有好多种营养了。
0: 李东，你是看出我的用意来了是吧？你看我今天做这个饼啊，主要就是为了呢多补充一些个维生素的。瓜子仁呢，刚才也说过了，有维生素 E、维生素 B6， 还有维生素 B1。胡萝卜里边呢还有维生素 A 比较多，还有鸡蛋、蛋黄里边维生素 B2 的含量也非常高，还有菠菜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维生素啊，它都有，而且呢，它还含有叶酸。可以这么说，你吃这个饼啊，就能把我之前说的六种维生素都补充一些了。这些个营养呢，在身体里边互相帮助、互相协同作用，我们的身体也就会好很多。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一会儿我得多吃点，
0: 多吃点啊！
1: 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张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伙学会了吗？如果您没记住的话，或者是有其他问题想问的话，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2: 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张老师，看到您的讲的内容啊，我感觉那些情况我都有，像嘴角开裂，经常出现口腔溃疡，这边好了那边又起来了，吃饭嘛都疼的不行，偶尔的还会出现手麻的情况，关键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啊是缺少了您说的维生素 B6， 您说我该怎么补充啊？
0: 这位朋友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出现的情况。不过我还是建议啊，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这样呢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乏了维生素 B6。如果真是因为缺乏了维生素 B6 的话，想要补啊也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如猪肝、牛肝等动物内脏啊，这些都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三文鱼啊、金枪鱼啊等等的，都是富含维生素 B6， 也是非常丰富的。
1: 我记得张老师您还说过啊，还有坚果
0: 啊，
1: 你看今天讲的这个葵花籽儿，
0: 对，
1: 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可以的
0: 啊。对，不只是葵花籽儿，还有开心果。还有芝麻，就这些坚果都可以，以及扁豆、黑豆、糙米、菠菜等等的，这些您都可以换着样的咱做一做吃一吃，对补充维生素 B6 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说您觉得通过饮食的方式比较慢，那可以通过呢维生素 B6 补充剂先来补充一些，但是这个补充的剂量啊不要太大啊，除非说您去医院看了医生让您吃大剂量的维生素 B6， 要不然我的建议就是自己不要大剂量的进行补充，要适量，要温和的补充，这样呢既能长期的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还不会给身体带来一些负担。
1: 这好像上了年纪的朋友呀更喜欢通过饮食来补充。
0: 对，确实通过饮食来补充它是没有错的，但是因为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本身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变弱了，那么通过饮食来摄入的营养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多。

0: 多了，营养补充的也就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需要补充剂的帮忙。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
1: 啊，那这位朋友张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如果您没记住的话，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微友发来的问题吧。
2: 微友叫半山，他说现在觉得身体还不错，但是孩子说了，说你都这个60多岁了哈，身体里边的各种营养已经开始慢慢的流失了，所以说平时呢你也得多补充一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对身体好。然后这微友说呢，说他孩子哈，不仅仅是让他补充多种维生素，他孩子自己呢其实也在吃，但是这微友就觉得呢没必要啊，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身体好好的，你平时吃点好的不就行了吗？你花那些钱你都是花的冤枉钱。所以今天留言呢也是想让张老师啊帮忙从营养的这个角度哈，来劝一劝自己的孩子，让他呢别乱花钱了，多吃点这个好的东西不就好了吗？
0: 好的，这位朋友，我可能不一定要帮您劝孩子，也有可能呢会帮着您的孩子劝劝您。首先您说的平时多吃点好的，多吃点有营养的，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补充营养，这个是肯定没错的。但如果当我们饮食当中能够摄取的营养比较少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身体所需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补充营养，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1: 就比如说刚才张老师您说的啊，上了一定年纪啊，消化吸收啊没有以前年轻的时候好了，可能饮食啊就没有办法来摄入那么多的营养。
0: 这是一方面，就像这位朋友年过60，吃同样的食物肯定不如年轻人摄入的营养多呀。身体呢还在不停地流失营养，一旦补充的不足，就需要额外的摄入营养，这样呢才能保持身体的一个健康。而且即便是年轻人也在补充多种维生素，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因为熬夜啊，工作压力大呀，操劳的事情比较多呀，虽然营养摄入的多，但是消耗的更快，所以适量的补充一些多种维生素真的是相当可以的。
1: 张老师啊，您说补充多种维生素，那都要补充哪些呢？
0: 这个咱们得分情况而定。不过最基础的要有这6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因为这6种呢是日常身体最容易缺的，也是刚需比较高的6种，把这6种维生素补充足了，不仅对眼睛好，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神经，增强免疫力，补充气血，缓解疲劳，可以说为咱们的身体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 您这么一介绍呀，这6种维生素还真的是基础，
0: 是
1: 哪种都是咱们身体需要的啊。回头啊我也补一下。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就先回答到这里，张老师也说了不少了，那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张老师说的，或者是想分享大家的营养菜啊，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抓紧看下位微友的留言吧。
2: 好，微友叫夕阳，张老师，您刚说完这个补充的6种基础的维生素，好，这微友可就问了啊，他说这6种基础的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它好在哪儿？
0: 这问题，您这问题问得真及时，我也算是借着这位微友的问题啊，继续给大家讲一讲这6种维生素对身体的好。我刚才也说了，为什么这6种维生素要一起补呢？单独补行不行呢？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建议咱们最好一起补，因为一起补，它们能够起到一个相互协作和促进的作用，相互搭配之后呢，就能够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更大。你就比方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吧， B1 加上 B2 加上 B6，他们在一起协同作战，就能够参与到我们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维生素 B1 负责糖代谢，维生素 B2 参与生物氧化，维生素 B6 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一起补充能让代谢流程

0: 更为顺畅，避免单一补充某一种导致代谢上的不均衡。再加上叶酸呢， B6 助力叶酸代谢利用，能帮助呢稳住血液与血管的健康。有了 B1 B2 提神抗疲劳，还能够帮助呢稳住精神与气血。
1: 真没想到啊，这一搭配还有这么多的作用，
0: 对，
1: 相互协调。
0: 那还有维生素 C 呢，对不对？维生素 C 啊，就像全能的助攻王一样，谁有了维生素 C 的帮助，少了自由基的攻击，作用都会发挥到更大。还有维生素 A 加上 B2， 对于我们平时的干燥上火、眼睛不舒服的情况，哎，帮助就很大了。还有叶酸、B6、维 C， 这可是血管的铁三角啊，对血压呀、心脑血管方面的呵护啊，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基础的六种维生素，如果要补的话，咱们最好是一起来补充的好。
1: 好，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张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问张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笑起战斗词，怒马开怀鸣，
7: 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8: 有人的命比活人还重要。
9: 女人，
7: 把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1: 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12: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11: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9: 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红色地标巡礼》第二集，巍巍井冈，星火起征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1927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扎根这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座群山从此被深深镌刻进红色征程的光辉史册。系列节目《红色地标巡礼》，今天我们一起重上井冈，回望那照亮整个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2: 滔滔赣江，巍巍井冈，这里是江西井冈山。在1927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秋收起义后来到这里，在这片土地上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此井冈山就不再只是一座山，它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在1927年革命陷入低谷、风雨飘摇之际，共产党人为何偏偏选定这里落脚扎根呢？

0: 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起义军一路向西进军长沙，但沿途遭遇多路敌人阻截，战力损失惨重。9月19日夜里，湖南文家市里仁学校里灯火摇曳，前敌委员会会议彻夜争辩，前路漫漫，下一步将向哪里？抉择考验智慧，也决定生死。
1: 毛泽东同志说，敌强我弱，城市是敌人的重兵所在，硬攻就是以软击实。他指着地图上罗霄山脉中段地区说，我们要到这眉毛最浓的地方去当革命的山大王。
0: 最终会议做出一个历史性决定，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队伍向南走进茫茫罗霄山脉。
2: 文家市转兵，跳出了照搬苏俄城市暴动的教条舞曲，以实事求是闯出全新的革命道路，这为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奠定了根基。
0: 罗霄山脉南北300多公里，毛泽东一路走访研判，逐渐认定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区域山高林密，沟壑纵横，是天然的军事屏障。

0: 10月3日，起义部队在宁冈古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正式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1: 这里是黄洋界哨口，当年根据地内黄洋界、桐木岭、双马石、朱砂冲、八面山五大哨口依山而建，峡谷陡峭，易守难攻。从地形

0: 年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顺利进驻井冈山茨坪，四处转战的起义队伍终于拥有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然而初上井冈，毛泽东深知另一场考验刚刚开始。当地群众并不了解这支队伍，加上长期受国民党等的反动宣传误导，普遍心存戒备，不少人甚至躲进了山里。我们的队伍要以怎样的方式站稳脚跟呢？
1: 毛主席通过调查了解到，我们当时部队是住宿的时候，借用当地老百姓的那个稻草做铺草，拿那个门板的做铺板。但是离开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战士他不没有物归原主，就是东家的又还到西家去了，也没有及时打扫，借用的那个铺草了也没有捆起来，那个稻草没有捆起来，没有打扫好卫生，所以呢群众对这些情况也很不满意。
0: 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的转战中，一路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要用一种怎样的精神和信仰塑造一支区别于以往所有旧军队的队伍，又该用哪些具体的规范和准则规范引导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的行为。一个月前的9月29日，在永新县三湾村一家叫歇盛河的杂货铺，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针对起义队伍一路走来出现的军心涣散、军纪不严、领导缺位、士气低落等现象进行部署改编。
2: 第二天一大清早，毛泽东同志就在枫树坪底下宣布了三湾改编的决定。第一个就是采取革命自愿原则，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打破了旧军队的雇佣制。第二个就是创造性的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三个就是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在连以上各级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建立了官兵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
0: 三湾改编确立的组织根基，为后续革命军纪的落地执行提供了坚实的依托。不久，毛泽东又提出了包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在内的六项注意，这就是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原型。
3: 所以有了纪律之后，老百姓就感觉这支军队和以前不一样了，建立起了军民之间融洽的关系，这也就成为了人民军队胜利的力量源泉和制胜密码。

0: 井冈山的斗争异常艰苦和残酷，但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根据地内布景，官兵夫穿衣吃饭一律平等，军民们还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1: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一只棕色陶罐，里面是已经发黑结晶的食盐。1928年冬，工农革命军在战斗中缴获了一些食盐，当时山里的物资极度匮乏，战士们却毫不犹豫把宝贵的盐巴全部分给了当地百姓。
0: 茨坪农民李尚发的家里也分到了一些食盐，可他知道食盐宝贵，舍不得吃，就找来了一只陶罐把它装起来，以备红军不时之需。
1: 井冈山失守以后，李尚发担心这罐食盐落到敌人手中，就把它藏在了自家屋后的树洞里，这一藏就是20多年，期间他没有动过罐子里的一粒盐。
0: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9年，李尚发才把这罐食盐捐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1: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短短8个字道尽了红军与人民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真挚情感。
0: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条蜿蜒小路，就是当年的挑粮小道。挑粮小道的山脚下一头连着井冈山的源头村，山顶上连着黄洋界哨口。
2: 根据地的粮食

0: 剂严重短缺。为了解决战士们的口粮不给当地百姓增添负担，各地工农兵政府将群众交来的公粮集中在山下，毛泽东和朱德再组织大家挑上山。
1: 当年朱德军长已经42岁了，他白天和战士们一起挑粮，晚上还要研究军事。战士们担心长此以往，朱德军长的身体吃不消，就有战士们想出了一个巧办法，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
2: 第二天，朱德发现扁担不见了，便请军需处的同志重新削一根扁担，并特意在上面写上了朱德的扁担几个大字。
1: 而朱德军长就是靠着这根扁担，穿着一双草鞋，率领红军战士们肩挑背驮，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将30万斤粮食挑上了井冈山。
3: 眼前这盏普通的竹制清油灯是八角楼上的国宝文物，当年毛泽东在一根灯芯的点点微光下，是如何在白色恐怖围困中伏案著书，破解了全党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思想困惑呢？
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创立起就面对着环伺的敌人，自1928年2月赣军发起第一次进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地方军阀发起的进剿会剿多达7次。尽管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等一系列胜利，但局势的凶险、物资的匮乏是不容置喙的，一时间党内悲观论调蔓延。1928年的秋天，每当夜幕降临，八角楼的灯火便亮了，借着豆粒般的微光，毛泽东苦苦思索，连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
4: 红军的条例规定了干部办公的时候可以点3根灯芯照明，毛泽东同志他为了节约用油去支援前线，所以他从来到八角楼开始，他就坚持只使用1根灯芯来照明。
5: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当中是对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进行了梳理，对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进行了系统的回答，那么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形成了夯实的理论基础，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3: 井冈山道路的理论探索从未止步。1930年，在福建古田协成店，毛泽东写下7000字长信，信中有8个字脱颖而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直到90多年后的今天，这8个字依旧充满着生命力。
5: 应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前面的两篇文章，它确实是一个整体。它集中地展现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国国情开辟革命道路的一种积极的探索。
2: 回望井冈山的峥嵘岁月，革命道路的创新探索，革命理论的不断完善，铸就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深刻内涵的井冈山精神。岁月流转，罗霄山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当年点燃在井冈群山间的那簇星火从未暗淡，山河焕新，精神永存。井冈山留下的信仰之光，依然是我们穿越艰难险阻、奔赴复兴伟业最厚重持久的精神底气。
6: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的命比我任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
3: 今天山东新闻。

0: 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聚焦新材料这一关键领域，看淄博一家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成长为小巨人，打开广阔大市场。
0: 周乃祥到济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周乃祥在临沂接待来访群众。
0: 山东今年夏粮总产550.2亿斤，同比增加2.8亿斤，实现逆境夺丰收。
1: 台风巴威预计12号下午开始影响山东，各地严阵以待，落实落细应对措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新材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之一。在淄博有这样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他们瞄准家电外壳氟碳新材料这个细分赛道，十年磨一剑，用一块绿色低碳的覆膜板撬动广阔大市场。这里是山东晶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展览室，我手里拿着的呢是刚刚研发出来的应用于空调外机的氟碳新材料。相较于现在市场上普遍应用的喷涂技术，这款产品啊采用的是滚涂技术，在环保和效率方面更有竞争力。
2: 为了让空调外机美观耐腐蚀，厂家都要对外壳做压覆膜处理。当下企业大多使用喷粉技术，效率低，粉尘污染严重。晶弘智能研发的氟碳新材料不仅化学分子链更加牢固稳定，具有天然的耐腐蚀等功能，还能改变过去的喷粉工艺，更加环保安全。十四五时期，工信部针对构成现代工业体系根基提出了6个关键领域，氟碳新材料就是关键基础材料领域的重要分支，但是由于研发制造成本较高，极少有企业愿意沉下心来研究。
3: 那实际上呢，在细分领域啊，只要掌握了核心技术啊，多精做到极致啊，依然会有这个大的市场。美国、日本啊等一些企业啊，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表率。
2: 晶弘智能在成立之初就瞄准家电行业外壳新材料这个细分领域展开研发攻关，可是在创业初期，企业缺高端核心研发人才，缺设备，一度举步维艰。为助力企业成长，淄博周村相关部门主动靠前，帮助企业搭建产学研平台，共同攻关，
4: 一起一策，精准帮扶，联动山东理工大学、济南大学等高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攻克超耐候氟碳覆膜、环保低温覆膜等核心工艺。
2: 在当地支持下，晶弘智能投入2400多万元建起了覆膜金属重点实验室，高校专家常态化筑起科研。此后，企业针对这个课题先后引进了80多名不同领域的人才。十年磨一剑，技术一点一点被攻克，企业先后研发出高性能树脂膜、无机颜料和氟碳油墨作为表面材料，成功实现涂层改性等新工艺的集成创新。产品在耐候性、环保性、力学性能等多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技术水平。
3: 采用了含氟高性能树脂纳米新材料来替代普通树脂，实现产品在耐腐蚀、抗氧物、耐候性等性能方面的优化提升。特别是耐盐物实验，从普通产品的240小时提升到了5000小时，对应的户外呢应用呢可达到30年的使用寿命。
2: 高性能氟碳家电新材料作为决定产品性能的关键材料，下游链接的是家电制造、化工行业厂房等领域的广阔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仅中国空调总产量超过2.6亿台，未来新材料替代空间巨大。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推进，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势在必行，这也为绿色环保的新材料提供了更大的应用空间。眼下，企业正在加快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总投资5000多万元的16万吨家电材板技术改造项目已顺利投产，生产效率提升2倍，综合能耗成本降低30%，
5: 使我们降本增效的同时啊，奠定了我们在国内彩色承压覆膜材板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地位。无论我们的整体产能啊、成本控制啊、产品系列和种类等，我们都处于第一梯队。目前我们的主打产品已经实现海尔、海信、格力等国内头部家电品牌市场的全覆盖，甚至还有日本2家世界500强企业客户前来洽谈合作。
2: 现在企业还在针对客商的定制化要求加快全流程数字化革新。
6: 定制化要求多样化，规格繁杂，换产频率高，我们联合产业链伙伴、科研院校，依托大数据、大模型推进数字化改造。

0: 既能压降经营成本，也持续夯实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1: 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能升级，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5%，创下历史新高。晶弘智能现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今年营收有望突破15亿元。
2: 近期，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到济南大学调研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扎实实办好思政课，持续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
1: 周乃祥实地查看济南大学学艺港湾分析测试中心，详细了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等情况。随后，他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教师、学生代表等进行交流，对近年来学校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校思政课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持把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作为重中之重，构建系统完善的思政课程矩阵，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学生愿意听、听得进、有互动、有共鸣、喜闻乐见的优质思政课堂，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周乃祥说，希望济南大学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科教融合、省内一流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要切实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更好服务全省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希望各位老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希望各位同学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砥砺奋斗精神，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临沂接待来访群众。
1: 周乃祥先后来到蒙阴县沂河新区，听取信访案件化解情况汇报，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要求有关方面依法按政策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周乃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抓紧抓实三跨三分离等事项化解，加快推进解决劳动社保、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领域信访问题，切实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7月9号晚，由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中国文联机关纪委、山东省纪委监委、山东省文联、济南市纪委监委等主办的第三届“青卫了碑”联级文化优秀作品展示展演活动在济南成功举办。活动以“黛青海蓝，连润四方”为主题，搭载“青卫了号”清风专列，穿越百年党史，以四大艺术单元多元演绎连级文化，颁发各类奖项，立体呈现新时代连级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今天举行第70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7月20号在济南召开。建议主要议程为：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等。齐鲁制造会客厅智能终端专场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现场发布智能终端领域有关政策，举行全省智能终端产业地图点亮仪式。现场12家企业以路演推介、圆桌对话形式展示交流技术成果，搭建政企对接、链上协同、产融合作的高端交流平台，加速推动齐鲁制造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提质升级。 省公安厅今天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做好汛期公共安全防范有关工作，要求强化值班备勤、应急值守，密切关注雨情汛情态势，提前排查山洪易发区、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极端天气道路交通指挥疏导，排查整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安全隐患，及时开辟绿色通道，优先保障抢险救援、群众转移车辆安全通行。2026年山东省暨滨州市世界人口日主题宣传活动昨晚在吴地县举行，活动围绕新型徽语文化、优生优育、普惠托育等开展文艺演出，同步设置成果展示、政策咨询、健康义诊专区，宣讲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妇幼保健、慢病筛查等便民服务，推动人口相关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山东夏粮播种面积6052.8万亩，同比增加8.4万亩，总产量550.2亿斤，占全国的18.2%，同比增加2.8亿斤，单产454.5公斤每亩，是全国的1.2倍，同比增加1.7公斤。山东夏粮生产克服去年严重秋汛影响，实现逆势增产，是粮食主产省里唯一实现连续4年夏粮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省份。
4: 春节后第一时间启动实施农技壮苗行动，权威专家领衔，百名骨干上阵，万名农技人员协同，收获期降雨偏多，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收，10万台农机昼夜上阵，山东一手抓单产提升，一手抓防灾减灾，对冲各类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2: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和获奖集体代表，围绕新时代新征程、青春挺应担当主题，讲述创新攻坚、实干笃行的奋斗故事。
1: 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重要引擎，是“十五五”新征程上最具创新锐气的先锋力量。山东天越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高超和团队瞄准碳化硅产业链技术难度最大的单晶和晶片制备技术突破，成功攻克了从高纯度原料合成到高质量单晶制备，再到超精密晶片加工的全系列技术。
5: 我们的6英寸和8英寸碳化硅单晶晶片的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全球第一。2024年，我们还在全球首发了12英寸的碳化硅单晶晶片，刷新了行业标准。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为国产半导体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国产自主可控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1: 90后社区书记王英扎根社区一线10余年，牵头打造潍坊市首家商务社区，创新构建1+4+N 三长支楼式工作机制，牵头编写了7万字的盛小丽创业陪跑手册，把政务自主终端搬进了写字楼，220余项业务实现楼宇内自主办理。
6: 未来我会持续扎根楼宇，从被服务的对象转变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持续迭代商务楼宇的工作方法，做好政府、企业还有职工之间的那根连心线。
1: 方雷举2010年军校毕业后，来到渤海深处的长岛，守岛16年来，他走遍了长岛151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从紧急救援到纠纷调解，从治安巡防到打击犯罪，累计参与破获重大刑事案件43起，化解各类矛盾纠纷4000余起，参与海上救援360余起。
7: 守岛就是守家，守家就是守国。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海岛一线，让群众的每一次报警都有反应，每一起纠纷都有人管，每一个危难时刻都有人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一方海岛的安宁。
1: 山东农业大学番茄生物学与设计育种团队打破高端番茄品种的卡脖子困局，建起番茄战略种质资源库，牵头成立国内首个番茄研究院——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目前已培育出可替代进口的泰番系列高端番茄新品种40余个。
8: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山东建设成为国际番茄基础研究和种子创新的一个新高地，把泰山番茄品牌打造成为我们齐鲁种业的精致招牌，真正的为我们国家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来贡献青春的力量。
3: 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专题党课昨晚在山东卫视播出，榜样们的奋斗故事引发广大党员强烈共鸣。
9: 到的。
1: 专题党课现场发布了高质量发展强担当实干为民开心局2026年度省级榜样名单，其中榜样个人52名，榜样集体14个。随后十节党课分别讲述了泰山林场原厂长张耀南、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原第二十

0: 七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张军桥等的先进事迹。他们用实干践行、为民初心，让基层党组织的堡垒更加坚固，让党员先锋的旗帜高高飘扬。
1: 他用38年短暂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军桥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榜样。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对他最好的缅怀就是像他一样，把能救一个是一个的信念刻进每一天的工作里。
2: 今天这场以榜样为鲜活教材的特殊党课，用真人真事真情，把抽象的初心使命转化为可触摸、可对标、可践行的行动标杆。通过学习，让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与思想洗礼。
0: 一束束榜样之光照亮前行方向，大家表示要以榜样为镜，将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真抓实干，争当表率，让为民初心在实践中熠熠生辉。
3: 今后我将以他们为镜，立足村民期盼，提升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一件实事接着一件实事干，让我们的村庄更美，村民更富。
4: 在今后的社区工作当中，我将继续以脚步丈量民情，用创新破解难题，用奉献诠释初心，用心用情守护好万家灯火，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心中最温暖的幸福家园。
5: 我将以榜样为引领，深耕教学育人一线，带领团队继续扎根乡村基层，攻坚农业科技难题，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逼近我国东南沿海，预计12号下午起，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而当下，我省中西部大部地区还在经历35度以上高温天气，各地严阵以待，统筹做好防台防汛和高温应对各项工作。
7: 我所在的位置是济南卧虎山水库溢洪闸现场。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可能带来的强降水腾出库容，在今天中午12点，卧虎山水库开启五孔溢洪闸的预泄作业，流量从每秒7立方米提升至每秒20立方米，水流将会沿着玉福河向下游流动，来确保河道的汛期安全。
0: 省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将从12号下午开始影响山东，主要降雨时段在13号白天至14号。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黄海中部、北部和渤海海峡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全省多地水库正有序预泄腾库，其中济南卧虎山水库、雪野水库、大冶水库、桥甸水库等从昨天起都陆续开闸预泄，相应保障措施也有序开展。
8: 对水库大坝、溢洪道、放水洞、洗涤设备、监测设施、防汛通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下一步，我们将实时跟踪台风路径以及气象预报，科学研判，提出调度建议，守护好工程安全以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防范台风，威海海事局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和船舶交通服务系统，对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锚泊避风的超200艘商船实施分类管控，专业救助船、海巡船、应急拖轮等救援力量已全面待命。
9: 严格落实响应时间提前、响应措施提及、响应值班提及工作要求，全面摸排辖区各类船舶底数，做到船舶数量轻、动态轻、人员轻、避风去向轻。
0: 这几天高温天气蔓延，省气象台今天升级高温黄色预警为高温橙色预警。滨州博兴今天下午最高温达到了39.9度，预计11号至12号，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各地依托红色驿站、共享食堂等，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整场所。各建筑工地实行错峰施工，并设置清凉休息点，配备防暑降温物资。
10: 进入暑假，各地陆续启动暑期托管服务，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11: 依托各类特色阵地资源，多地打造特色化、品质化暑期托管课堂。昌乐县在新华书店开设暑期托管实践营，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好书共读、读书分享等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将阅读育人、素质提升、安全陪护有机融合。
12: 在这里，不仅有老师，还能和小伙伴们

0: 一起读书、做手工、参加趣味活动，我觉得特别充实，特别开心。
1: 从特色点位向全域辐射，济宁市任城区统筹整合辖区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在十个镇街布设29个七彩鼠托班，各班次陆续开班，工作人员将防溺水知识搬进课堂，通过播放趣味动画和现场讲解，为孩子们上好安全教育第一课。今年任城区开设各类特色课程700余节，报名参与学生519名，公益托管服务切实惠及更多家庭。
2: 我们不仅邀请了辖区的教培机构，还动员了大学生志愿者，带来了美术、手工以及安全智护等多元课程。
1: 工会系统主动牵头，全方位坐实职工子女托管保障。枣庄、滨州等地工会组织设立暑假托管班，作业辅导、趣味游戏、非遗体验等多元课程，不仅让孩子们的暑假变得充实有趣，也让家长们真正实现了上班带娃两不误。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一特殊群体，各地工会组织还将他们的子女托管纳入重点民生关怀项目，根据他们的工作节奏灵活调整托管时段，增设弹性托管班次，并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规律优化课程设置，让托管服务更精准、更暖心。
3: 济南市第四届海幼人才节文艺汇演昨晚在济南奥体中心举行，助济各领域一线人才登台演绎，节目涵盖原创歌曲、情景剧、科技舞蹈、情景朗诵等，生动展现本土人才风采、外籍人才融济故事与城市智能制造发展图景，传递人人皆可成才的城市理念。由省委网信办、省司法厅主办的“齐心努力，依法治网，网络普法齐鲁行”昨天在青岛启动，现场成立网络普法宣讲团，发布普法 IP 形象卢小法。活动还将走进潍坊、济南、临沂，深入社区、校园与电商平台等，提升全民网络法治素养。党建引领法治暖心新就业群体公益法律服务专项行动今天在潍坊启动，律师为新就业群体代表和银座商圈快递员、外卖员进行现场公益法律问诊。专项行动计划从7月至年底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法律咨询平台，助力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法律问题。今天，由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首届山东省标准化知识竞赛在济南落幕。本次竞赛以“标准引领发展，知识赋能未来”为主题，来自全省16支代表队参加半决赛、决赛，最终潍坊代表队获得1等奖。汇聚良缘，爱在齐鲁，山东省总工会职工婚恋交友活动启动仪式昨晚在济南举办。活动现场为爱情接线员工会志愿服务队授旗，设置场馆漫游、才艺展演、心动互选等环节，依托沉浸式场景，助力青年职工拓展交友渠道，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职工婚恋交友服务体系。沂蒙皓齿行专项活动暨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山中雏菊筑梦同行儿童口腔健康公益项目日前在临沂启动，活动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基金会向临沂捐赠价值近20万元物资，并向临沂市卫健委授旗2026年健康口腔万里行。活动同步开展临床技能培训，将优质口腔健康服务延伸至基层。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今天在乳山开幕，一批草莓新品种被授权签约和推广，同时发布设施草莓生产管理年历2026至2027，启动山东省优质草莓生产基地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抗战主题电视剧《8000里路云和月》今晚7:35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该剧由觉醒年代原班团队打造，剧集聚焦抗战时期普通民众的家国抉择与精神觉醒，融合宏大历史叙事与市井人间百态，全景展现中华儿女的抗争历程，引导大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明天再见。
4: 再见。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

0: 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8: 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杯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9: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0: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

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

0: 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

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

0: 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0: 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1: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塞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济南多云，28到37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9到37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泰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菏泽多云，29到36度；枣庄多云转晴，25到33度；济宁多云，28到36度；临沂多云转晴，25到34度；日照小雨，25到28度；青岛多云，25到27度；烟台多云，25到31度；威海多云，25到30度；潍坊阴，26到35度；淄博阴转多云，29到39度；滨州中雨转阴，29到39度；东营阴，29到37度；济南多云，28到37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亲爱的月明，你从北京写来的信妈妈看了好多遍，你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看到每个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开心。你说老师布置了作文《我的国和我的家》，你想听听我们家的故事。该从哪里讲起呢？月明，你知道你有两位父亲，一位给了你生命，另一位用生命守护了你。你也知道，你出生的那一天，中国陷入了最黑暗的夜。那段历史你曾经历些许，但还有很多你未曾听闻的部分。妈妈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们家的路就是和国家一道，从最深的黑夜一里一里地走到了天亮。这个8000里路的漫长故事，就先从曙光乍现的1944年春天讲起了。

0: 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
1: 报告队长。
0: 这个位置。
1: 孟晚福报告。
2: 孟晚福，建强，
3: 来，来，给我。
2: 好兄弟。

0: 团长，
1: 穆万福归队了。
2: 旅长，团长，张周奎、张云奎、
3: 孔二包，何必是张云奎、穆万福，像做了一个7年的梦。是啊，跟做梦一样。月明，1937年夏天。 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那时抗日战争刚刚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动员全国力量抵御侵略，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国民政府也进行了军事部署，云奎爸爸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刘嫂，你听到没？

0: 快，我要做些少爷爱吃的，快点快点啊！
1: 好嘞好嘞。
2: 爹，儿子回来了。
3: 赵子昂和颜鲁公相比到底差在哪儿啊？
2: 儿子书艺欠缺，只知道自以人贵，赵子昂书法大捷不夺之气。
3: 这是康有为之流的说法，不学赵董刘米贝话不算错，可是康有为懂书法吗？大言炎炎。
2: 是，请爹教诲。
3: 赵子昂有才，
4: 有才的人啊，可以保全自己，
3: 也可以保全自己身边的人。有大才的人，
4: 可以保全文脉。
3: 而颜鲁公，有气，才和气两个字天差地别。而颜鲁公自始至终均用正风，刚劲独立，风绝剑摧。意在为天下人写下男儿二字。故他虽无意成书家，但是却被人奉为万代宗师啊。
2: 嗯，儿子明白了。哎，
5: 今天怎么回来了？
6: 我被任命为87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奔赴上海准备战事。

0: 这个地步了，还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心存侥幸，不可取。东北的918，五年前的上海，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反倒是共产党提出的8.1宣言更有远瞻，你有没有看过？
1: 看过，爹。他们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抵御外侮，对儿子很有启发。我也赞同这个主张。
0: 所言甚是，团结起民族统一战线，抵抗侵略，主动出击，把日本人赶下黄浦江。我焉能不胜？敌焉能不败？话又说过来了，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所以呀，还是要养气。
2: 爹宣导的是。来，
1: 哎。

0: 哥啊，真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这当了新郎官，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1: 包子啊，哥就问你一句，哥长得怎么样？
0: 我哥呀，是个人。
1: 你懂什么呀？啊，马屎漂亮，皮面光，里边全是一包糠。这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儿，
0: 啥？
1: 吃穿。干这个，那一个字呢？
2: 吃。
1: 呸！吃钱。
3: 老总，老总，
4: 这是闹什么？
5: 我们明天就要上战场，
3: 你吃吃。
6: 今天就想吃点肉，
3: 吃肉。
7: 你们娘就拿肉对付我吗？
3: 老总，老总，我跟你说，现在肉啊一天一个价，而那个涨的速度比日本飞机啊飞得还快，而且关键它是没地儿买去。我跟你说，四个鸡蛋，我给四位老总那个弄的那个鸡蛋汤啊，多加木耳，多加粉丝，
8: 我去你奶奶，
9: 孙子们，瞧不起我们是吧？
3: 不是不是，没有，老总，你听我说，
6: 我们把脑袋别裤腰带上，保家卫国，为谁啊？
3: 为谁啊？
8: 为他妈你！
3: 我为我。
6: 你脑袋扎钱眼
3: 儿？没，
8: 别跟我废话，牛肉有还是没有？哎
3: 呦，老总，哎呦，真没有啊，
8: 真没有，
3: 这真没有，我不敢说瞎话。干什么？哎，老总，
8: 弟兄们，
3: 喂喂，
8: 今儿个开荤是五花还是肋条？要不你挑？
3: 没，
8: 别跟他废话，干！好嘞，
10: 快点。
1: 冷静，冷静，不打，冷静。老总，冷静，冷静，喘口气儿啊！你先喘口气儿，来，抽根烟，去，老总，这位老总，来，你抽根烟，来，消气儿啊！老总，抽烟。不对，这位老总，
11: 不抽。哎，
1: 抽不抽您拿着啊。这位老总说的对啊，保家卫国，你们出人，我们自然得出肉。那外边标语不是写了吗？国家兴亡，伙夫有责。伙夫有责。哎，不生气，老总，不就是要吃肉吗？啊，好说。老总不就是想吃肉吗？有没有肉他掌柜子哪知道啊？那自然是伙夫知道啊。有肉，保管有肉，马上就来啊。老总们先点点肚，马上就来肉。长官您坐啊，肉马上来。
3: 您坐。
1: 先点吧着啊，肉马上就来，稍等片刻啊！
7: 牛肉，
1: 必须牛肉。
7: 汤呢？
3: 一起上。臭小子！哎呦
1: 喂，吓我一跳！

0: 今天早上才买的牛肉，这中午就没了，是不是你小子偷的？
1: 哎呀，掌柜的，怎么可能啊？
0: 而且还拿我的烟请客，把烟给我。
1: 我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哎，
0: 别动，没拿，是
1: 没了，没
0: 呀，是吧？还有，
1: 没了，
0: 都装了，
1: 这没了，真没了，
0: 真不少藏啊啊！臭小子，
1: 我这哪是请客嘛，帮农盖委，这是我应得的。你现在全拿走了，你跟他说吧，没了，
2: 再去转一圈，转一圈。
0: 这是什么？
1: 掌柜的，这不好摸的呀，这不好摸的呀！我给你看，
2: 你给我看，
0: 等会儿，
1: 给你看。这是我攒了三年的老婆本儿，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来，
0: 不收，反正那牛肉也没了。你小子不是冲大方吗？那明天你这酒宴的这肉，我给他用上。齐大，
1: 别，
0: 把他那个肉啊！
1: 你小子给我凑什么热闹？滚一边！不是掌柜的，你要这么干的话，您还不如把我切了，
3: 随便切来。那
0: 我切你管什么用啊？前面那些个人还等着了，那怎么解决？
1: 这想好了。
0: 这是什么？
1: 那几个秋巴肯定没吃过这苦竹豆腐，我把这苦竹豆腐切成片，然后在油里煎得透透，给它煎出褶来，放点辣椒，放点牛油，这豆腐一去，跟他说这是牛肉，肯定尝不出来。
0: 这你能做啊？
1: 一会儿我炒出来，先过过您的门。
0: 行，照你说的做。
4: 手脚都给我干净点儿！
5: 哎呦，掌柜的，
4: 清清白白啊！
0: 你们呢？
6: 哟，掌柜的，
0: 小月月姑娘，
6: 明天记得来啊！
0: 那肯定的，先给你道喜。
6: 四魁，来吃喜糖。哎，明天来啊！哎，
7: 恭喜小月姑娘。
6: 谢谢，二娃，吃糖。
8: 谢谢，
6: 明天来啊！
8: 恭喜！
6: 小李，哎，
9: 好啊，谢谢小月，哎，
6: 来，
10: 小月来了，哎，
7: 恭喜恭喜！
6: 哎，包子，哎呀，明天都得来，一个不能少啊！哎，
10: 这么水灵，这么勤快，
7: 谢谢小月，
10: 也不知道万福哥哪辈子修的这么好的福气。哎，兄弟们，你们说我什么时候能娶上这么这一媳妇儿？
7: 你啊，
10: 你也娶不着。
1: 算你小子嘴甜啊！明天喜酒多赏你两桌。
10: 哎，说好了啊！
1: 你不是跟着于小姐去抗战义演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6: 演出结束之后，罗少爷就把小姐接走了，人家两个约会去了，我就回来了。甜不？
1: 甜。
6: 那我收拾去了。

0: 这几个字是我特意写给你的，还记得它的出处吗？
1: 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唯见蜀中画竹，成年薄包大中成阔。爹是要我牢记本分，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心存百姓疾苦。
2: 好，
3: 出来吧玉娇，我早就看见你了。
4: 爹，
5: 去跟玉娇好好说说话吧，她不易啊。
1: 哎，差点忘了，爹啊，专治您的关节痛。

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0: 别着急，别着急，我倒给你，我倒给你，
1: 往里倒。
0: 是六百二十二颗吧？
1: 没错，都在。

来。

0: 吃了再干吧。我给你冲了鸡蛋茶，去腥火的。
1: 你过来。
0: 怎么了？
1: 看看本姑娘的发明。
0: 活的，结实吗？这个
1: 试试。
0: 居然还能这个样子了。
1: 明天你穿什么？要不要跟小姐借一下陆少爷的巡城装？
0: 马褂的定钱我都给了，一会儿我就去取去。再说了，新郎官哪有穿学生装的呀？韩小哥，你是不是就是喜欢学生歌？
1: 我怎么就喜欢学生歌了？我就是喜欢识字儿多。
0: 还识字儿多的，哼，这还没过门呢啊，就嫌弃我识字儿少了是吧？我告诉你，哪怕我识字儿少，也给你买了金簪子。做得真好，
1: 万福哥
0: 啊！
1: 我听说黄浦江上日本的军队来了，不会真要打起来吧？那咱们还能摆酒吗？
0: 你担心这个干嘛呀？那上面啊，现在是危难时刻啊，非战不可。哼，结果到了晚上又改口了。和平尚有一丝希望，绝不放弃。
2: 切，这说话呀跟烙饼似的，反面烙完正面烙，连我一锄子都不输。
0: 不用担心啊，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哼，小老百姓啊也管不着。来，给我吧。
1: 来，嗯，洗脸。
0: 洗脸不重要，洗脸不着急啊！我要来试一试 Miss 韩的发明创造。哎呀，哦，舒坦，姐儿，
1: 嗯，
0: 咱俩这在大上海也算是有家了。嗯。Miss 韩啊，请你速速来到买得起金簪子的 Mr. 梦的身边。来呀来呀来呀。
3: 子万万莫着急吃的粥，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共欢笑，几家飘散在他的
4: 张正正爹，哪万众一心，打扰，
5: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0: 吓我一跳，
5: 没闲钱，没闲钱，
4: 哎。咱黄半仙走南朝北，靠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坐通乾坤左右阴阳，就是不靠钱。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天上有大喜事，
0: 哼，我有喜，你也有喜，这大街上有喜的人多了，我也会算。
4: 先生心头惦记着一位姑娘，安徽姑娘。先生文墨稍欠，靠手艺吃饭。
0: 这句不算，还欠一句，你接着说。
4: 下相看古，中相查色，上相审生。先生生如火灶，奔波不靠，绝生不善。此刻你虽一心奔着大喜去，却大难临头不自知啊！你必有劳务之。

0: 告诉你啊，你要是昨天遇到我跟我说这个话，我早就抽你了。别跟着我了啊！
1: 哎，先生，今日你我得以相见，那是天大的缘分啊！有缘我就要化解你此劫呀。
2: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先生包中之物定是你大喜之时所用之衣物吧？
3: 然否？
0: 金。
3: 金木水火木金，
2: 还有女子佩戴之首饰。
0: 孙子，你跟了我一路吧，啊？
2: 冥冥之中皆是定数。不过先生，你伤声锵锵，还是可以化解此劫。得先拜关公。
0: 哦，得拜关公。那得给香火钱吧。
4: 行，
0: 那嘿，你不瞎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不信命，我只信钱。我要信你呢，我早就给你了。别再缠着我啊，不然真抽你。
5: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听我言必当大难。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
5: 上林去，走！王林，
7: 快去！
5: 叫什么？
7: 对，
5: 叫什么？要命了是吧？你，
7: 对，救老师！
8: 军爷，军爷，放我出去吧！军，
5: 老师，
9: 军爷，
8: 军爷，
9: 长官，
8: 军爷，
9: 长官，这可有回事！
10: 长官，
9: 长官，
10: 等一下。

0: 这一天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集结海陆空部队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打响了。那天夜里，你用小脚倾听妈妈的肚子，妈妈牵挂着你奔赴战场的父亲，小月阿姨仍在期盼她热闹的婚礼。残酷的战争扑面撞来，毁灭了这一切。
1: 登记册时间改一下，就说是以前在驻地招募的兵，谁要多久先发发的
2: 皮。往后退。
3: 所有人向右看，都认识吧？共赴国难。
4: 废话不多说了，日本人已经攻打上海了，我们的队伍还不满编，
3: 需要补充人员，这可是你们为国出力的好时候，规规矩矩留下当兵的，每个人发5块钱安家费，顿顿饭让你们吃饱，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但是
5: 我可把丑话说前面，要是有谁跟我动心眼儿，或者想逃跑，
3: 那就别。
5: 那是什么东西？
3: 屋里打什么分？回不回去？
6: 共赴国难，早有此心。
7: 这位长官，红光满面，印堂发亮，近日必有大运，借左手一关，您可以跟。

0: 别动！你，你后边扶我娜姐，
1: 把衣服。
2: 是。
0: 你的。
1: 拿着。
0: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俘，你们知道吗？
1: 你嚎什么嚎？
0: 不是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让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1: 让你通知，他妈的我打死！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看，真好。
3: 嘿，熟人啊！哎，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豆腐做的跟牛肉一个味儿的？
1: 我真当牛肉吃了，
3: 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1: 合着弟兄们花的牛肉的钱，吃的是你的豆腐。
0: 老总，我误会啊！掌柜的不给肉，我一伙夫不能做主啊，是不是？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喝喜酒行吗？我明天娶媳妇儿，我请你们喝喜酒，我求求你们心情好，放了我吧，放了我吧。
1: 哎，对了，
3: 国家兴亡，
1: 伙夫有责，
3: 是你说的吗？那我告诉你，你这兵，你还当定。
0: 来着，
4: 就是教官，
5: 教官，
4: 我们家这
5: 回就是小学教员。
0: 兵，我明天要回去结婚。
3: 急了，给他拿了龙，
1: 别打脸啊！
0: 好嘞，
5: 啊，
0: 干什么？不是，
5: 不是，
0: 你们干什么？杀人啊！
5: 干什么？当兵还是结婚？
0: 结婚。
5: 当兵还是结婚？
0: 结婚。结婚！
1: 所有人向右看。看见什么了？
6: 没有。
7: 没看见。
6: 没看见。
8: 我看到他们在打他。
3: 眼神不错。
9: 就你看见了是吧？
10: 喂，干什么呀？
1: 站好了。
10: 立正，大人。
1: 什么人？
10: 连长大人，
1: 向右看。
10: 啊！少废话，
3: 看见什么了？
1: 不对，你看见了，
3: 这叫松松筋骨，拿拿龙，明白吗？
11: 明白。
3: 看见什么了？
1: 大点声！
12: 松松筋骨，拿拿龙。
3: 哎，真乖，差不多得了，别打死了，
1: 拉过来，
5: 走，哎，走，
1: 去，啊，去，
3: 伙夫有责吗？
0: 有责。
3: 当兵还是结婚？
0: 当兵。
3: 姓名？
0: 孔二伯，
7: 登地，
1: 小心，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向前看。
13: 福山兄，别来无恙，家里都好吧？
14: 都好，谢旅长关心。
5: 起立。
3: 听说派您来八十七旅，
14: 我开心了好几天。刘团长跟冯团长还准备列队迎接你，没想到您
13: 先别声张了，我自己到处走走。

0: 是。
1: 准备要转。
2: 停止操课，全员休息一刻钟。
3: 快，去去去去去去去，快快快快！
0: 就是着急。
3: 快快快快！咱先来问领导，原来干什么？老大，
4: 知道了。

0: 二班，迅速集合，现场报座位，脑子都给我清楚点啊！
1: 二班，干啥呢？集合了，走。哎，
2: 箱子，
1: 咋了？
0: 新长官肯定马上就要到了。
1: 对呀，我刚做打听完了，咱新来的旅长原来是个师参谋长出身，读书人，军纪严明，一丝不苟，是个狠人，走吧。
3: 当官的肯定都是新长官跟前站规矩去了。我今天早上在后院马厩墙根底下发现一个狗笼，现在肯定没有巡逻的，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1: 啥意思啊？
3: 富贵险中求，走不走？
1: 你可真明白。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鼻涕虫太多了，抓不上手，扶不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鼻涕虫，谁都可以走，你不行。
1: 你看看太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谁告诉你我是君子？谁告诉你了？

0: 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大不答应？
1: 答应！
0: 答不答应？
1: 答应！
0: 刘团长，
2: 有。
0: 临阵脱逃该如何处置？
2: 仗势为省，速寻机，抓获逃兵，可就地枪决。

鄙人张云奎，我与诸位约定，大敌当前，此前种种，既可以不救。但今日之后，云奎与诸位共赴战场，以报国恩，同生共死，绝不后退。

0: 我有话要说，戴队长快出列！有，
1: 执行枪决。
0: 是。啊！我爷爷完了！我不行！我不行！我来呀！
1: 等一下，
0: 拦住他！
1: 怎么回事？把话说清楚。我就是正军发现的一个秃子，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
0: 谁抓的你？
1: 我不敢说。
0: 赵副官。
1: 啊！啊！啊！

0: 说话，就是他，就是他，他没逼我说瞎话，就是印证来的。我要露馅了，大哥才能弄死我，就是他。还有谁？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主啊，宋主啊！
0: 刘团长，哟，像这样抓来的壮丁总共有多少人？时空响，他被追查，所以拉夫凑数。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说实话，刘团长。
2: 报告刘长，新兵一直增补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全团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人吧，名字造册报上去。
3: 你们真敢呐！
2: 是，本来就不满员，再加上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们放了，那这仗真就没法打了。其实吧，上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0: 尽量说服他们，能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愿意，不要把他们编入战斗部队。整理好名单之后交给我，我会上报的，争取把他们都放了。
2: 是。
1: 青天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大老爷，你看，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做的崭新的长衫，我就是要结婚用的，我就被他们抓过来了。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放了我呀！
0: 我刚刚承诺过了，既往不咎。你们抓夫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追究。杀他，是因为他是逃兵，该死。可于连长，
4: 哟，
0: 刚刚我说了等一下。你为什么执意还是要开枪？你什么意思？
4: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都干！
0: 于连长，你不光违反了军规，还妄图杀人灭口，你轻贱他人生命，侮辱军人的身份，按军法，你又该如何处置？他的命就不是命，不值得你一命抵一命。
4: 啥意思？来枪毙我！啊！别声，闭嘴！
2: 住手！
5: 旅长是要拿我立威。
4: 好，这件事是我老于做的不地的。如果新长官能够带着弟兄们打胜仗，我老于就当是给87旅记旗了，没啥说的。
6: 说，
4: 给我家带个话，
6: 跟我家说，
7: 回家，
6: 我是战死的。
4: 对了。
2: 姓于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给杀了，那太可惜了。刘少，
0: 于远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6: 报告刘少，我想死在战场上。
0: 将士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云奎恳请你们跟我一起抗敌。按军规，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你们说的该死吗？
7: 该死！
0: 该死吗？
7: 该死！
0: 死在哪儿？
7: 在
0: 哪儿？
7: 在哪儿？
0: 远生，
6: 有！
0: 我告诉你，今天你这条命不是我饶的，兄弟们给你求情，我才饶了你。记住了，
6: 记住了。

0: 但你脑点很散，大口径舰炮，这就证明日本人他们就要登陆了。罗店方向必定是告急的，很快你们就会收到出发的命令。所有人做好作战准备。
1: 报告！
2: 报告连长，时不及待，现日寇已于吴淞方向登陆，令我旅迅速开马，趁人员罗店。
3: 后连连长，
4: 都
2: 还有多少弹药？
5: 留一部队跟踪，后方补给还没有完全到位。
6: 目前，我是有两个技术的炮弹，
7: 带上全部弹药，跟在前沿后面。
8: 是。
9: 刘团长、冯团长，
10: 有。
11: 通知部队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还有辎重，半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12: 是。
13: 爷爷，
14: 大老爷，
13: 爷爷，大老爷。
15: 小心点！不能进！
16: 当地医院不能非遗出入，回去吧，回去吧。我们有引荐信。
17: 这边，
15: 怎么你？您是一起的吗？
17: 一起的，我们一起的。孙大夫，孙大夫，啊！经过，有几个人到底进过去？
18: 孙正，
16: 罗总的。
18: 王建光上面都写着呢，上面写着呢。
16: 王建光，
15: 啊，跟我来吧。
18: 让我们也进去吧。
15: 几年级了？哦，我是三年级，他们几个是二年级。
19: 没事，
15: 多亏人们做过娘娘的外科手术，但是临床经验还不太行。
20: 先帮忙照顾伤员吧，然后轮流观摩手术。
21: 张医生，
22: 你怎么了？
21: 那边有个伤员，去碰他好不好？
22: 啊，
21: 穿过这个院子，去后面手术室找王主任。
22: 啊，师弟。
23: 让一下，让一下。

0: 我们医科学生能派上大用。
1: 撕掉了。
0: 老孙，你个学历史的，来这儿不纯粹捣乱吗？
1: 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帮着搬东西啊。

0: 仗就抢占了白家寨，大大减轻了左翼林副队的压力。你这个新旅长的头开得好啊！
1: 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请功。
0: 那你们一定要坚守住，白家寨是与右翼部队的结合部，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进行突破。
1: 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0: 师长，
2: 部队损失惨重，没有重火力支援，请把师直属炮兵配属给我。
0: 对了，师属炮兵弹药耗尽，军断粮，
1: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0: 师长，
2: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再给我调拨一些人，尤其是老兵，
3: 来点炮弹也行啊。
0: 龙奎，现在全线吃紧，我已经面城军长申请过了，请他们尽快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过来补充。
1: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去前沿。

0: 八十骑旅的弟兄们，
1: 全体起立，叫人！
0: 诸位出了力，流了血，今天我们十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几次易手，最终我们都夺了回来。云魁，感谢诸位。之前我说过，你们有些人。 不是兵，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你们走。我们现在脚下站着的这块阵地叫白家宅，这儿的棉花特别的白，四里八乡非常出名。这儿的棉农呢，日子很过得去，可是就一上午的功夫，小鬼子用他们的炸弹把这儿夷为了平地，一个一个家庭苦苦经营。 几代人积攒的祖业，没招谁没惹谁，就被鬼子给毁了。鬼子在东北，在平津，他们做的孽我不必多说。可是他们现在要占上海，要占山东，要占山西，要占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家庭就这么被毁了？今天在这儿。 我们有500多弟兄战死了，他们为什么战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因为鬼子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退到哪儿，哪儿的父老乡亲就会被祸害。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跟他们拼，跟他们干。云魁，恳请诸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2: 谁想留下？我留下。小鬼子不让我，咱们就跟他们干！
3: 对！好，想留下的都是好样的。
4: 哎，留下。之前。 鬼子就闯进俺家，杀了俺爹，还在俺家吃饭锅里拉屎。他们压根就没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俺要留下，杀鬼子。
3: 赵坤，不想留下来的呢？
0: 不想留下的，可以走。
2: 我爹是被鬼子活埋死的，我娘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妹妹是被鬼子绑在杠上揍了死的，还不到14岁，我早就想杀鬼子。
5: 赵哥，留下的有枪吗？
6: 给枪！
2: 我留下，杀一个抓一个。
6: 鬼子烧杀抢掠。 糟蹋完我们的人，都舍不得用子弹，用两根竹子绑住人腿，手一松，活生生的给扯开，说他们是禽兽不如，简直是侮辱禽兽！我要跟他们拼了，拼了！

0: 兄弟们，
1: 你要去哪儿？啊？你个贱胚，你还敢走？
0: 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1: 全民抗日，你他娘不在全民里头！
0: 你刚刚也说了，我是个贱胚子，我贱出全民了，不行吗？
1: 你他娘再敢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你毙啊！你毙啊！刚刚长官说的，长官说他想走的走，想留的留。
1: 出来，过来跟我干！去啊！你干这是谁？哥，干这是谁？
2: 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他是怎么死的？
1: 他又是为了啥？
0: 他是被榴弹打死的，他又不是为了救我，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吗？我给他磕头行吗？我给他磕头，于连长，你是大英雄，我给你磕头了。院长，子弹不长眼睛，你不会怪我吧？我以后每天都给你烧香。我就是一小老百姓，你是大英雄啊！你不能让我们为了你们去送死啊！王排长，我也给你磕头，我磕，你就放了我吧。你放了我，我又不会使枪，我也不会杀人，你留着我干什么呀？留着我送死啊！
1: 你跪你娘啊！啊！
2: 二婆。
1: 腿怎么那么软？你还算是个男人吗？啊！

0: 站住！你敢看着于连长的脸吗？让他给我看着！
1: 连长！
0: 你敢吗？你给我看好了！你为我们死，我们为谁死？中国是不是你的国？是不是？就因为你，我在军营里边差点把于连长给毙了。他当时怎么跟我说？跟俺娘说，我要死在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这求情，让我放了他。于连长说什么？我要面朝着鬼子死。他今天践行了他的诺言。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呀？我告诉你。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
1: 齐天大老爷啊，我就是雕虫，我天生就是雕虫，虫的命在天，但是他也有命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
0: 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鼻涕虫太多了，抓不上手，扶不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鼻涕虫，谁都可以走，你不行。
1: 你看看在那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谁告诉你我是君子的？谁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但我告诉你，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死。从现在起，你做我的勤务兵，一步不许离开。

0: 爹，茶给您放这儿了。
1: 哦，
0: 那您早点歇着。
1: 哦，没事了，你也去早点歇着吧。
0: 夜梦吉祥。
1: 夜梦吉祥。

0: 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到平时啊，这么高级的活还轮不到你。不过非常时期，你当矮子里挑将军了。这表示有救治希望。
0: 这表示没有希望，但是不能跟弟兄们说实话。得到这个的弟兄，只能等死。伤势太重，求生意志又不够强的人，很可能在抢救过程中，甚至是完成抢救后断气。这是对物品和人力的浪费。一个不成功的抢救，会耽误其他。 有可能活下来的伤员。我刚接手这个岗位的时候，想救每一个人，尽量的画圈。后来被主任批得很惨。他说：“我不是在救人，其实是在害人。”现在是战士，我们是军医，必须保持理智，懂得取舍，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2: 师长，罗甸这个地方平坦无山，地表水又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像样的战壕，只能建立一些基本的工事。可是这些工事在敌人重炮之下根本就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削弱去固守。可是这么跟鬼子拼的话，实在太吃亏了。我的建议是，趁敌人夜间无法侦测，利用我们对于地形的优势，集中火力攻击不备，突袭日军。
3: 现在要做的是守住阵地。
4: 一线一线的顶以争取时间，
5: 你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
6: 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
7: 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没有军令你不许乱动。
8: 我走，
9: 这把就好。
10: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计划。
11: 过几天，
12: 师长。
13: 只是担心机会稍纵即逝，再过几天，日军的十几个支队全部部署到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14: 执行命令。
15: 这样，先说的话，只会增加部队的伤亡。
16: 我想师长的意思，他是怕我们打的像攻克攻坚战一样，伤亡太大。
17: 我看就是怕耽搁。
18: 总座，
17: 直接送所有什么两样。
18: 报告，我要上茅房。
19: 别让。
20: 去吧。

我是孙怀义，韦院长，我是孙怀义，请您指示。是，士气很高，卑职保将们陈志武，守住白家寨。

0: 张云奎的想法你们怎么看？师长，我觉得张云奎说的不无道理。你看啊，我们在没有重武器掩护的情况下，完全的暴露在敌军航弹和重炮弹的双重打击下，而且地形也不利于构筑防御纵深，所以各部自顾自的。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迟早要消耗殆尽，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
1: 师长，我也觉得张云奎的意见可行，我们从侧面主动出击，撬动一下子，或许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这么大的战役，我军逐鹿精英皆投了进来，动以寸则乱全局。别说他一个小小的旅长，就我这个师长、上面的军长、集团军长官，谁做得了主？
2: 连院长事事亲自过问，战区司令长官成了他的传令兵。现在强调的就是全军一体，听从调令。
3: 三十六师211团上等兵刘振宝。
4: 哪个部队的？
3: 三十六师211团中士班长吴文杰。
5: 怎么烫的这么严重？
3: 眼看敌人的炮弹就要打过来了，班长为了把轻机枪抢下阵地，跟着轻机枪开炮了。他抱着就跑，如果没有这挺轻机枪，现在早就丢了。叶医生，我们班长还有救吗？

0: 第八十八师五二八团下士。
1: 第88师528团下士。
0: 马基胜。
2: 马基胜。
0: 第98师583团下士。
2: 第98师583团下士。
0: 无名氏。
2: 第98师583团下士。
1: 无名氏。
0: 第67师。
3: 月明，硝烟弥漫在长江两岸，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敌我实力本就悬殊，而国民党指挥体系腐败混乱，林振月及指挥事后推诿色泽，将英勇等同于消耗，大量的牺牲根本无法洗清这腐败的沉疴。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等待着一场全新的到底。
4: 肩上担当，要坚持去把走上民族肩膀。

0: 沾。
1: 诸位老爷先生们，别急别急啊，我来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相姑娘，这怎么唱了一半了，跟唱断了气儿似的。
0: 相声啊，断了气儿能坐这儿啊？我这是提不起劲儿了。哟，
1: 我相姑娘说了，她呀提不起劲儿来。
2: 什么提不起劲儿啊？
1: 怕将士老爷们不给赏钱啊？
3: 不可能。
1: 快耍出个绝活，给老爷们讨个好。看你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
4: 别打了！
5: 你使不上劲儿！
0: 别打了！
5: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0: 别跑！
1: 姑娘，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6: 不准称呼人家，谁都不准欺负谁。
7: 就是
6: 打你就是不行。
7: 对呀、啊，
1: 掌柜，演戏呢？
7: 演戏，
8: 演戏，你不是打姑娘似的？
9: 来打他，
8: 打他！
10: 人家这在演戏呢。
7: 对，掌柜，
10: 这都看不明白，
11: 演戏呢？
12: 演戏呢？
10: 假打，
12: 演戏
10: 也不能真打呀，
12: 演戏啊，
10: 假打。
13: 没事啊，演戏呢。走吧，
12: 谁真打着？走。
14: 继续、啊、
15: 你这糟老头子，
1: 别跟我跑。
16: 小月，能帮我梳下头发吗？
17: 好。

0: 我还活着呢。
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0: 我知道。我活着呢，活着呢。
1: 你受伤没有啊？啊？
0: 没事。
1: 你怎么穿着军装？
0: 抓死你抓来的！
1: 怎么抓不能抓到你头上？我们去找长官，这个病不能行吗？
0: 我跟你说，这帮当兵的都是流氓，我上次想跑起来，我差点没被他们枪毙。
2: 干什么呢？
0: 王队长，这是我背过门的媳妇儿，她是劳军团的，我们在这碰上了，我想跟她聊两句。
2: 你媳妇儿啊。

0: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喂，我是张云奎。
2: 喂，
3: 廖副市长，三天又三天，幺五九室到底什么时候到？
1: 云奎啊，幺五九室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2: 敌人已经切断了柳正和你们的联系。幺五九室目前
1: 情况不明，云奎，
2: 再守三天。
3: 廖副市长，我们全旅6000多人，现在只剩下400人，我们实在是难于存续。再这么下去的话，日军迟早突破我们啊！廖副市长。我请求主动撤退，
4: 撤退到柳镇跟幺五九师汇合，杀他个回马枪，鬼子势必会以为我们是仓皇撤退，必然会轻敌冒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柳镇坚固的攻势，
3: 拦住鬼子，从两翼攻击他们的先遣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不可能，立即执行命令。
0: 哪怕队伍已经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张云奎仍被要求继续坚守3日。无奈之下，在明晚的剧情里，他直接骑马去了师部，想要当面请命。
3: 师长，云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贻误战机了。我恳请您批准，前去柳镇接应幺五九师，

0: 你先回去，我请示上峰，如果地面事件之前没有接到电话，你就去。是。
1: 老公，今天中秋节。
2: 老公，哎，
3: 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啊，
2: 哎，你看，
3: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月饼，
3: 啊，
1: 我做的。
3: 兄弟们都有吗？
1: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
3: 中秋之夜，张云奎和战友们围坐在战壕里。
0: 借着乡音排解思乡之苦，而今晚过后，等待他们的将是前所未有的险境。兄弟们，仗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看到了，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此去柳镇，就只有一个字：死。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抓捕来的，你们不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
4: 把装备放下，离开。
0: 杀他！二宝，站！我当时强行把你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证明个事儿：中国军人称职。
4: 听懂了，
5: 别走啊！
4: 老九。

0: 阵地交给二位，
1: 九旅长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我们要死就要死。
1: 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张云奎和战友们向柳镇进发。众人一心盼望着能与一五九师尽快会合，殊不知师部那边收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消息。
2: 一五九师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我刚刚知道。
1: 为什么呀？
2: 谁的命令？
1: 你觉得呢？
2: 委员长。
1: 我们也可以撤退了，
2: 那87旅怎么办？现在电话打不通呢。
1: 排长，您命通知。
2: 来不及。既然来不及，那就正好让他们掩护本师主力和大部队先行撤离，保证大部队的侧后安全。
3: 连连长，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镇子外围。是，跟我走。王排长，有，去看看镇子里边还有没有我们的友军。是，跟我来。注意观察，有什么发现呢？
1: 镇子上空无一人，没发现进入我们的友军。
4: 残酷的现实将众人最后的希望狠狠击碎，可眼下更加危险的局面也已经向他们逼来。面对紧随其后的日军部队，张云奎和战士们毅然决定孤军应战。

0: 面对巨大的火力悬殊，八十七旅的战士们拼尽了全力，最终还是倒在了日寇的铁蹄之下。勤务兵孟万福在废墟之中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张云奎，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明晚精彩继续。
1: 女人，
2: 你还活着？
1: 周副官也亲生了。
2: 他们都是爷们儿，你也是。
1: 我不是。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1: 医生，我背着你，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2: 二宝，我这死在这儿。
1: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2: 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义和路99号，转交给我父亲张如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被国军中了。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被围的同胞和同志就是这样壮烈地与敌人做了殊死战，以他们的血救出了几千人的性命，粉碎了敌人的巨歼毒剂。他们的搏斗使敌人震惊，他们的壮烈使我们全胶东人民振奋。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胶东抗战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1: 1943年1月21日，在马石山惨案公祭大会上，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曹曼芝宣读的这份为追悼马石山惨案告全胶东同胞及士兵书，激发了胶东人民的抗日斗志。1942年，日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疯狂的扫荡。这一年内，日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千人以上的大扫荡就达40多次。11月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飞往烟台，部署日伪军对胶东地区大扫荡。11月17日，日军第12军司令官浦桥一次指挥1.5万余人日军和5000余人伪军，开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11月21日，日军以崖山、马石山为中心，实施拉网合围，企图消灭胶东军区领导机关。胶东军区和胶东地区党政机关，在八路军的掩护下，隐蔽地穿过日军封锁线，跳出日伪军的中心合围圈。11月23日。日军到马石山后，发现胶东军区和八路军主力部队已经转移。日军攻占马石山后，先后抓捕了500余名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
0: 我们曾看见赤身露体被刺刀洞穿的青年妇女，曾看见被火烧得佝偻的儿童尸骸，倒卧在血泊中的母子尸骨，我们看见了头断、肢折。

0: 顾维。交通班班长王殿元将十人分成三组，一边组织群众转移，一边分头联络失散的乡亲。凌晨四点，他们冒着敌人的弹雨往返三次，掩护了近千名群众突围。当他们第四次冲进包围圈带领群众突围时，日军已逼近到山顶。十名八路军战士从凌晨四时激战到天明，一次次把敌人打下去，最后只剩下了王殿元和两名战士。子弹打光了，敌人冲上来时，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他们赢得了一个共同的光辉名字：马石山石勇士。在这场反扫荡中，不少山东抗日军民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 曾有17岁的青年工人用手榴弹炸死敌兵两名，曾有民兵用石块与敌死拼，不少的同胞宁死不屈，壮烈殉国。更有不少的地方干部和武装同志领导了被困民众，从枪林弹雨中突围出来。
0: 山石作证，英魂永在。人民子弟兵为了人民群众舍生忘死、英勇无畏的精神，铸造出了一座英雄的丰碑，高高耸立在马石山上。

0: 1941年，胶东抗日根据地遭受日军频繁的扫荡，八路军主力和党政军机关被迫频繁转移，许多机关干部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有的将孩子送给老乡，有的忍痛把孩子放在路边，祈求能被好心人收养。1942年7月，中共胶东区党委在木海县组建胶东育儿所，年轻的乳娘们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哺育八路军后代和烈士遗孤的任务。
1: 当即收容孩子24名，所内组织机构也很简单，只有所长一人，会计兼事务一人，发动了14名保育员。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住址是经常移动不定，所到之处全是借用民房民具，毫无设施。
0: 1942年11月，日军对马石山一带实行了拉网式大扫荡，胶东育儿所分散在各个村庄的20-30个孩子都在日伪军的合击圈内。
1: 敌人的合击圈越来越紧，有些空手的人们突围跑了，然而他们没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带着孩子。

0: 越在这样的紧急时机，他们越珍爱孩子，早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
1: 危急时刻，八路军战士掩护群众突围，为了保证乳儿不被子弹击中，乳娘们和老乡们将孩子围在中间，然后弯着腰一起往外跑，最终冲出了包围圈，乳儿们全部脱险。送到胶东育儿所的孩子越来越多，一批又一批乳娘加入进来。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乳娘们立下我在孩子在的诺言，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真情大爱保护着乳儿。乳娘皎月志抱养的孩子患有严重贫血，她为孩子连续输血，育儿所送来了几个鸡蛋，想给皎月志补补身子，她全部喂给了孩子。乳娘肖国英在躲逃扫荡中把女儿藏在草窠子里，自己则抱着孩子跑上山，女儿从此落下了终生哮喘的病根。在敌机空袭中，乳娘李秀珍拼命将孩子护在身下，乳儿毫发无损，她自己却负了重伤。抗战期间，100多名乳娘用乳汁哺育了200多名八路军的后代，这200多名孩子无一伤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胶东红色乳娘。
2: 弟弟疲倦了，眼睛笑，眼睛笑，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

0: 那些回到父母身边的乳儿，成年以后一批批加入到了寻找乳娘的行列之中。
1: 我想你，我以后我还没来看你。
0: 齐鲁大地，南有沂蒙红枣，东有胶东乳娘。乳娘不是亲娘，胜似亲娘。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为革命后代打造了温暖襁褓，用朴实无私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大爱之歌。

这是1947年由山东新报社出版的《日本人的山东开发计划》，作者松崎雄二郎是日军侵华时期制定山东产业开发计划的参与者之一。该书记录的计划内容涉及工、矿、农、交通等诸多行业，是日本对山东实施经济侵略的直接证据。

0: 1937年9月30日，日军入侵山东后，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制定了一系列经济侵略计划，在山东大肆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经济劫掠。
1: 从日本看来，山东省的重要性就在它的广大地域，在地理上具有适宜的条件，富有煤、铁及其他种种地下资源，还有农业畜产也很旺盛，并且这些资源和特产物运往海港极其便利，只需使用较少的经费资财，即可对于县局给予很大的寄予了。
0: 日本侵略者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山东丰富的煤、铁、黄金、棉、盐等重要战略资源。1938年1月，日军进占淄博矿区，同月侵占宁阳雨村和华丰两矿，3月侵占枣庄矿区，接管中兴煤矿。很快，山东较大的煤矿企业均被日军占领。对于沦陷区的煤、铁、盐、电力、彩金等重要产业，以及棉花、纺织、面粉等民生工业，日本均实行统治甚至军事管理。铁路、港口、公路等交通运输系统也被日军军管，交际铁路和青岛港成为开发的重点。同时设立日伪银行，实施财政金融统治，在农村向沦陷区农民征发军粮，并圈占农田，掳掠劳工。竭泽而渔的掠夺方式，致使大量中国民族工业倒闭，商业凋零，土地荒芜。日本被迫将部分行业改军管理为中日合办。
2: 所谓合办，实际上与军管无异。董事会是有名无实的组织，日商不仅在董事会的人数上占多数，而且在合办合同上规定，经营管理权归日方常务董事兼厂长负责。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山东的经济掠夺更变本加厉。1941年，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制定了大东亚经济建设15年1942到1956计划，山东被列为重点开发对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从山东掠夺煤炭3000多万吨，掠夺黄金约16.5吨，白银38.45吨。仅1942年到1944年，在淄博开采铁矿39.3万吨，1941年至1943年，开采铝矿100余万吨。从青岛港运往日本、朝鲜等地的原盐达3000余万担，约占同期山东原盐产量的70%。鲁北地区每年产棉约2000万斤，除1/4自用外，大部分被日本榨取。民族工商企业纷纷破产，土地、劳动力损失严重。日本对山东的经济侵略，使山东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社会经济濒临瓦解，人民生活极端困难。

0: 这份档案记录了招远玲珑金矿从1937年到1945年的工人作业情况和矿业发展情况。这是胶东党组织带领工人从日军虎口夺取黄金的珍贵见证。胶东是黄金的重要产地，尤其是招远，分布着2000多条可供开采的金矿脉。1939年2月，日军占领招远县城后，重兵侵占玲珑金矿，疯狂掠夺黄金资源。
1: 想开采而没有工人，便向周围附近的各村强要工人。金矿区大小据点26处，大小炮楼88个。
0: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经费极度缺乏，胶东党组织接到向延安运送黄金的任务后，开始用各种方式秘密筹集黄金。胶东党组织派部分同志潜入日军控制的金矿，发动矿工，一面消极怠工，故意破坏，降低日军的采金量，一面从敌人的鼻子底下偷运黄金。
2: 有的一个炮眼放3天，有的只打毛不打金线，有的破坏洞子，女工推磨，往磨里放油，放肥皂，使敌人得不到金。
3: 为了把金粉带出，矿工们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有的藏进破棉袄里，有的夹在双层的鞋底里，有的藏在挖空的棍棒里和送饭的篮子里，有的把汞膏塞到菜饼子里，一边吃着一边接受门岗检查。
0: 除了虎口夺金，胶东党组织还通过袭击日军的运金车，建立收购站，秘密收购黄金等方式，筹集到了大量黄金。胶东党组织组建一批批运金小分队，将筹集的黄金分批经过渤海走廊，运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驻地，再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运往延安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护送黄金极其危险，不仅要避开日伪军的频繁扫荡，而且要穿越敌人的据点炮楼组成的重重封锁线，同时还要保证所运送的黄金万无一失。
1: 到达山西境内汾河流域一个叫夜明渡的河畔时，与日军突然遭遇，孙队长临机将队伍一分为二，两人的黄金集中由一人携带，一半人渡河送金，一半人阻击掩护。结果黄金送达了延安，但阻击人员全部牺牲。
0: 日军采用种种手段破坏这条运金通道，胶东运金小分队屡遭伤亡。1943年9月，胶东军区和滨海军区部队打通了滨海区和胶东区的联系，开辟了新的交通线滨海通道后，运金小分队的危险和艰难才得以缓解。在护送黄金的行动中，无数战士血染运金路，却没丢失过一两黄金，没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事件。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共向延安秘密运送了13万

0: 这是诞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北海币。在抗日战争期间，北海币和北海银行在对敌开展经济斗争、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0月，北海银行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叶县创建。
1: 开展银行工作是不容易的，从制版到印刷到鉴定到出厂，都经过百倍的努力。
0: 1940年2月底，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向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要求整理北海银行，筹办鲁西、鲁北、清河三银行。6月1日，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在寿光成立。1940年秋，北海银行总行在鲁中成立，胶东北海银行改为分行，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分行、支行，发行北海币，以抵制伪钞、取缔土杂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存于上海、天津等租借外国银行的70多亿元法币落入日军手中，法币失去货币的价值。为此，日军疯狂地向抗日根据地大量倾泻法币，掠取物资。山东抗日根据地骤然流入几亿元法币，法币贬值、通货膨胀接踵而来，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危害。1942年5月，山东分局财委会作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实行贸易统一管制，严格实行以货易货。北海币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阻止法币流通及物资低价外流。然而，这次排法斗争仅在胶东地区取得初步成功，其他地区仍是物价飞涨、物资外流。1943年初，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奉中共中央之命，率50余名知识分子由苏北赴延安，途经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亲自征求薛暮桥的意见，留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协助主持经济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薛暮桥任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
1: 停用法币是无可避免的，法币减少，货币膨胀现象才能停止。
0: 1943年夏，山东分局决定首先从滨海地区开始开展新一轮货币斗争。1943年7月9日，山东分局下达关于停用法币的指示，号召全体党员做查禁法币的模范，宣传和动员群众限期将法币兑换成本币。在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货币斗争在滨海地区获得初步胜利。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几千万元法币被排挤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市场，北海币币值上升，市场物价下跌。薛暮桥首创物资本位论，每发行10000元北海币，其中5000元拿来购买粮食、花生等物资，以平衡货币与物资来稳定物价。为巩固和发展货币斗争的胜利成果，适应市场流通需要，1943年9月，山东分局决定各战略区增加北海币发行量，其流通量不超过根据地每人30元的标准。其中 胶东、滨海各6000万元，鲁中4000万元，清河3000万元，鲁南1000万元。这期间，鲁中、鲁南、渤海等地的货币斗争也相继开展。经过不懈努力，货币斗争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1943年，至少有6亿元法币被挤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市场。到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法币基本被排出，北海币成为唯一流通的本位币。这一胜利稳定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和物价。
1: 因为货币斗争胜利，我们已经完全消灭了由于物价飞涨所造成的经济危机。
0: 作为货币斗争的典范，北海银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巩固与发展、战争物资的筹集与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194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0: 这张珍贵的照片，定格了八路军攻克坛城后举办战利品展览的历史瞬间。1943年1月，八路军第115师教导二旅发起的坛城战役，是成功运用翻边战术反蚕食斗争的典型战例。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长期反复的斗争，是山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显著特点。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结合山东历次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经验，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就是当敌人进行扫荡或蚕食的时候，八路军部队选准有利时机，敌进我进，翻到敌人占领区去，粉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
1: 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回敌那里去，派一支主力去夺取敌人重要的地方，与敌以严重打击，在反蚕食反扫荡中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0: 1943年1月，临沂坛城的日军集中2000兵力出城扫荡，这时处于敌后的坛城仅留有一小部分敌军守城。第115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果断命令教导二旅奔袭坛城。坛城位于临沂与新安镇之间，是日军封锁线的核心枢纽，墙高壕深，遍布炮楼碉堡，易守难攻。1943年1月18日夜，第115师教导二旅在代师长陈光、旅长曾国华和政委福竹亭的指挥下，穿过40多公里的敌战区，隐蔽抵达坛城，展开敌情侦察。
1: 战斗打响前，我们营连干部和侦察员一起研究选择突破口，大家一致认为城南地形开阔，敌人不会设想我们能从这里突破。
0: 1月19日深夜，教导二旅686团3营作为主攻部队，在坛城南门发起突击。爆破组炸开外城门后，发现内门被沙袋封堵，攻势受挫，只能暂停攻击。
1: 主要是主攻佯攻配合不好，致使敌人火力可以集中，同时没有连续爆破，突破口狭窄，兵力展不开。经过发扬军事民主，全营讨论，总结经验，重新组织，准备战斗。
0: 1月20日夜，教导二旅根据战况调整部署，将主攻点改为敌戒备较松、射程死角较大且有深宽壕沟的城东南角。这时日伪军已重整部署，组织火力点燃火把，竭力阻止八路军攻城。教导二旅经过一番苦战，登上城墙，迅速突入城内。巷战中，残存日军退守中心碉堡，负隅顽抗。经过数小时激战，教导二旅炸毁日军碉堡，毙伤日伪军400余人，俘虏日军7人。至1月21日上午，坛城战役胜利结束。攻克坛城后，八路军又乘胜打下坛城周围敌18处据点。坛城战役胜利后，延安新华通讯社发消息评论道：“我115师驻滨海、沂蒙各部连日袭击日寇，并一举攻克坛城，与敌蚕食以重大打击， 诗为1943年伟大的胜利之第一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正确运用翻边战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毛泽东曾经赞誉说，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0: 这组照片拍摄于1944年，记录的是滨海军区的指战员在盐场劳作的场面。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场特殊战斗，以盐为刃，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1941年前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峻。日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大肆烧杀抢掠，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同时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被分割的境地。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1943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春荒。3月，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委福竹亭率领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二旅第六团、军区直属机关等部队，来到滨海区沿海一带，开辟盐场。
1: 当我们刚来到海边的时候，各种经验都很缺乏，望着广漠的海滩，也委实感到无法着手。虽然怀着满腔的热情来执行干部负责亲自下手的号召，但是知识不够，又该如何动手呢？
0: 在开挖盐田前，陈士榘等人专门拜访有经验的老盐工，初步掌握一些晒盐知识和沿海气候变化规律，制定开辟盐场的具体方案。
1: 群众中间的经验是丰富的，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但是这种经验多半是极零碎、极杂乱和不自觉的，需要我们以学习的精神去研究与综合，使成为一套完整的经验。
0: 3月的滨海地区天气寒冷，八路军指战员们聚集在海滩上，赤着双脚行走在滩泥和潮水中，使用铁锨和羊镐挖掘土方，开沟筑堤，建造盐池。
1: 在5天的突击中，将近600米长、1.5米高、3米宽的外堤和蓄水的内湖、荒水湖修好，挡住了大潮，还蓄进了海水。
0: 盐池挖好后，八路军指战员立即投入到晒盐生产中。他们通过集体研究和讨论，创新晒盐工艺，用芦苇席和海草代替昂贵的油布铺晒制盐，将产盐周期缩短1/3。
1: 由于我们这种集体的劳动成果，也大大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情绪，使他们逐渐感到自己个体劳动力量的单薄，而开始体会到组织合作社进行集体生产的重要。
0: 盐场的开辟带动了整个滨海抗日根据地的生产热情，罗荣桓、陈士榘等人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生产。根据地妇女组成纺盐带队，用粗布缝制盐带，地方民兵参与运盐，与日伪军展开护盐阻击战。据统计，仅在1944年，山东军区直属队和滨海军区开辟盐田2000余亩，在滨海区安东卫盐场一处，第一年就产盐70多万斤，第二年增加到120多万斤。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打破了日军的经济封锁，克服了经济困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且储备了大批粮、棉、油、盐等重要物资，为抗战胜利做了物质上的准备。

0: 关东
1: 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聚焦新材料这一关键领域，看淄博一家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成长为小巨人，打开广阔大市场。
1: 周乃祥到济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周乃祥在临沂接待来访群众。
1: 山东今年夏粮总产550.2亿斤，同比增加2.8亿斤，实现逆境夺丰收。
0: 台风巴威预计12号下午开始影响山东，各地严阵以待，落实落细应对措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新材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之一。在淄博有这样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他们瞄准家电外壳氟碳新材料这个细分赛道，十年磨一剑，用一块绿色低碳的覆膜板撬动广阔大市场。这里是山东晶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展览室，我手里拿着的呢是刚刚研发出来的应用于空调外机的氟碳新材料。相较于现在市场上普遍应用的喷涂技术，这款产品啊采用的是滚涂技术，在环保和效率方面更有竞争力。
2: 为了让空调外机美观耐腐蚀，厂家都要对外壳做压覆膜处理。当下企业大多使用喷粉技术，效率低，粉尘污染严重。晶弘智能研发的氟碳新材料不仅化学分子链更加牢固稳定，具有天然的耐腐蚀等功能，还能改变过去的喷粉工艺，更加环保安全。十四五时期，工信部针对构成现代工业体系根基提出了6个关键领域，氟碳新材料就是关键基础材料领域的重要分支。但是由于研发制造成本较高，极少有企业愿意沉下心来研究。
3: 那实际上呢，在细分领域啊，只要掌握了核心技术啊，多精做到极致啊，依然会有这个大的市场。美国、日本啊等一些企业啊，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表率。
2: 晶弘智能在成立之初就瞄准家电行业外壳新材料这个细分领域展开研发攻关，可是在创业初期，企业缺高端核心研发人才，缺设备，一度举步维艰。为助力企业成长，淄博周村相关部门主动靠前，帮助企业搭建产学研平台，共同攻关，
4: 一起一策，精准帮扶，联动山东理工大学、济南大学等高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攻克超耐候氟碳覆膜、环保低温覆膜等核心工艺。
2: 在当地支持下，晶弘智能投入2400多万元建起了覆膜金属重点实验室，高校专家常态化筑起科研。此后，企业针对这个课题先后引进了80多名不同领域的人才。十年磨一剑，技术一点一点被攻克，企业先后研发出高性能树脂膜、无机颜料和氟碳油墨作为表面材料，成功实现涂层改性等新工艺的集成创新。产品在耐候性、环保性、力学性能等多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技术水平。
3: 采用了含氟高性能树脂纳米新材料来替代普通树脂，实现产品在耐腐蚀、抗氧物、耐候性等性能方面的优化提升。特别是耐盐物实验，从普通产品的240小时提升到了5000小时，对应的户外呢应用呢可达到30年的使用寿命。
2: 高性能氟碳家电新材料作为决定产品性能的关键材料，下游链接的是家电制造、化工行业厂房等领域的广阔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仅中国空调总产量超过2.6亿台，未来新材料替代空间巨大。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推进，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势在必行，这也为绿色环保的新材料提供了更大的应用空间。眼下，企业正在加快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总投资5000多万元的16万吨家电材板技术改造项目已顺利投产，生产效率提升2倍，综合能耗成本降低30%，
5: 使我们降本增效的同时啊，奠定了我们在国内彩色承压、覆膜材板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地位。无论我们的整体产能啊、成本控制啊、产品系列和种类等，我们都处于第一梯队。目前我们的主打产品已经实现海尔、海信、格力等国内头部家电品牌市场的全覆盖，甚至还有日本2家世界500强企业客户前来洽谈合作。
2: 现在企业还在针对客商的定制化要求加快全流程数字化革新。
6: 定制化要求多样化，规格繁杂， 患产频率高。我们联合产业链伙伴、科研院校，依托大数据、大模型推进数字化改造，既能压降经营成本，也持续夯实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2: 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能升级，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5%，创下历史新高。晶弘智能现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今年营收有望突破15亿元。
0: 近期，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到济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扎实实办好思政课，持续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
2: 周乃祥实地查看济南大学学艺港湾分析测试中心，详细了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等情况。随后，他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教师、学生代表等进行交流，对近年来学校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校思政课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持把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作为重中之重，构建系统完善的思政课程矩阵，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学生愿意听、听得进、有互动、有共鸣、喜闻乐见的优质思政课堂，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周乃祥说，希望济南大学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科教融合、省内一流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要切实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更好服务全省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希望各位老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0: 希望各位同学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砥砺奋斗精神，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临沂接待来访群众。
0: 周乃祥先后来到蒙阴县沂河新区，听取信访案件化解情况汇报，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要求有关方面依法按政策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周乃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抓紧抓实三跨三分离等事项化解，加快推进解决劳动社保、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领域信访问题，切实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7月9号晚，由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中国文联机关纪委、山东省纪委监委、山东省文联、济南市纪委监委等主办的第三届“青卫了碑”联级文化优秀作品展示展演活动在济南成功举办。活动以“黛青海蓝，连润四方”为主题，搭载“青卫了”号清风专列，穿越百年党史，以四大艺术单元多元演绎连级文化，颁发各类奖项，立体呈现新时代连级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今天举行第70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7月20号在济南召开。建议主要议程为：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等。齐鲁制造会客厅智能终端专场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现场发布智能终端领域有关政策，举行全省智能终端产业地图点亮仪式。现场12家企业以路演推介、圆桌对话形式展示交流技术成果，搭建政企对接、链上协同、产融合作的高端交流平台，加速推动齐鲁制造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提质升级。省公安厅今天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做好汛期公共安全防范有关工作，要求强化值班备勤、应急值守，密切关注雨情汛情态势，提前排查山洪易发区、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极端天气道路交通指挥疏导，排查整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安全隐患，及时开辟绿色通道，优先保障抢险救援、群众转移车辆安全通行。2026年山东省暨滨州市世界人口日主题宣传活动昨晚在吴地县举行，活动围绕新型徽语文化、优生优育、普惠托育等开展文艺演出，同步设置成果展示、政策咨询、健康义诊专区，宣讲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妇幼保健、慢病筛查等便民服务，推动人口相关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山东夏粮播种面积6052.8万亩，同比增加8.4万亩，总产量550.2亿斤，占全国的18.2%，同比增加2.8亿斤，单产454.5公斤每亩，是全国的1.2倍，同比增加1.7公斤。山东夏粮生产克服去年严重秋汛影响，实现逆势增产，是粮食主产省里唯一实现连续4年夏粮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省份。
2: 春节后第一时间启动实施农技壮苗行动，权威专家领衔，百名骨干上阵，万名农技人员协同，收获期降雨偏多，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收，10万台农机昼夜上阵，山东一手抓单产提升，一手抓防灾减灾，对冲各类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和获奖集体代表，围绕新时代新征程、青春挺应担当主题，讲述创新攻坚、实干笃行的奋斗故事。
0: 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重要引擎，是155新征程上最具创新锐气的先锋力量。山东天悦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高超和团队瞄准碳化硅产业链技术难度最大的单晶和晶片制备技术突破。

0: 成功攻克了从高纯度原料合成到高质量单晶制备再到超精密晶片加工的全系列技术。
1: 我们的六英寸和八英寸碳化硅单晶晶片的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全球第一。2024年，我们还在全球首发了12英寸的碳化硅单晶晶片，刷新了行业标准。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为国产半导体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国产自主可控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0: 90后社区书记王英扎根社区一线十余年，牵头打造潍坊市首家商务社区，创新构建1+4+N 三长支楼式工作机制，牵头编写了7万字的盛小丽创业陪跑手册，把政务自主终端搬进了写字楼，220余项业务实现楼宇内自主办理。
2: 未来我会持续扎根楼宇，从被服务的对象转变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持续迭代商务楼宇的工作方法，做好政府、企业还有职工之间的那根连心线。
0: 方雷举2010年军校毕业后，来到渤海深处的长岛，守岛16年来，他走遍了长岛151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从紧急救援到纠纷调解，从治安巡防到打击犯�罪，累计参与破获重大刑事案件43起，化解各类矛盾纠纷4000余起，参与海上救援360余起。
3: 守岛就是守家，守家就是守国。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海岛一线，让群众的每一次报警都有反应，每一起纠纷都有人管，每一个危难时刻都有人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一方海岛的安宁。
0: 山东农业大学番茄生物学与设计育种团队打破高端番茄品种的卡脖子困局，建起番茄战略种质资源库，牵头成立国内首个番茄研究院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目前已培育出可替代进口的泰番系列高端番茄新品种40余个。
4: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山东建设成为国际番茄基础研究和种子创新的一个新高地，把泰山番茄品牌打造成为我们齐鲁种业的精致招牌，真正的为我们国家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来贡献青春的力量。
5: 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专题党课昨晚在山东卫视播出，榜样们的奋斗故事引发广大党员强烈共鸣。
0: 专题党课现场发布了高质量发展强担当实干为民开心局2026年度省级榜样名单，其中榜样个人52名，榜样集体14个。随后十节党课分别讲述了泰山林场原厂长张耀南、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原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张军桥等的先进事迹。他们用实干践行为民初心，让基层党组织的堡垒更加坚固，让党员先锋的旗帜高高飘扬。
6: 他用38年短暂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一者人心。军桥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榜样，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我作为一名义务工作者，对他最好的缅怀就是像他一样把能救一个是一个的信念刻进每一天的工作里。
7: 今天这场以榜样为鲜活教材的特殊党课，用真人真事真情把抽象的初心使命转化为可触摸、可对标、可践行的行动标杆。通过学习，让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与思想洗礼。
0: 一束束榜样之光照亮前行方向，大家表示要以榜样为镜，将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真抓实干，争当表率，让为民初心在实践中熠熠生辉。
8: 今后我将以他们为镜，立足村民期盼，提升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一件实事接着一件实事干，让我们的村庄更美，村民更富。
9: 在今后的社区工作当中，我将继续以脚步丈量民情，用创新破解难题，用奉献诠释初心，用心用情守护好万家灯火，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心中最温暖的幸福家园。
10: 我将以榜样为引领，深耕教学育人一线，带领团队继续扎根乡村基层，攻坚农业科技难题，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
1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逼近我国东南沿海，预计12号下午起，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而当下，我省中西部大部地区还在经历35度以上高温天气，各地严阵以待，统筹做好防台防汛和高温应对各项工作。
12: 我所在的位置是济南卧虎山水库溢洪闸现场。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可能带来的强降水腾出库容，在今天中午12点，卧虎山水库开启五孔溢洪闸的预泄作业，流量从每秒7立方米提升至每秒20立方米，水流将会沿着玉福河向下游流动，来确保河道的汛期安全。
0: 省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将从12号下午开始影响山东，主要降雨时段在13号白天。

0: 其中济南卧虎山水库、学野水库、大冶水库、桥店水库等从昨天起都陆续开闸预泄，相应保障措施也有序开展。
1: 对水库大坝、溢洪道、放水洞、洗壁设备、监测设施、防汛通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下一步，我们将实时跟踪台风路径以及气象预报，科学研判，提出调度建议，守护好工程安全以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防范台风，威海海事局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和船舶交通服务系统，对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锚泊避风的超200艘商船实施分类管控，专业救助船、海巡船、应急拖轮等救援力量已全面待命。
2: 严格落实响应时间提前、响应措施提及、响应值班提及工作要求，全面摸排辖区各类船舶底数，做到船舶数量轻、动态轻、人员轻、避风去向轻。
0: 这几天高温天气蔓延，省气象台今天升级高温黄色预警为高温橙色预警。滨州博兴今天下午最高温达到了39.9度，预计11号至12号，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各地依托红色驿站、共享食堂等，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整场所。各建筑工地实行错峰施工，并设置清凉休息点，配备防暑降温物资。
3: 进入暑假，各地陆续启动暑期托管服务，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4: 依托各类特色阵地资源，多地打造特色化、品质化暑期托管课堂。昌乐县在新华书店开设暑期托管实践营，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好书共读、读书分享等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将阅读育人、素质提升、安全陪护有机融合。
5: 在这里不仅有老师，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读书、做手工、参加趣味活动，我觉得特别充实，特别开心。
4: 从特色点位向全域辐射，济宁市任城区统筹整合辖区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在10个镇街布设29个七彩暑托班，各班次陆续开班，工作人员将防溺水知识搬进课堂，通过播放趣味动画和现场讲解，为孩子们上好安全教育第一课。今年任城区开设各类特色课程700余节，报名参与学生519名，公益托管服务切实惠及更多家庭。
6: 我们不仅邀请了辖区的教培机构，还动员了大学生志愿者，带来了美术、手工以及安全智护等多元课程。
4: 工会系统主动牵头，全方位坐实职工子女托管保障。枣庄、滨州等地工会组织设立暑假托管班，作业辅导、趣味游戏、非遗体验等多元课程，不仅让孩子们的暑假变得充实有趣，也让家长们真正实现了上班带娃两不误。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一特殊群体，各地工会组织还将他们的子女托管纳入重点民生关怀项目，根据他们的工作节奏灵活调整托管时段，增设弹性托管班次，并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规律优化课程设置，让托管服务更精准、更暖心。
0: 济南市第四届海幼人才节文艺汇演昨晚在济南奥体中心举行，助济各领域一线人才登台演绎，节目涵盖原创歌曲、情景剧、科技舞蹈、情景朗诵等，生动展现本土人才风采、外籍人才融济故事与城市智能制造发展图景，传递人人皆可成才的城市理念。由省委网信办、省司法厅主办的“齐心努力，依法治网，网络普法齐鲁行”昨天在青岛启动，现场成立网络普法宣讲团，发布普法 IP 形象卢小法。活动还将走进潍坊、济南、临沂，深入社区、校园与电商平台等，提升全民网络法治素养。党建引领法治暖心，新就业群体公益法律服务专项行动今天在潍坊启动，律师为新就业群体代表和银座商圈快递员、外卖员进行现场公益法律问诊。专项行动计划从7月至年底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法律咨询平台，助力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法律问题。今天，由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首届山东省标准化知识竞赛在济南落幕。本次竞赛以“标准引领发展，知识赋能未来”为主题，来自全省16支代表队参加半决赛、决赛，最终潍坊代表队获得1等奖。 汇聚良缘，爱在齐鲁山东省总工会职工婚恋交友活动启动仪式

0: 昨晚在济南举办，活动现场为爱情接线员工会志愿服务队授旗，设置场馆漫游、才艺展演、心动互选等环节，依托沉浸式场景，助力青年职工拓展交友渠道，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职工婚恋交友服务体系。沂蒙皓齿行专项活动暨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山中雏菊筑梦同行儿童口腔健康公益项目日前在临沂启动，活动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基金会向临沂捐赠价值近20万元物资，并向临沂市卫健委授旗2026年健康口腔万里行。活动同步开展临床技能培训，将优质口腔健康服务延伸至基层。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今天在乳山开幕，一批草莓新品种被授权签约和推广，同时发布设施草莓生产管理年历2026至2027，启动山东省优质草莓生产基地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抗战主题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今晚7:35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该剧由觉醒年代原班团队打造，剧集聚焦抗战时期普通民众的家国抉择与精神觉醒，融合宏大历史叙事与市井人间百态，全景展现中华儿女的抗争历程，引导大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队，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小倩啊，辛总特别批示要你复位。小倩，欢迎回来。
1: 谢谢辛总。
0: 小倩啊，你可要亲自澄清啊，公司没有草率的处理你。那钟晓阳是谁处理的呀？
1: 哎，辛总啊，我有幸跟您拍张照拍。哎，对，我和您也拍张照，就没有见过辛总。哎，谢谢辛总，来，咱下来我们一起。
0: 你干嘛呀？这辛总都来了，还不够表明立场啊？那钟晓阳呢？钟晓阳要是不能回来，是他自己不肯回来的。
1: 啊？
0: 你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还在这相互维护，不就是谈个恋爱吗？钟晓阳态度很明确。

0: 既然办公室恋情不允许，他选择离开，他走得也不远。
1: 我也不知道，我这两天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钟小阳已经到处在说我在跟他谈恋爱了，
2: 那你就踏踏实实的跟他谈呗。别跟我说你又放不下陈宇了啊。
1: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我做了这么多事儿，我还一直在气他对我不闻不问呢。
2: 然后你就开始回忆，是不是以前他也为你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你都不知不觉，越想越觉得自己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
2: 你再这么想下去，就离脚踏两条船不远了。既然你已经答应钟小阳了，你现在又和陈宇离婚了，就别惦记着再回去吃回头草了。感情里呢，最怕的就是优柔寡断，伤人伤己。
1: 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事儿了，越说我头越疼。
2: 不说了，来吃一个。嗯，甜吗？
1: 嗯。你在干嘛呀？你之前不是说猎头已经帮你找到新的工作了吗？
2: 不靠谱呀，一细聊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要是接受那份工作呢，收入减半，我可能连这个房子我都租不起了，只剩下合租了。哎呀，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跟人家合租，拼了8年，最后还让我跟人家合租，你说我干嘛呀？
1: 那你没想过试试别的工作啊？
2: 8年了都没能让我跳个台阶，我还能有下个8年啊？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2: 好像平时大家都说是月光族，到了这个时候呢，才能显出谁是真光，谁是假光。
1: 什么意思啊？
2: 你看你啊，你就从来没有考虑过，万一工作没了，下个月吃饭该怎么办吧？
1: 我还真的没有考虑过。
2: 对呀，因为就算工作没了，转个身，你回去推开父母的门，热饭热菜都等着你。我就不一样了呀。
1: 喂，啊，对，是我。哦，可以搬了是吧？哦，好，谢谢。
2: 可以搬了。
1: 嗯，房东说我可以搬家。
2: 钟小青同志，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回去踏踏实实的搬家。
1: 嗯，
3: 这么多年我都没见过你做过这么多菜了，
1: 尝尝。怎么样？
3: 这虾不错啊。
1: 真的啊？
3: 嗯。
1: 这个呢？
3: 这鸡蛋也还行，但是我给你提一小建议啊，以后这鸡蛋你可以炒一块再大一点，现在有点碎。真的？
1: 行。
3: 这土豆丝也不错，你看看，切的比原来细多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1: 我正要谢谢你呢。我今天回单位复职了。
3: 嗯，
1: 这件事你帮了大忙，也遭了大罪。我之前一直还误会你。
3: 哎呀，不用不用，来。我跟你说，这件事儿我过瘾的成分比较大。
1: 嗯，
3: 你不知道，那天我跟陈旭在那个假鞋厂门口蹲点的时候，
1: 嗯，
3: 真找着了点当年热血的感觉。哎，你说当年就我们几个，哪儿不去啊？哪儿危险我们

0: 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挖一个新闻线索，我们连续72个小时没睡觉。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是真苦，但是也真快乐呀。我给你看点东西。
1: 哎，你干嘛去啊？要不要我帮你？
0: 哎，不用不用，你坐着。你看看，这是那天我收拾屋子找出来老相册。哎呀，我要是不看那照片，我都真不敢认那是当年的我。
1: 我记得咱俩第一次相亲见面的时候，你就是顶着两坨高原红，说是为了蹲藏羚羊给蹲出来的，就这样。
0: 是这没错，就是那时候我。
1: 你看看你以前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所以你以后不要再蹲在鱼市里边不出来了，跟个退休的老大爷似的。

0: 小琴，
1: 嗯，
0: 我想通了，我听你的，再也不这么颓下去了。这次这新闻还受到了台里的重点表扬，
1: 真的啊？
0: 说我挖得漂亮，挖得好。台里跟我说，有可能要把我调回新闻编辑部。我觉得在工作上，我能够回到原来的岗位，也算是一切照旧了。
1: 嗯。
0: 生活上呢，我也想找回原来的状态。今天你没回来之前，我把房间大概收拾了收拾，该洗的脏衣服我都洗了，该擦的地儿我也擦了。我觉得在感情上呢，
1: 嗯，
0: 你是不是也可？
1: 嗯，其实我今天回来是要把剩下的东西拿走的。嗯，房东跟我说了，我可以搬了。

0: 还喝呢？喝酒可不解决所有问题啊。
1: 那你陪我一起喝点吧。

0: 想好了吗？什么打算？
1: 对自己很失望。
2: 事情不都解决了吗？

0: 觉得自己不配。一件事儿欠了两个情。
1: 你说陈宇跟钟小阳啊？
0: 钟小阳为了我工作不容易，陈宇更狠，胳膊都断了。

0: 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嗯，好像这两个人都在我心里，我这样是不是太渣了？
1: 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踏踏实实搬家。你想想，这30年，你从来都没离开过家。结婚之前靠爸妈，结婚以后靠老公，什么事儿都不用你自己操心，也不用你做决定。就离婚这事儿，是你唯一一次做的最大胆的决定。所以你不需要谁，你需要的是独立，好好享受一段单身生活，等把一个人过明白了，也就知道谁是最适合你的。

0: 我30，大寿。是的，我回家了。你这鞋多少钱？你觉得多少合适啊？
1: 看着挺新的啊，300。
0: 你这鞋一看就是高仿，我可是行家，这正品哪有不贴底的呀？再说，你这是二手的，要不最多再给你加100块钱。
2: 不用了，300给你。
0: 微信啊，过去了啊。

0: 这底料真好吃。
1: 嗯，
0: 这是江晨调的是吧？
1: 这江晨调的，
0: 他调的。
1: 哎，他今天怎么没来啊？
2: 叫他来干嘛呀？
1: 吃饭啊。
2: 这是我们姐妹的聚会。
1: 我们又不介意。
2: 我介意啊。
1: 我们俩也不会抢他。
3: 哎，不是，你们俩还有没有可能啊？我觉得他挺好的，人长得又精神，又会调咖啡，啊，虽然跟我们俩那杯调的不太好。
0: 对呀，杯子也不一样啊。
3: 对呀，区别对待啊。
2: 嗯，前男友嘛。
1: 行，区别对待是吧？
4: 但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复合没有好结局。
2: 哎，他有好呢。
1: 谁说的？
3: 行。
2: 我今天提前请你们这个生日饭呢，是因为我要回老家了。
1: 啊？
2: 这个火锅呢，就算是告别吧。
3: 开什么玩笑？
0: 对呀，
2: 拼不动了呀，心气儿没了。你看我来到这儿都八年了吧？嗯，我全部的积累。就是为了一个草房子，现在一阵风全部都吹没了，那我再花八年剪草呀，我还不如留给更年轻的人呢。
3: 你说真的呀？
2: 你看我现在工作也没了，恋爱也谈崩了，没什么好留恋的了，我现在回老家多好呀！我托着亲朋好友的关系，我找一个安稳的闲差，多顺当呀！啊，你说我干嘛要选一条这么难走的路走啊？
1: 哎，生活就是这样啊，谁都会遇到坎儿，迈过去就好了。那你要走，总得等我们俩给你过完生日再走吧。
2: 我觉得上海真的是特别的好，真的是很大。但是我有时候是觉得吧，这个地方太大了，我的生命就特别的狂。
1: 那你
2: 我想一见一个人，我都特别的难。我觉得在这个城市里面，肯花三个小时的路程来见朋友的，真的可以算是过命的交情。谢谢顾家，谢谢楚小姐。
1: 说这些干嘛？
2: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特别没劲。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才30岁，怕什么？你回老家就一定比现在好吗？你待了八年的上海，你舍得说走就走吗？我知道你就是一时的心灰意冷，调整好心态重新出发呗。
2: 顾佳，总得有终点的出发才叫出发吧。现在根本就看不见我要去哪儿啊！你说我能去哪儿？哎呀，哎呀，就别说这些了。哎呀，你别哭了，哭什么呀？
1: 你照我哭呀！
2: 哎呀，你们就祝福我吧啊！来来来，来
1: 来，你真的就决定了呀？你就舍得我们俩呀？
2: 不跟你喝了。我真的已经来到这个城市八年了，我来到这个城市八年了。你说我真要离开的时候，饭桌上就只有你们两个朋友，
1: 有我们俩还不够啊？今天能。
5: 陪你在这坐着喝酒的，就是都是懂你的人。行吧，我们也不跟你说再见了。
0: 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嘛。
1: 我不要跟你们相逢。

0: 退去。
1: 能不走吗？
2: 你好好的，别受我影响了，你都有这个店了。
1: 你可以留在这个咖啡馆啊，比不上你之前的工作，但是自由够你养活你自己的。
2: 你说的对，到了这个时候我再赖在这个城市就真的任性了。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了啊。
1: 我送你回家。
2: 行，你送我地铁站。
1: 好，听你的。

0: 哎，妈咪，你回来了。
1: 哦，好久不见了。
0: 太好了。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呦，妈咪，回来了。
1: 哎，李伯伯，李伯伯，好久不见了。
2: 哎，景。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娜娜。
3: 妈，你回来了。哎呀，
0: 哎，快点。
1: 回来了，回来了。
0: 你把这瓶酱油呢，给你二楼严阿姨拿上去。她要是有零钱，你就一并带回来。没吧，就算了啊。
1: 长这么快啊？
0: 妈咪啊。哎呀，你都出去好多年了，这次回来待多久啊？来来来，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我下次来啊。谢谢王大哥。哎，
0: 这大城市里回来，哎，就是不一样。
4: 那你姐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回来了。
2: 哈哈哈，好啊，哎，好，一会儿过来来吃啊，啊，回来来吃啊。哎呀，那当然了。
4: 妈妈，我回来了。
2: 真的，肉贵呀。
5: 你来了，
2: 妹妹。哎呀，你怎么回来了？
6: 妈咪，这回回来都
1: 不寻思
6: 了吧？
1: 你怎么回来了？妈咪，这是什么表情了？我回自己家还要打申请的？
2: 就是。
6: 不是，你这突然回来也不打个招呼，你看你还拖着个大箱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就是想回来了呀。
6: 想回来？
2: 你是打算就住几天呢？还是想……
1: 我不是答应你们了吗？三十岁之前呢，要是什么都没有呢，我就回家来，再也不往外跑了。
2: 好，
1: 过两天我过生日啊。
2: 当然了。
1: 你们忘记了？
2: 我没有忘记啊。
1: 我肯定回来的呀。上海现在跟我无关了。嗯。
2: 好。
1: 我把箱子先拿进去。
2: 哎，我去拿，我去拿。
1: 哎，爸，我饿了，你给我做几个菜。
2: 没问题。
6: 香煎银鳕鱼行吗？
2: 一定要吃的啊。再做几个你爱吃的菜。
6: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把箱子拿进去了啊。
2: 慢慢的啊。
1: 好。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7: 哎，晚上来我就吃晚饭。
1: 好好好好好。
8: 曼妮回来了，
1: 阿姨，
8: 越长越漂亮了。
1: 谢谢谢谢。
9: 曼妮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

0: 我怎么看我，你感觉情绪不对呀？平时家里三请四请的，他都不回来，现在倒好了。哎，突然就这么回来了，真不知道他遇到什么问题了。哎呀，还能遇到什么问题啊？那肯定是受到打击了，待不下去了。看那样子，也不像是衣锦还乡的样子。哎，不过回来挺好的。 这世界也看过了，挫折也受过了，就能安安心心的留在我们身边呢。可是我看着就心疼啊，你知道吗？我可提醒你啊，少问少说。女儿想说了，自己会说的；不想说呀，也别瞎打听。我们趁着这次给她过生日啊，好好的。
1: 给孩子们暖暖心。嗯。哎，哎，你也来了，快点，慢点，啊，对，哎，王姐怎么样啊？啊，
2: 不错，吃好了，吃好了。
1: 明姐，你说我要是在路上遇着，我还都不敢认了。你说现在也太漂亮了吧？
2: 很久没见面了，他已经有2年没回来过年了啦。哎呦，
3: 真是大城市的姑娘，
2: 这场声势浩大的生日宴，让我迅速找到了归属感。以前在上海一个人过生日，经常是在加班中度过的，点一碗面，没滋没味的，顶多再配一角小蛋糕，连心愿。
4: 都懒得学。哎，闺蜜们，谢谢你们啊！你们辛苦了，欢迎来了。哎呀，真的，今天真是太开心了！你们家的碗来了。
2: 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啊，都给你拿来。哎呀，妮妮啊，你连洗发水都带回来了，我习惯用这个了，怕是你买不到呀。今天高兴吗？
5: 高兴，
2: 你说把全镇的人都找来了。你看看啊，这是今天大家跟你在一起拍的合影，每个人都在夸你漂亮。 有气质，你说我这心里有多开心啊！看看这张，嗯，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的？哎呀，
5: 眼睛老花了，不戴不行，看出来模模糊糊的。你看现在看得多清楚啊！嗯，
2: 这些照片不都是我朋友圈里发的吗？
5: 对呀，我都给你存下了。 哎呀，那一年我快退休了，哎呀，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就把你的照片翻出来，对着你的照片说：“女儿，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哦。”那这张呢？这是我吃饭拍菜的照片，也没有我，你也存啊？
2: 那当然，我好知道我女儿，在外面爱吃些什么菜呀，喝些什么喜欢的奶茶呀，还有吃什么蛋糕，包括你的指甲油改颜色，我都知道。这样。 我对你了解的就更多了，妈。嗯，我回来，你高兴吗？啊，其实我心里还是挺矛盾的，盼着你在上海能够过得更好，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可是真怕你不回来。 你在上海的这七八年，我都给你记着呢。第一年，你回来了20天，嗯，然后就是17天、8天、3天，就是前年和去年，你因为太忙了，所以在放年假的时候，去和朋友们出去旅行了。那一年过年还是我和你爸爸去上海看的你。

0: 也许真是这样啊，孩子长大了，越有出息，跟父母见面的机会就越少。你这突然回来了，你知道妈妈心里有多高兴吗？
1: 天都可以看见你，摸着你了，妈，真好。回家真好。妮妮，生日快乐！礼物我们已经给你寄出去了。生日夜太牛了，流水席啊！早知道我们跟你回家一起见识一下。
0: 照片看着牛，其实没吃饱。呀，生日得吃饱呀。知道了，知道了。于伯，
2: 妮妮啊，
0: 还没关门呢。
2: 快进来，快进来。哎呀，
0: 这次回来你一瞟我就知道我是谁了。不认识人家认头发呀，
2: 这几条街谁不是我从小捡到大的？
0: 你这头发自来卷拉都拉不直，啊，真的吗？<笑>嗯，看来你呀，头发白了，眼睛都一点都没花。嗯，<笑>剪剪。嗯，好，剪剪。今天我过生日，就剪剪。嗯，从头开始。
2: 哟，于伯，这么多年了，你还在用这个水壶啊？进门先洗头，不费这道手，怎么多收你们的钱呢？我这是童叟无欺，光剪发10块。太实惠了。你呀，打小就是头发又多又硬的，女孩子呀，头发硬，脾气就硬，少不了也修剪。
0: 哎，对了，于波，这个附近哪里有开着的饭馆啊？这生日宴，
2: 你收心没吃饱啊？没有，我现在饿了。咱们这小地方，谁家晚上还出门吃饭呢？你当这是夜上海呢？我要不是归着东西，也走惯了。
0: 哎，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上海待过呀？
2: 待过的人多了，能扎下根的毕竟是少数。人回来了，心也要跟着回来。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居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

0: 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1: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2: 1天干就完了。
1: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3: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0: 没关系。
3: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个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啊，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0: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4: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0: 哎，
4: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5: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集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4: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5: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
6: What?
5: 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4: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5: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7: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5: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4: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5: 我是干1年。
4: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5: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4: 心有不甘。
5: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7: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4: 冯总呢，就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2: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4: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2: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4: 喜居客电力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2: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吉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4: 这里面是石墨烯。
2: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4: 来，
2: 感谢一下。
4: 好，
2: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7: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2: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6: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2: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4: 完全没问题。
2: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4: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2: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7: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4: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们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2: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4: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吉居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期望您的加入。
5: 我干吉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吉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吉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7: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4: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 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居人间温暖。

0: 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1: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

0: 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1: 没关系。
0: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聚客，这一层现在就是六个房间，两层做一个汗蒸房。啊、嗯，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1: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2: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聚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1: 欢迎
2: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1: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2: 对
1: 吧？我干集聚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2: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1: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
3: What?
1: 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一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2: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1: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4: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1: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2: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1: 我是干1年。
2: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1: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2: 心有不甘。
1: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4: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2: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5: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2: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5: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5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2: 集聚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0: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课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0: 嗯，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化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0: 感受一下。
1: 好，
0: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0: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3: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0: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0: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0: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于创业者来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做反诈侠。
17: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8: 要么你今儿早啊？
19: 早。
18: 呀，嫂子。
20: 哎，呀，妮妮。今天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那我给你买好了睡衣，洗过了，香喷喷的。
18: 妈，你这是审美灾难啊！
20: 大城市里待惯了，还审美灾难呢。妮妮啊，妈妈给你介绍的，哎，听着听着听着，妈妈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见见呗。
18: 我这不是刚回来吗？
20: 我今天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跟你说这一句了，你已经30了，还能不着急吗？
18: 那你让我休息2天行吗？
20: 哎，休息什么休息啊？马上马上见见，
18: 我马上见见见见见。那我先换个衣服，
20: 记住了啊，见见，
18: 我肯定见，肯定见，您放心吧啊啊，我换个衣服啊。

0: 我想随便走走，买杯咖啡喝。
1: 下来，我带你去咖啡馆。
0: 不用了。哎呀，上来嘛，这店你又不熟。
1: 真的，
0: 我带你去。
1: 谢谢你啊。
0: 哎呀，你客气啥呢？再客气，我不高兴了。上来，上来嘛。来，
1: 那谢谢你啊。
0: 没事。哎，坐好喽。
1: 走喽。
0: 余伯好。

0: 服务员，哎，我这杯是拿铁吗？是拿铁呀，这是速溶咖啡吧？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都卖的是手磨咖啡。知道了，谢谢。 小姐，做指甲吗？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店的特色，客人可以边喝咖啡边做美甲，方便大家。那些火锅店不都是这样子的吗？但是我们做的美甲是专业的。我们刚开始，老板只卖咖啡的时候天天赔钱，后来呢，把这美甲搞上了。我们现在是最火的咖啡店，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不需要了，谢谢。
2: 谢谢。我到现在都没缓过神儿来，那你就这样回老家？
3: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告别的猝不及防。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告别就是以后的常态了？
2: 是啊，其实我挺理解曼妮的。嗯，别忘了。

0: 咱们都30岁了。
1: 30岁，真的就会不一样。
0: 我也是从这次曼妮的事情上，才了解到，你说人过了30岁，好像就到了一个分水岭，心态什么的，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过对于曼妮来说，回家未必是件坏事儿，也未必就是结果。
1: 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
0: 那真得看他自己了。
1: 喂，
2: 你现在方便吗？回来一趟吧。
1: 怎么了？
2: 爸妈来了。你爸妈？
3: 今天早上你妈妈到楼下去兜一圈，碰见几个邻居，说是前段时间你的什么个人信息在网上给传出去了，离婚了。你妈妈跟他们大吵了一架，回来跟我一说，我也挺生气的。她可是刚吃了药过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要慢慢的说，到底怎么回事。
4: 陈宇，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2: 妈，真不是因为这个。
4: 那是因为孩子没了？
2: 也不是。
4: 那就没大事儿啊。是的，小琴是被我们惯坏了，特别是他爸，含在嘴里都怕化。这么大人了，不会干家务，不会做饭，不会买菜，整天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但是他以后会改的。陈宇啊，如果是因为这个，我跟他爸，我们跟你赔个不是行吗？
1: 妈，
4: 你过日子，你找媳妇儿得找个人品好的。我们小金多好的孩子呀，对吧？这上嘴皮跟下嘴皮还打架呢，你们不能动不动就提离婚呐，而且不能动真格的，知道吗？
1: 离婚是我提的，我们俩没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性格不合，谁都不想凑合了。
4: 什么叫性格不合？我就看不惯你们现在年轻人，两人想在一起就性格合，不想在一起就性格不合。我跟你爸性格合吗？什么时候合过？他喜欢唱歌，我喜欢跳舞。哎，他夏天怕冷穿这么厚，我就是怕热，我恨不得把自己塞到冰箱里过日子。一人退一步，哪有那么好的日子过呀？要不哪能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那你们就离婚，就不行？
1: 妈，你刚刚说的是习惯不同，那个可以让步。我说的是性格不合，性格不合就像两辆逆向行驶的车，想去的方向都不一样，怎么同路啊？我爱追剧，我想把我的日子过得浪漫一点，有情趣一点。可是陈宇真的是我认识的最冷的人。我想要个小孩，可是陈宇也是打心里真的不想要，这个我是知道的。那你们说谁让步？陈宇，当初我们相亲，你也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对吧？当初结婚是为了你们，现在离婚是为了我们自己。我想过自己的日子，不想再为了谁，所以你们也不用劝我，也不用担心我。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们就是离婚了。

阿妈，我尊重小琴的决定，也是之前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太多了，让小琴失望了。结婚的时候我说过，会照顾她一辈子，我没做到，对不起。

0: 你听见了不啦？主要还是女儿的意思，这怎么说呢？
1: 不会的，秀清你不了解，他根本都不是这个性格。我想不明白，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呢？
0: 能够把我们那么好脾气的女儿逼得要离婚啊，那说明陈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离就离吧。
2: 为我何刚不刚嘞？过嘞，离就离，你说得清楚啊？你知道吗？离了婚就是二婚，这老姑娘那么多都找不着对象，离了婚她上哪找啊？再说了，咱们也不可能陪小青一辈子，那小青怎么办？小青不得孤独终老吗？
0: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
3: 这里面是你所有的身份证件，我都放在这袋子里了。家里的药我也分了一下，你平时爱感冒，原来都是我给你冲的，这以后自己吃的时候你注意着点，一天三次，每次一袋。肠胃药我也给你装了点，你这一年也用不上两三回，但是有备无患嘛。你看看卧室里边那些床单被罩，哪些你需要拿走的？
4: 我买新的。

0: 这些洗发水还有护发素我给你装好了，你不就喜欢这气味吗？你带走吧。
1: 我不要，你留着吧。
0: 还有这些招财猫，这些都是咱俩之前出去玩的时候买的，你看你喜欢哪些？太沉，回头我给你快递。哦，对了，这猫里边还有一些零钱，都是国外咱们带回来的。你看看是按面值还是按币种，怎么分？

0: 那天在床底下找东西，结果就扫出来一堆耳塞。你看看还能凑成对儿吗？
1: 你别分了，我就拿这包证件走就行，其他你都留着。
0: 小秦。

对不起，让你对婚姻、对我失望了。

0: 哎，慢点慢点，别碰着。哎呀，真是多久没骑这个车子了。
1: 哎，水来了啊。哎
0: 呀，好好好。
2: 哎啊，谢谢叔叔。哎，
0: 好。怎么想起这个古董来了啊？
2: 这里去哪儿都不远，那骑自行车是最方便的呀。
0: 现在啊，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想的。哎，大概擦擦就行了啊。
2: 嗯，我先骑着试试。
0: 好，试试吧。啊，慢点骑啊。
2: 哎呀。
0: 注意注意，哎呀
3: 你看看，都磨得薄成这样了，肯定刹不住车，你骑着太危险了。
4: 啊，那这哪还有修车的地方吗？
3: 就是油，恐怕也找不着这种配件了。
2: 那我不是白擦了半天，我骑不了。
3: 你等等，把我这车子卸下来给你试试。
2: 那你拆给我，你怎么骑啊？哎呦，
3: 我这老胳膊老腿了，就是有刹车我也不敢骑了。按你这车上，你帮我把它转起来。
0: 也就是您呐，就这么惯着它，想要骑车就骑车。哼。哎，老哥哥，这是您弟妹啊，刚给您炸的最爱吃的油墩子，趁热吃啊啊！我给你放里边啊。
2: 谢谢爸爸。
3: 哎，我试试啊。
2: 好。

0: 受累了啊，修好了赶紧回家啊！知道了，知道了。哎，阿姨，你好。兰迪姐
1: ，Hello。
2: 兰迪回来了。
1: 哎，你好。好像啊。
3: 兰迪回来了。
1: 哎。

0: 这么多小零碎要买啊，这日子也太难过了吧！这点东西就嫌多了。你在家以前是不是什么都不管啊？别管，但管的没有这么细。第一次自己置办，才发现以前都是陈宇在买的。有一回他跟我说，生活中的这些鸡零狗碎会消磨掉一个人的光彩，当时还不觉得，现在发现还真是这样。
1: 怎么了？后悔搬出来了？
0: 怎么可能？
1: 看这两个该买哪个呀？哎呀，我求你了，你要不然先把调料放一放，先抓重点，把你那些水电煤网络先开通。你反正现在也不做饭，等做饭的时候再说吧。
0: 好吧，还有好多东西要买。哦，头好大。还有什么热水壶？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哎妈，你晒太阳呢
0: 啊。

0: 你的生日礼物太及时了，谢谢你的咖啡豆和咖啡机，简直救命！是喝不到咖啡吗？喝不到像咖啡的咖啡。
1: 好，
0: 那以后每周我都给你寄新烘的豆子。
1: 你一个月给我寄一次就行了，谢谢啊。
0: 看来你那儿除了咖啡喝不到，别的一切过得都还不错。
1: 那可是美的不行啊，每天起床呢就有热菜热饭等着你，出了门整条街的人呢都跟你打招呼。
2: 哟，那你吃了吗？
1: 哎，吃了吃了。
0: 这是你大厨拉面，越便宜越好看。
1: 谢谢啊，听见没？整条街的人都夸我越长越美，我现在可是宇宙中心了。
0: 那你要是有什么打算的话，你随时告诉我啊，那个。 我这个店里面还忙着呢，先不跟你说了啊。
1: 嗯，好，你忙，拜拜。

0: 你怎么来了？
1: 什么？我不能来啊？
0: 吓我一跳！我还在想屋里怎么会有动静呢。哎，你怎么还敷我的面膜呀？
1: 你之前不是说这玉泥坊的面膜特别好用吗？我也敷一片，滋补一下我逝去的青春。
0: 还逝去的青春？你还嫌你自己不够嫩啊？给我扯下来！
1: 哎哎哎！
0: 你是害怕别人说你吃嫩草吧？
1: 讨厌！看你这弄得这么乱。
0: 你先别收拾，等我玩完我就收拾了。
1: 怪不得非要找我要把钥匙，就为了把游戏机搬过来玩啊！
0: 我这不是为了跟你一起玩吗？哎，对了，这个游戏。

0: 特别好玩。
1: 是吗？
0: 我教你，咱俩一块儿。
1: 好呀。嗯，那我去换个衣服。
0: 行。
1: 那这有个门。
0: 有门，推个门。
1: 你要进去吗？
0: 当然进去了，看看里面有什么。吓人吗？一点儿也不吓人。
2: 你怎么不吓人？怎么不吓人？怎么
0: 不吓人？
2: 吓死了！
0: 你要是觉得吓人的话，那咱们换一个不吓人的游戏。嗯。
1: 谁呀？你怎么来了？
3: 来看看你啊！爸爸说不放心你，说你肯定收拾不好，让我来帮你收拾。哎呦，这楼上，你谁呀你呀？
0: 叔叔阿姨好，我是钟小阳，

0: 程小七啊，钟小七，我都快相信你的独立宣言了。这是什么呀？
1: 游戏机呀、啊。
0: 楼下那个多大了？那还未成年吗？
1: 他成年了，他马上25了，我们也是刚刚在一起的。
0: 他才24，你听见了没有？你女儿是不是中邪了？
2: 不是啊，他刚才说什么？他叫钟小阳啊。
1: 嗯。
2: 哎呀，女儿啊，那你也不能凑着名字找对象啊。
1: 不是，
0: 我想起来了。上次在医院是他送你去的吧？你当时不跟我们介绍他是你单位同事吗？
1: 对呀、
0: 啊。哦呦，你就是因为他离的婚？
1: 不是、啊、
0: 我跟你说小琴，你要是因为他离的婚，你这孩子你人品有问题，你不是我们教育出来的。
1: 我不是因为他离的婚，是中间好大一段事儿呢，我没出轨。你想的太多了。
0: 复婚，马上跟陈宇复婚，这么一个小孩，他能跟陈宇比吗？
1: 啊，这是两码事儿。
0: 怎么两码事儿？
3: 阿姨，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钟小阳，但是我们俩绝对没有血缘关系，这个你们肯定比我更清楚。我和小琴确实是同事，但是我已经离职了，我今年都25了，已经过了法定结婚年龄了。我是真心喜欢钟小琴，我也知道她离过婚，我们俩现在是在认真的交往，还望获得二老批准。
2: 哎，你有这个屋子的钥匙
3: 啊？啊，
4: 不是，这
3: 叔叔阿姨，咱们还不熟，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但是后面日子长着呢，咱慢慢处呗。
0: 我一分钟我都不想看见你，一分钟都不想看见你。
1: 哎呀妈，你
2: 陈建东
0: 还愣着干什么？回家。
1: 妈，
0: 分开分开。
1: 妈，你
3: 叔叔阿姨，我送送你吧。
2: 你也走吧。

0: 不好意思啊，我们的外采都是集团采购部负责，可以去办公室找他们。
1: 哦，那你们的办公室在哪儿啊？
0: 在五楼。
1: 好，谢谢啊。
0: 谢谢。
2: 顾佳，
1: 老太太，
2: 还真是你啊！啊，我还差点以为我认错人了呢。买东西？
1: 没有，卖东西。
2: 还卖茶叶呢？热乎劲儿还没过去啊？
1: 这不是热乎劲儿，我把全部身家都赌上了。
2: 我就说呢，住在一个楼也不见你人影了。自从你离开太太圈呀，一下子就没有意思了。
3: 你不知道啊？马太太之前炫耀儿子女儿都进了牛津，被揭穿了都是假的。刘太太的老公出轨了，离婚还把钱转走了。李太太家更惨，听说她老公的靠山倒了，他们家欠了一屁股债，还上了诚信黑名单，高铁都坐不了了。她现在四处躲债，人都不见了。
2: 你说你的嘴是不是毒啊？是不是你咒的他们？
1: 我要有那个本事，我就不用到处碰壁了。
2: 卖不动啊，
1: 是不太好卖。
2: 这不是什么大事儿，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两个超市的老板认识。
1: 不用了，谢谢王太太，那我先上去了。
2: 这女人有多狠啊，不是看她能够得着多高，而是看她能蹲多低。
4: 煮的，别捣乱。
5: 你知不知道你做这锅东西，男人喝了上大火？
4: 瞎说，这驱寒的。今天风这么大，站在驾校陪我考试，那万一冻坏了怎么办？你又得赖我。
5: 那你要想帮我暖暖，还有别的办法呀？
4: 什么办法呀？别捣乱，晚上的活动我都安排好了，煮完了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5: 活动就咱俩？
4: 不是，
5: 这里头装的什么东西啊，这么沉？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6: 你好。
4: 你好，
6: 请问是钟小姐吗？
4: 对的。
6: 麻烦出示一下您的驾照。
4: 把驾照给他。
5: 啊，哦，给。去哪儿啊？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6: 麻烦您签个字。

0: 好了，祝您用车愉快。
1: 谢谢。
0: 谢谢。咱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1: 上车我给你导航，把这个放到后备箱去。
0: 好。

0: 原来你说的是这儿啊！好了，你像他们那样把车掉个头，坐在车里隔着玻璃看多没意思啊！我在网上查了，现在不是都流行那个车尾 party 吗？你不怕冷啊？不怕，我酷不酷？
1: 我看你是上网查了怎么跟弟弟谈恋爱吧。

0: 拿下来。
1: 好。
0: 你去把那边也放下来。
1: 好。你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都是给我准备的。我怎么突然间有一种要上天的感觉啊？
0: 别贫了，快点弄完了，我还要看电影呢。
1: 好嘞。好看吗？
0: 好看呀。怎么不笑呀？
2: 妈，电视都开始了，干嘛呢？
3: 就这一关，我打了好几天都没过去。
2: 我从回来的时候你就打的这一关，你现在还是这关啊？
3: 你会开心消消乐啊？那你帮我打，帮我打了这一关。
2: 那这样给你。
3: 右手干净不干净啊？
2: 哎呀，我来，我给你买一个道具大礼包。
3: 不用不用不用，不要花钱，我要靠自己。
2: 我已经转给你，我请你。
4: 妮妮啊，哎呦喂，你这孝敬可是孝敬到你妈的心坎上了，她肯定高兴。平时啊，她可不舍得。
3: 我当然舍不得花钱了。
2: 我跟你说，你有了这个，很快就过关。你看，你看，
3: 那小锤，小锤的起作用了，起作用了。
2: 好了好了，电视都开始了，
3: 啊，开始也不看，我看我的小锤子来了。
4: 哎呀，你这玩上没完了，你把正事儿给耽误了。哎，跟妮妮说那对象的事情啊。
3: 我知道，我去，
4: 赶紧说，赶紧去说。走走走走。哎呀，走啊，别玩了。
3: 哎，妮妮啊。
2: 又开始了。
3: 哦，明天不就是周末了吗？没有事吧？
2: 没有啊。
3: 那上次我们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对方真的很难得，你腾出点时间来见见面呗，行不行啊？
2: 我知道了。
3: 我跟你爸爸都联系了好几次了。
2: 知道了，知道了。看女
4: 人跳舞，这么痛快啊！
2: 我要是不见了，你们俩就会一直跟我磨叽。反正我也没打算孤独终老，见就见，没不会少块肉。
3: 你给我听好了，这一次这个小伙子可真是不错的结婚对象。我们知道你眼光高，但这一回一定是我们高攀了。你要严肃对待，不许敷衍我们。
2: 高攀这个词都用上了，行，我明天见你，看看他有多高。我去睡觉了啊。
4: 哎呀，
3: 这答应了。
4: 我都搞不懂了，这是真的假的啊？哎，喂，你明天可给我盯紧了，这事千万可不能慌了。
3: 是的，我好好打扮打扮他。

0: 您好，我叫张志，来。
1: 啊、哦，谢谢。
0: 大象。哎，小心啊！
1: 小心，小心！
0: 你当心，你当心。
1: 哦，没事吧？
0: 差点破了。啊、哦，我说这个棚子。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心。

0: 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叉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四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三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四节是膨出，两节是突出，一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两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两三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四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霸业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着两三个了好像啊，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

0: 需要他表达有一种歌化，他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西宇宙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西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2: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3: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2: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2: 都被曹操给杀了，
1: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2: 僵尸，
1: 僵尸，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客子等等。
4: 540僵尸，
1: 他都不止360，他540
2: 啊，
1: 一
4: 圈半，
1: 扎扎扎，对，
2: 这就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2: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1: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的。
2: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地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2: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1: 可以有，
2: 可以有，是吧？
1: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2: 对对对。
5: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瑞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2: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2: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3: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佛山，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umber one。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嘛，有500多年了，经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耍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面部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通通啊，还有动眼睛转啊，灯啊，要说啊，很多的技巧嘞。那我看你大学中你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其实这么好。这个打龙开箱是齐军揽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1: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剧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回弯，然后屁股压着了，就撇一下。
0: 难度最大也一个是云梯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腿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
1: 迷你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才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说好，心里不想进屋去，也很想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这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插，抖，蹦一下，磨，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插，抖，蹦，动，插。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小。就是靠颠，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就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抹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他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他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它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趴了吧？大，长，好了，这不趴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直接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剧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

0: 卷卷席就争取表现好一点的。
1: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奇遇的打门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打门开箱这个剧目。

0: 伤。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老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吧，
3: 快点，快点，
4: 你上啊，
5: 快点，
6: 你上啊，
7: 你跳啊，
2: 你跳啊，
8: 你跳啊，
9: 跳啊，
10: 你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
1: 哎呦。
11: 老弟，
0: 嗯，
11: 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11: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11: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11: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1: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1: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1: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教你个办法。
0: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1: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奇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0: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2: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奇剧演员。谢谢。
0: 18岁，学了几年了？
2: 7年。
0: 11岁就开始学。
2: 对。

0: 哎呦，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
1: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2: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0: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2: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0: 真好，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2: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节目，
0: 对，
2: 非常精彩，
0: 太棒了。了解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旗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3: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教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过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旗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0: 咱们旗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3: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喜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了，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旗剧，宣传打工开箱，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0: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旗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3: 有啊，旗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这些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就好剧团就解散了。
0: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3: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

0: 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1: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身本领，
0: 一箱传承，坚持在奇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2: 有请。
4: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是语音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1: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2: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3: 大家好，我叫崔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4: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2: 这一次的语音社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嗯，
4: 好的，感谢张老师。
5: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4: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6: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4: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请指导花。
1: 哎呦，惊着我了。
2: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三十。

0: 六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五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五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五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那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六十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不火，
2: 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五岁，我又回到了六十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啊，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真棒。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哥哥教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云岩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本节目由滋补歌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铁盔
2: 甲。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

0: 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宋。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2: 青砖青丘都是千，
0: 用戏曲打开诗词，
2: 同好人
3: 敬重报国
2: 表林烟。
4: 一览
0: 用经典演绎经典，
4: 众山小
0: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析人落座赏析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同心呐！
1: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

0: 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
1: 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
0: 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
1: 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
0: 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
2: 林欢，我是金樽空对月。
3: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青莲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
1: 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4: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1: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酌

起我曲折，扶荔枝薄可留，换我心者尽荔枝多烦忧，虚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你说人生虚惊幻，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斗就是百篇，仗剑醉过。

0: 长风破浪，或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的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昭关。

0: 夫妻顺不忘安。
1: 哦，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的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

0: 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1: 哎，好。
0: 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1: 对，
0: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1: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0: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4: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4: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0: 踉跄谈顿挫，
1: 武魂透激昂。
0: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艺翔。
0: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1: 我们将
2: 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3: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4: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5: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4: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6: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20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她，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5: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7: 听见所有的女孩后面太后发功，所以请去阻挡，
5: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6: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8: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6: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9: 红酥水，黄藤酒，山盟水色，青丝难吐，莫莫

0: 长坂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1: 四姓翁，三姓翁，欲送晚婚花易笼，怕生心。
0: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晚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无

0: 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吗，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豫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哎，妹妹，今天是从骨头进去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0: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
1: 嗯，
0: 多妙。
2: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3: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1: happy ending。
3: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1: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2: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4: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2: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4: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2: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3: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2: 12岁了，
3: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在问心语，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啦。
1: 哎呦，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心雨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她。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切切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去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0: 一个是阆苑仙吧，
1: 一个是美女富下，
0: 啥色没几元，
1: 今生偏有你识他，
0: 啥色有几元，
1: 是何心事种絮花。
2: 哎呦，真的美呀、啊！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3: 谢谢
4: 谢谢谢谢。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滋补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

0: 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的来自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2: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高啊，
1: 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2: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1: 好嘞。

0: 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10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

0: 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梦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梦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1: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0: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1: 嗯，
0: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标林烟。哎呦，
1: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0: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全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1: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0: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1: 对，
0: 像这个《牧羊洞》里的杨延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1: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0: 我们都听过，
1: 对吧？
0: 是吧，师姐？好极了，
1: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2: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3: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2: 我献丑献丑

0: 哦，好，现场现，太好了，金团子啊，一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贝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1: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2: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婷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0: 是岳美婷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
1: 嗯，
0: 女小生，儒雅之极，我们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1: 那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0: 月美提，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的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提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5: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4: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6: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4: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7: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4: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这怎么了？这是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呀？
1: 举一做事里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2: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1: 海棠，
3: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2: 我们请坐，
1: 快快上座。
0: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0: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4: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越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越剧。

0: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0: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生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哎呀，你该死的，浮生霸道。好了，别演了，
1: 继续来呀！
0: 别演了，
1: 我刚刚有感觉，
0: 开心了，你过来，
2: 舍我其谁？
0: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
2: 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3: 这意思，
4: 整个挺协调，
3: 没事。
2: 那时候我已经入伍墙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就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5: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2: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5: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感谢这对才子佳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于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来到我们的赏析区。
1: 其实在看相思赋予谁之前，因为和少群在一个化妆间里面，然后开门的一瞬间，其实我觉得我心中的宝黛已经赢了。他们对了几次调，眼睛里有烟波，有星光，如沐春风一样，我就默默地在心里，
2: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我默默的就、
3: 啊、好有味道。
1: 真的，我真的觉着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0: 当时《红楼梦》要就重新拍的时候，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一个黛玉和一个宝玉，哇，对不对？这个你们知道吧？
3: 少群当时我们是一个赛区的嘛，上海赛区、嗯、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培训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4: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5: 那几个宝玉里面，我可能不是你钟情的宝玉，
3: 是我是跟任何一个宝玉都没说
5: 过。可是你是我钟情的黛玉，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就看着一个女生穿的白色的衣服，她就从那个玻璃前走过，然后我就一直看着她，我想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演林黛玉的，结果果然她就是来参加这场比赛的，我对她印象太深了。
0: 少群老师，您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扮宝玉，我觉得这个也满足了我们很多粉丝的心愿。
3: 是的，
0: 我觉得要不然再唱点别的给我们听听，合作一段。
3: 好呀好呀。

0: 谢谢。
1: 我很喜欢邵群老师的气质，很高贵，很典雅，在他身上你就觉得他就是贾宝玉啊。他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学习昆曲，学习越剧，学习各种各样的古典戏曲，有很大的关系。
2: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学习汉剧的时候，我是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学习越剧的时候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尹小芳老师的学生，我拍梅兰芳的时候是梅葆玖先生和李玉福老师亲授，所以哎呀，我觉得我很幸运。

0: 幸运，我不敢说我继承了先生们的艺术或者是功力，我觉得就跟他们交流那种气场就感染到我了，还是有收获的。
1: 超兴老师，您越剧可以唱，这个昆曲可以唱，这个京剧可以唱，汉剧可以唱，对吧？但其实京剧和汉剧，于老板是有点像。
2: 我们京剧其实是
1: 徽剧，
2: 徽剧和汉调合流以后，慢慢形成了京剧。汉剧是作为京剧的父亲剧种。
1: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就让我们听听有，比如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宇宙风有一段反二黄，我可以试一下这三个字啊，试到此。它因为腔多字少，所以唱三个字可能就得一天，就得好半天。

0: 那我们就听邵军老师给我们来个昆曲吧，
1: 试一下，我听听啊。葡萄，哦，春夏，
2: 秀吉，秀吉，
1: 葡萄园里，怎知春色日是。
0: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戏剧当中意难平的爱情，但其实在戏外啊，也会有很多的未了情，就比如说像邵群老师和于老板，你们二位其实就有过一段未了情、啊、二位有过一段未了情、
1: 我发现我今天未了情怎么有点多呢？
0: 你们两个曾经应该在电影梅兰芳当中有过跨时空的合作，对不对？
1: 对
0: 吧？
1: 梅兰芳这部电影里，我们的配音老师他是给章子怡配音的。

0: 不过可惜的是我们两个人没有过
1: 直接在舞台上的这种呈现。
2: 嗯，我们今天现场就给你们一个舞台的呈现好不好？
1: 我们就简单的对几句念白吧。
0: 简单的对一下吧。
1: 来来来，请照。
3: 君夜要我照，
1: 要你照，
3: 日次我就不照了。
1: 怎么不照了？
3: 你将手放平些。
1: 哦，好好好，放平些。
3: 日次我就照照照牙翠。
2: 哦，特别棒，今天特别感谢少卿老师和旭丹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看一看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相思赋予谁赋能，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自古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恭喜于少群、李旭丹，你们的作品《相思赋予谁》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
0: 薪火相传红楼行，
4: 款款相思赋予谁，
0: 佳期又逢戏中人，
4: 梨园芳华满乾坤。
2: 旭丹老师请台下就坐，少群老师今天您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作为我们本期的特邀赏戏人，有请少群老师赏戏区落座。
5: 这组创演嘉宾是一对黄金搭档，一位是能文能武的小派花旦，一位是颜值超高的青年老生。他们不断探索京剧的创新表达，主演的小剧场京剧好评如潮，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看戏曲。今天他们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聊。

0: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1: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我从8岁开始学戏，我喜欢武旦，但是我们那个老师呢，就觉得那个时期能遇到一个嗓子比较好的不太多，老师就让我学青衣。到了大学，由于这个当时出了一些意外，我嗓子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然后就给我调到花旦组了。那个时期呢，就开始练敲。到了我们京剧团，我就已经唱花旦了。
0: 索姐是一个万金油，就是所有的你能说出来，那生旦净丑、文武昆乱破档，超级复合型。
1: 接到戏宇宙节目组的邀请之后呢，我们一起讨论了很久，究竟把哪一部戏带来戏宇宙的舞台。这一期的主题呢是爱情，所以我们决定把《见证》这一部戏带到舞台上来展示。
2: 我是在宫里还是在梦里？我是人还是鬼？
3: 你是睡糊涂呢。
1: 我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珍妃，
0: 我在这个见证当中饰演光绪，观察光绪的一生。他非常的不幸赶上这个当时清朝马上衰亡的这个阶段，他虽为贵为皇帝，但是他还不如一个囚徒，他没有什么释放的地方，只有珍妃这么一个知己，因为他可以给他带来新的希望、新的思想。
1: 因为光绪皇帝在那个满是勾心斗角的这个枷锁当中，唯独珍妃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两个人呢既是一个战袍当中的战友，又是互相托付终生的恋人。这出戏当中呢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西皮圆舞曲》，这是全剧最高甜最唯美的一个片段。当中这一段华尔兹呢既小资也符合当时的那个实情，我觉得用京剧和小提琴进行结合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0: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0: 就这么零星一点，香也不熏，帘也不卷，这卧房之内竟乱成这般。
1: 你是？
0: 我的帐子你还挂着，我的八音盒你还摆着，还你是你是的。
1: 真儿，我是在梦里还是在宫里？我是人还是鬼？
0: 你是睡糊涂了。
1: 不对不对，真儿，让我好好看看你。

皇上，这是我攒了三岁的体己钱给皇上买的

十年了，我如何白日念你，夜梦唤你，你都不来。你可知我想你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感谢两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换完服装之后来到赏析区，有请。
1: 嗨，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请落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
0: 欢迎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0: 欢迎马老师。二位今天这个作品让我们看的是大开眼界哈、啊、
3: 我同样是大开眼界三拍子好像的京剧没太听过，然后因为它的板眼是没有这么大，
1: 是的是的，
4: 因为在我们传统戏没有这种板式的。
1: 对，
4: 那么它这个一方面是需要在音乐形象上有更多的突破创新，包括我们演员要自洽要舒服，这段戏的表演当中让你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灵魂是一直在那碰撞，很洋气。你说像马伯通从小学老生，要演这么一个角色还是京白，对不起，我们平时这个湖广音中州韵在这儿使不上劲儿了。但是如果他确实如果用湖广音中州韵，可能就
0: 味道也不对了，
4: 也不对。我自己也唱老生的，我太知道了，要在台上蹦擦擦，他还得带着那个京腔京味儿，带着那个王者风范，还得搂着一个姑娘，老生不会的。
0: 谁说老生没有爱情戏？是不是？
4: 没有的。
2: 首先我是抗拒的。
1: 但我们这都是小生了。
4: 我们说索明芳老师可以说是一人千面，这样的演员在行业里面、领域里面是宝贝。这个戏路是你独一份儿。特别了不起，给你二人点
1: 赞。谢谢于老板，谢谢于老板。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我这个旗鞋花盆底儿，因为跳舞大家知道要用脚掌脚跟，
0: 对，
1: 花盆底儿重心必须在中间，
0: 就中间那块那一点点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出戏的成功在于马老师这个底座是真的稳当。是
5: 这样一个作品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震撼了，好像跟大家跟现代的观众离得很近，很有亲切感。
0: 我是人还是鬼，我在宫里还是梦里，就这个哎，所有人一下子把这种形式就拉近了。而且我看刚刚二位在表演的时候里面有两个物件，床头摆放着你的八音盒、然后后来你说攒的碎银子给你皇上买的怀表。
1: 因为我们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去了光绪陵，我也震撼了一下，就是真的这个怀表就挂在那个棺椁的边上，非常抢眼的一个位置。甄妃这个角色本身是在我们这出戏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于光绪的梦当中，它是光绪的一滴眼泪。那么为什么大家看到我穿了一身白色，蓝老师在设计这身衣服的时候也有想到，就像水晶一样透明，这么一滴光绪的一滴无声的泪藏在他的眼神当中。说到这个八音盒，也要说光绪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他呢有一个八音盒放的里面是这个西洋的音乐，他给它拆了，整个拆了以后呢他就研究这个配件儿，研究之后他画了个图，然后就拿给小太监说你找人给他装上，装上以后打开里面是昆曲，唱的是牡丹亭。哦，
0: 那也就是说他可能知道了每个音，
5: 换了内存。
1: 哦，对，
2: 重新排列了一次。
1: 对，很厉害，超级厉害。
0: 这得是绝对音感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1: 是。同时我们这个戏当中有一句词就是我的帐子你还挂着，就后来他这个甄妃的帐子是一直挂在光绪的床上的，
0: 就光绪对甄妃的思念。
1: 是的，是吧？
0: 就现在咱们像这些新编京剧啊，刚刚我们所说的见证啊，我们都在哪儿演？
1: 最近正在巡演，
0: 这么大，我
1: 是的，是的，见证这出戏是大剧场的戏。
4: 其实我们京剧最早的起源都是在小剧场，
1: 对，
4: 那过去老戏园子就是一两百人最多了，对不对？三五百人的剧场那就是三楼都要开了，那就是很大很大的剧场了。其实小剧场戏剧这个概念呢不属于京剧，其实它是从西方戏

0: 剧传过来的。所谓小剧场戏剧，不过就是剧场小一点，观演的人数少一点，故事表现的手段或者是编剧稍微比较先锋一些，它还在孕育的阶段，还在成长期，所以先用小剧场的方式或者黑匣子的方式来论证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个剧，但它不影响这个作品未来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看的被大众接受的大型剧场可以演出的这么一个作品。
1: 特别棒，那接下来时间我就考考二位好不好？
2: 哇，我有点紧张。
1: 近期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一个东西，叫开盲盒。
2: OK，
1: 然后你们根据物件来表演一下，唱段也好啊，或者你们其他的技法也好。
2: 行。
1: 来，有请我们道具老师，请上盲盒。开出来什么，咱演什么，好吧？
2: 好吧。
1: 哦。它是
3: 花，
1: 海棠花，对吧？要抓手吗，马老师？
4: 我带一朵，
1: 你带一朵，
4: 但是我
2: 带一朵，你往哪带啊？
1: 你只能插进来。
2: 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展示一段我们戏曲当中啊，唯一一个以海棠花为主题的一出戏，叫做《游龙戏凤》。
1: 来。

0: 好不好听啊？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感谢两位老师。第一个盲盒，这个对你们来说小菜一碟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是什么。啊，哇塞！这个不一般了，这个就是。敲，
1: 对，对，
0: 这就得展示敲功了。
1: 这双敲鞋是我们特制的西郊用的这一出戏当中的，这是一双小鞋子哈，红红的小鞋子。那么最早敲功是由魏长生带到北京来的，他是从梆子当中，从山西那边传过来的。魏先生把这个敲带来以后啊，大家觉得，哎，它既是一门技法，同时呢又可以改变男旦大脚掌的这个劣势。在过去所有的武旦还有花旦是必须要绑敲演出的啊。那么现在传承这个敲功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练起来
0: 非常不容易，
1: 很痛苦。我的师父王小菊老师，他呢是小翠花老师的入室弟子，上来3年学敲，别的什么都不让学，
0: 只学敲，
1: 只学敲啊。大家这样看的比较明显，
0: 对，很明显。
1: 我大概给大家展示几下敲步。
0: 跑圆场吗？
1: 对，

哦，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脚步吗？他是基本上是属于一厘米一厘米那样的在挪动。

0: 我鱼儿，哎呦，
1: 哦，谢谢。
0: 这出戏就是踩着敲，
1: 一直踩着敲，
0: 一直踩着敲，
1: 嗯、
0: 哎呀，好疼啊！前两个已经让我们觉得两位老师很厉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盲盒里边到底是什么。这个我就得求助了，于老板。
2: 哇，一锭银子，
0: 一锭银子。
2: 那想必这锭银子出现在武家坡里吧？
1: 啊，太牛了！

0: 二位身上的这个活啊，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佩服。再次把掌声送给索老师和马老师，谢谢二位，
1: 谢谢。
0: 接下来有请二位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把时间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恭喜索明方马伯通《西皮圆舞曲》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
2: 中西合璧唱西皮，
3: 齐奏创新圆舞曲，
2: 小剧场有大舞台，
3: 开拓戏曲新未来。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鬓边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析人就是他的徒弟，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鬓边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析人就是他的徒弟。
0: 在三位赏析人里边，可能只有我一哥演过打狗棍，所以一哥他说的莫非就是
1: 我觉得如果在打狗棍中二丫头这个角色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话，没有尹俊老师帮助我，我觉得二丫头一定是不完整的。而且在这一路走来，不管是我的音乐剧也好，还有戏曲的一些综艺节目也好，还有戏歌也好，只要和戏曲有关的，尹俊老师永远都在我的身边，从来什么都不问，接到电话立马就来。

0: 于老师你好。
1: 哎呀，尹老板，尹老板，见面了，见面了，
0: 见面了，
1: 怎么样？约在咱们家乡的地方，高兴吗？
0: 特别好，非常亲切。啊，
2: 我是荀慧生先生的第三代的传人荀俊。电视剧当中、影视剧当中、电影当中，还有舞台剧当中的戏剧指导工作。我也是山东人，我是威海人。首先回到家乡，无比的亲切。再加上于毅老师也是咱们山东青岛人啊，我们都非常的熟了。然后我们在海边一相见就，哎呀，觉得像回家的感觉。
1: 作为一个影视剧演员和戏曲有缘的影视剧演员，我想在每一期的创演当中也能展示一些我们的表演片段。所以这次呢是关于要写爱情之美。爱情之美，就我有首歌叫断肠水啊，断肠之水其实就是酒啊，酒穿肠之后它想起以前很多撕心裂肺的这种难以忘怀的情感。其实我特别想能不能把这个断肠水和打鼓棍当中二丫头和这个那素芝的这段情感展示出来。
2: 爱情，那么想我跟他合作过打鼓棍，他跟那素芝之间的爱情多么悲壮。
3: 家父随父，你要去打小鬼子就去吧，我往后再也不拦你了。你要是死在战场上，我为你守寡。
2: 咱们就直接击入人心啊，把这个打狗棍里面的元素提炼出来，然后呢用不同的演绎方式去给大家演绎。
4: 我就想一顾看来，今日是你我分
2: 别之日
4: 了，跨牺牲了，就是把这些
2: 都融入进去，
4: 可以融入进去。
2: 对，那么我正好是不是也扮一个那个虞姬？
4: 对，您扮虞姬其实就是咱们重现11年前，您让我扮上之后，我印象特别深刻。你特别严格的要求我，每天不是骂我就是打我。
2: 没有没有。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是主要负责里面的戏曲的元素的部分。那么于毅老师呢，演唱，而且他的演唱，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加入一些电视剧的一些念白呀，当时的一种情景在现在的台词啊，我觉得也挺难演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节目呢很特殊啊，你既要表现虞姬的端庄啊，在台上的那种规范性的表演，还要呢跟于毅老师有一种对话，就是我在演他的二丫头，他看到我或者他对于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感受，是追随我还是我追寻他，都是有一种心灵的碰撞。

苏芝，自打知道你小时候就喜欢听戏，我就学。你快过五十大寿了，我就偷摸着练。可这次啊，可能来不及给你唱了。苏芝，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0: 做了回霸王。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已经换完装的一哥和我们的荀派的男旦尹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二位。断肠水这歌我听过啊，但是很多的让我说头皮发麻，可能真的是头皮发麻，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发麻是我半身麻，就是
2: 我是全麻，全麻。
3: 一哥上场，泪水在眼睛里就不停的打转，然后流下来。从技巧上说很难，从内心演员的内心感受来说更难，他一定是由心而发的。

0: 别不容易，给观众带来的是一种震撼和享受。
1: 我跟于毅老师这么熟，看过他这么多的表演作品，依然能够被感动到，而且他每一次的呈现都不一样，这就高级了。说真的，我们不吹牛，在影视界，在音乐剧界，于毅老师一定是京剧唱得最好的，我们不说之一了啊，肯定是最好的。
2: 我觉得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戏宇宙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我现在是赏戏人的位置，但是真的想做一个角色的变化，就跟一直开那个玩笑，于老板说，于贤弟你去做个什么，哎，我又去，小龙说你能不能去体验一下劈叉， OK， 我去体验。
3: 哎呦呦，哎，可以，
4: 你可哇，掌声，哇，
5: 不要着急，
6: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2: 我知道这时候有时候很傻，但是呢，正好二丫头有句话叫我是二丫头啊，但我不是二傻子，但是为了我爱的人，我可以装疯卖傻。其实想说的就是来到这个舞台，想做回馈，想从赏戏人变一个角色，变成参演。我觉得用我的方式，哪怕一个戏曲大外行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戏曲之美，介绍我们最传统的文化之美。多媒体老师做了这些剪影，那就是我和素芝的一幕一幕。他这一生当中只宠着一个女人，用他所有的方式。素芝说，我打小就喜欢听戏，咱这戏班不行啊，你我不喜欢看了，生气了，那 OK， 没关系，媳妇儿，我演。
4: 感谢一哥。哎呀，
1: 虽然我比尹俊老师虚长几岁吧，但是呢，我一直特别关注你，他一直在为京剧艺术，在为前旦男生唱旦角这一个行业的开枝散叶传承和发展，在做着自己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一些贡献。是很多人的老师，很多明星的老师，很多演员的老师。因为尹俊老师的付出、执着、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他的足迹，有他的思考、努力和探索。
2: 尹俊老师，我一直叫他叫小先生。对，从我们第一次相见那时候，他有可能比现在要瘦20多斤。尹俊老师第一次相识，我其实作为一种玩笑感，我觉得哎，演旦角，旦角是不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哎呀，娘一点，然后或者怎么样，就这真的是我的理解，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真正的和一位京剧老师去接触京剧。当唱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他说对不起，我们上课习惯老师是坐着，你要站在那边。我以为他开玩笑，然后呢 OK， 那我站着，我就站着站着，老师开始，然后旱冰，我想哎，我有小嗓吗？他唱完旱冰的时候，我马上就旱冰。他说 OK， 你知道下面该唱什么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不知道，那你唱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于毅老师，我要和你说一件事情，我们京剧没有谱子，因为只有这么点时间，我是戏曲指导，我用我这个方式你接受，不是玩闹。他说老师以前就是这么教的，只能耳濡目染，只能这样口对口的一句一句，一个小手音教给你，
4: 口传心授。
2: 对，这只是我噩梦开始的第一步，就是现在见着扇子总会有哆嗦感。是那时候，比如说我是一山东人，那我走路可能还练点搏击，我都是这种感觉的。然后呢，啪一下，我说哎呦，这怎么还打人呢？他说其实这是一种方式，因为你只有这么点时间，你认真一些，我给你一点肌肉记忆，你一定可以的。
7: 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站着的，一进门是吧，站那儿，把昨天的唱腔来给我唱一遍，然后再拍着板，然后再唱，唱不好再说一顿啊，打骂为主，其实是一种鼓励，呵呵，对不对？
2: 旁边打着，哎，不错，再哎，

0: 有味儿，这样唱，然后这样突然间
1: 故意挑中午十二点去排练，就那个棚子是铁皮的，那十二点那特别热呀，一热你就有肌肉肌。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炎炎，鲁邦所战，乡音戏言，汝阳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久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间，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析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对吧？哇
6: 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哇哦。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啊。
9: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武艺戏。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戏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武艺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武艺戏。
10: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两个一块儿送进了武艺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戏，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9: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

0: 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1: 听这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什么是文艺戏，就听见一个老婆子砸了嗨。
2: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啊，就像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了，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1: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倒腾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倒腾，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0: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3: 哎，一露，我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4: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3: 包括八大局，
4: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3: 这个完全可以，这完全可以，
4: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
0: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
5: 哦，
3: 唱一个先六进的包一唱。然后留这包，
5: 这是崔健的一个吧？
3: 崔健在唱的都是第八度唱的。
6: 五音戏曲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一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五音戏呢，能够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0: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你听。

0: 凉辣酒混，凤面撩客速起吞。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五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五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五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嘿呦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好。
7: 淄博火呀。
8: 其实五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上

0: 个老头好又好，
1: 哎，这就可以了。
2: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3: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2: 对，
3: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0: 淄博欢迎你。
4: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有红。
2: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5: 谢谢，
2: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5: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是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
6: 一个老豆还要好。
2: 我们刚刚在奇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6: 任凤西施净身霜，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7: 当家的呀，你回来啦！
6: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7: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这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6: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7: 我烫好了。
6: 那磨子呢？
7: 扫了。
6: 锅里的水呢？
7: 舀了。
6: 那柴火呢？
7: 放好了。
6: 那
7: 别说闲

0: 个老头还要好。
1: 乖母子还不怕少玩耍呐。
0: 老婆子，
1: 咱看呀。
0: 再说。
1: 说不到。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今天俺拦了个好买卖，要好一个老头还要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3: 就是那个数字儿吧。
2: 数字儿也行。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0: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嗨？或者是毅哥哎，咋的嗨都可以的。
3: 咋的嗨？
2: 咋的嗨？
3: 咋的嗨？
2: 咋的嗨？咋的嗨？
0: 咋的嗨？于老板，
3: 咋的嗨？哦，
0: 你听见了吗？
4: 你听见了吗？
0: 俺听见了。
3: 俺听见了。
0: 就这意思。
4: 算上淄博吃烧烤，
3: 走，一个唠叨还要好。这俩跟吵架似的。
5: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于老板啊，
3: 咋的还？
4: 你咋说？
3: 你说。
0: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上。你听见了吗？
6: 哎，听见了。
0: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3: 你看人家
6: 烧烤很好吃。
5: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3: 演成吵架了。
2: 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3: 啊，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7: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2: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毅哥，刚刚毅哥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8: 一个唠叨还要好。
2: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齐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2: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

0: 来比较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2: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胜红。
1: 我就用歌剧再搭一下试试。
0: 可以。
3: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胜红。
0: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1: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0: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0: 好听哎，
1: 可以、啊，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趣。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来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声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

0: 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1: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0: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说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0: 一、二、三。
1: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0: 得劲儿了。
2: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3: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4: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3: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4: 行行，
3: 去。

0: 非常
1: 谢谢谢谢献丑，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那个。说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勤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3: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4: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3: 感谢我们这些

0: 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曲教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一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2: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1: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2: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1: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第一名。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2: 对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忙吧家伙，
3: 忙吧家伙。
0: 对，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唐龙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3: 你会拉这个吗？
4: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郑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4: 好好。
0: 琵琶、扬琴、坠琴全部用上了。
2: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5: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6: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5: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

0: 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它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忘了，
1: 这不行。那个花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呀。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不说了，我妈打包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0: 他上二斤酒，
1: 哎，二斤酒，
0: 再给我弄哈炒三千，
1: 炒三千您嘞。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彦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彦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嗯，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地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们，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7: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嗯，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2: 那也可以。
3: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2: 文丑
3: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哎晃，哎晃，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哦，预备开始，一、二。前仰后倒，哦，头晕。
2: 哎呦！哎呦！

0: 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1: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0: 好嘞。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心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官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拿着酒杯还哆嗦，到达领台，到达领台，到达、喝完了说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见到旁边人，老金里。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怎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哈、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选样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旅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父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旅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父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

0: 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1: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歌，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他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他有侵略性的。

0: 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旅居，推荐旅居。同时呢，我们通过西区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旅居。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旅居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
1: 哦，来到现场了是吗？
0: 对对，
1: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1: 对，还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是吧？
2: 对。
1: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2: 喜欢。
1: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2: 好。
1: 好好唱戏，好不好？
2: 好。
1: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工。

全台湾天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自不勾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1: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哎，
0: 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1: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0: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去到王宝钏呢。
0: 其实啊。

0: 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
1: 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新鲜的蔬菜，大爷，给点吧，大爷，给点，谢谢，大爷，给点，
2: 大爷，我们有手的，
3: 大爷，
1: 可怜的啊，大爷，大爷，
4: 行，
5: 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6: 云南好冷，
1: 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
7: 你问我，我问谁啊？
8: 卖肉，
1: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9: 你
1: 抓了，大爷，给点吧，给够吃的，
10: 炒要饭的，
8: 哎，
10: 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8: 给点钱吧，小姐。
11: 那个呢？
8: 哦，
11: 哎，
1: 谢谢，谢谢。
8: 你妹呀！你妹呀！你妹！你我妹。哎呦你！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哼，大哥，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12: 我可以说不行吗？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笑>
13: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12: 不是，这跟好不好看无关呢，就是不习惯。<笑>我习惯的，<笑>小青啊，小青。
8: 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嗯，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嘿嘿，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我呸！哦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12: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哼，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哼，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
8: 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还有，你这身行动从哪弄来的？你这是？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哎，你看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本来就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的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
10: 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他破了嘛，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不是很漂亮啊？
14: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10: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12: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你说什么？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啊！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好，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
8: 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目。

0: 无恙，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但是呢，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哎
1: 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0: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2: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3: 谁知道啊？
2: 是啊，哪有什么真的？
4: 我看不是，
2: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不知道。哎哎哎！
5: 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6: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面？我是他哥。
5: 哎，去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你走吧。啊，
6: 卫报，
5: 走吧。
6: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5: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2: 哎，赶紧走，赶紧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我走，我走。嘿，
5: 真有意思。
2: 是，成那样。嘿。
6: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宝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7: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8: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9: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哦，
7: 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9: 是啊。
7: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9: 坐呀，哎，你叫做薛琪，
10: 是小姐。
9: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0: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9: 二小姐王银川。啊，
10: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9: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10: 是大嫂。
9: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10: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9: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8: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7: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8: 你就一直没找到他。连大哥我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7: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8: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7: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8: 我说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7: 这薛平贵

0: 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她留下吧。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嗯，哼，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您。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笑>
0: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笑>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哼，看我怎么收拾你！<笑>
2: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笑>
0: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1: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0: 嗯，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0: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1: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0: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0: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1: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哼，
2: 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竟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
0: 回来了。
3: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0: 魏虎，有事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3: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0: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1: 是是是，大嫂。
3: 哎哎哎，来来来来来，哎，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0: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哎呦呦呦呦，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0: 就是知道你还老实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3: 我知道我知道，宝弟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0: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宝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1: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那怎么行？我最疼宝弟了，既然你是宝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

0: 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1: 啊，小琪不能收。
2: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抱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0: 是啊，收下吧。
1: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3: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啊！
4: 谢谢工头，
3: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5: 是是。
3: 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好。
4: 谢谢工头。
3: 好，给你拿着。动作这么慢，领钱都不积极。
5: 好。
4: 哟，哎，工头大哥，
3: 薛兄弟来了。哎，好了，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这一份呢是你看工地的钱。
5: 好，谢谢，谢谢啊。
3: 哎，薛兄弟，哎，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对吧？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6: 怎么好意思嘛？大嫂给你做的呢，我不饿，你自己吃。
3: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6: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3: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6: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3: 哎，薛兄弟啊，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6: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3: 哎，好，
6: 哇，好香。
3: 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6: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3: 哎，好，慢慢吃啊。
6: 嗯，好。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啊，小心着凉啊。
6: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啊？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

0: 哎呀，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您不是说开玩笑吗？您这，哎呦！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哎呀，
1: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哎呦，薛兄弟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

0: 有脚，我不是要害你呀、啊！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
1: 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2: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1: 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3: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4: 哎，这话有道理。嘿，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嗯，这再说了，他穿成这个样子，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2: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3: 你说错了。
2: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4: 哎哎，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2: 你千万别呢！
4: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3: 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
1: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4: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2: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1: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2: 惊吓？嗯，惊艳到惊吓。哇，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1: 哎，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
3: 嗯，就才还我。
4: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3: 哎呦，好疼啊！
4: 来，起来起来！
3: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啊！啊！贵哥！
1: 老二，
3: 贵哥，
1: 二哥，
3: 贵哥，
1: 二哥，
3: 平贵，平贵，
5: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别怕哦，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6: 啊，平贵他，
5: 啊，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6: 我做了一个梦。
5: 做什么梦啊？
6: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5: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6: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啊，这个梦让我好害怕。萧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5: 啊，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6: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嗯，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

0: 哥，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
1: 你不是懂艺术吗？快救平贵啊！
3: 对呀、
1: 啊，
2: 就是啊，就是。
4: 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精装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快，
1: 快去！
4: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4: 走走，跟我来。
1: 去去去，
4: 快点，快点。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2: 怎么办呀？
3: 哎，拜菩萨，
4: 菩萨，菩萨，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
0: 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6: 老大，这可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就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6: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6: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是你。
0: 我不要啊，鬼哥还没有看到人家打扮得这么漂亮，我不要换，我不要换。鬼哥还没有看到，我不要换，我不要换。
1: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
2: 啊，
1: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2: 哦，好。
1: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6: 啊，
1: 咱们撤回老巢。
6: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1: 嗯，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0: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1: 嗯。
0: 鬼哥。
1: 周大夫，周大夫，
7: 有谁呀？
1: 周大夫，是我。
7: 谁呀？深更半夜的。哎呦。是葛大呀，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

0: 周大夫，周大夫，
1: 有谁呀？
0: 周大夫，是我。
1: 谁呀？深更半夜的。哎呦，是葛大呀。哎，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

0: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来来，哎呦，
1: 干嘛？你什么事啊？哎呀，
0: 大牛，阿公，
2: 哦，来了来了，来了啊！
3: 还坐这个？还很远吗？
0: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来来，坐坐。
3: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0: 我想应该是中毒。
3: 是中毒啊？啊。我这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0: 哎，好了好了，谢谢啊。哎，
3: 等我一下啊。
0: 哎，麻烦你快点啊。
4: 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5: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4: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这是饭桶。
5: 是魏公子。
4: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饭桶吗？
5: 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嗯，
6: 往这儿，往这儿。
4: 要是他没死的话，
6: 往这儿来点。
4: 我一定会来找你。
5: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4: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5: 平时。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4: 叫花子？
5: 嗯，对。
7: 东头。哎，
6: 放这儿，放这
7: 儿。东头。
6: 往这来点。
7: 小心。东头。哎，
5: 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啊。
4: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7: 东头。
4: 知道了吗？
5: 好好，是。
8: 来了，来了。
7: 东头。
8: 哎呀，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7: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8: 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你们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走走，赶紧走。
7: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
6: 等一下。
9: 哎，卖包子嘞。两位要吗？
10: 哎，
11: 老板，来两包。
7: 哎，好嘞。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哎，那这个人
9: 啊，没见
7: 过吗？
9: 没见过。
12: 没有。
13: 姑娘，来看一看吧。
7: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3: 没见过。
7: 哎，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13: 您行行好，谢谢。蔬菜嘞。
7: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见过吗？这个人，没有啊。
14: 少爷，您赏点钱吧。
13: 谢谢。
15: 哎，走好啊。
7: 哎，老板，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
15: 啊，没有。
7: 没有啊？
15: 哎，没有。哦，
7: 谢谢。
14: 哎，赏点钱吧。
7: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14: 没见过，赏点吧。
7: 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14: 没见过。
7: 没有啊。
14: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谢谢。哇，
7: 工地不见薛公子，和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哇，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在哪儿呢？
16: 找到了没有，
7: 小姐？我刚刚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16: 走了？

0: 不可能的，雪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
1: 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哎，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0: 大姐夫？
1: 嗯。哎
0: 呀，你叫我怎么开口呢？
1: 啊，
0: 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
1: 嗯，
0: 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1: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
0: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1: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0: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1: 啊，全长安啊？
0: 啊，
1: 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0: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
1: 哎呀，我
2: 王后驾到。
3: 戴湛，王后到了，
4: 你还不快起来？
5: 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4: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5: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4: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5: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4: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5: 这是为什么？
4: 这我
3: 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5: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3: 我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4: 说啊。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堂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堂也是有帮助的嘛。
5: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堂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
4: 嗯，
5: 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堂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6: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5: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3: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5: 嗯，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4: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5: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

0: 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1: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青，我采药回来了。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快2天的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但愿吧。好了好了，百战，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嗯，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
2: 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母后，
3: 丽娜，啊，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是。王后。
1: 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戴湛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戴湛，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3: 是王后。

0: 爱战，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了。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双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
2: 哎呦。
3: 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
5: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
3: 没规矩没礼貌，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
5: 啊，
4: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
5: 啊，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嘛。
4: 哼，
5: 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啊！
4: 哎，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
4: 啊，
3: 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牛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6: 哦，好。
3: 哎，周大夫，借点钱。

0: 知道够不够啊？
1: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铁。嗯，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0: 哎，谢谢大夫。
1: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0: 大夫您慢走，大家给我送大夫回去，快去。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婷薇救活。
2: 谢谢大夫。找到了没有？
3: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4: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3: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4: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3: 哎呀，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4: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3: 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4: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5: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6: 走。
7: 哎，威尔哥。
8: 小琪，
7: 你去哪儿啊？
8: 啊，我上街去。嗯，
6: 是。
7: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
8: 你要找你大哥？其实你不用去了。
7: 为什么？
8: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7: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8: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7: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8: 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啊，
9: 慢走，公子。
7: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这药水还真是贵，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太好了，果然是有用的哈。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
1: 停轿！哎，停轿！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现在怎么样？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那怎么办呢？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嗯。
2: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2: 怎么样？他们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3: 我们走吧。
2: 啊，走吧。啊。

0: 老大，药呢？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
1: 现在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哎，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那你之前不是交的朋友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个一个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2: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
0: 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老大。
2: 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救贵哥的命。
0: 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2: 哎呀，快去呀，快去呀！哎，怎么搞的？第一次换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
3: 我是不是跟他犯冲了？我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哎，看看，哎，大爷，给点吧。哎，
4: 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好吧，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尝尝，给两个吧，尝尝，又大又甜，给点钱吧，错了错了，来来来，再倒一个，哎。
0: 大爷，你赏两个吧。带走吗？哎，走吧。哎，菊，
6: 卖花伞。
0: 哎，谢谢，谢谢。卖花伞。哎，大爷，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6: 花伞。
0: 老大。
7: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1: 薛平贵，
0: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0: 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是，不说实话，我杀了你。
1: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对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2: 哦，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3: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4: 想跑？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算你倒霉！
5: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4: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未报的仇人。
5: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4: 别让我再看到你。
6: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老
7: 赵伟，
6: 老大，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7: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6: 老大。老大，
8: 大哥，你在哪儿啊？大哥，你到底在哪儿啊？别躲着我行不行啊？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你是谁啊？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

0: 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

0: 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1: 我叫王宝川，你是？
0: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1: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0: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

0: 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1: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0: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1: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0: 不是的。我
1: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0: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1: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0: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呀？你给我住嘴！
2: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1: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
3: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
1: 你试试看啊！
4: 小莲，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
3: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4: 住手！
0: 贫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1: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3: 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0: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1: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0: 不见了。
2: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1: 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0: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1: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0: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嗯，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
0: 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0: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公孙大哥。
3: 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好香啊。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谢谢啊，谢谢。
3: 好好。慢慢吃啊。
4: 不，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4: 到。
1: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

0: 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1: 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0: 这里是？
1: 哦，这里啊，嘿嘿，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0: 寒窑？
1: 对啊，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0: 喂喂喂喂喂！哎呀，哎呀，哎呀，喂，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0: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1: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0: 小青，谢谢你。
1: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葛青，葛青，
1: 大哥，
0: 葛青，你快点，
2: 近点，近点，近点，
1: 大哥，
2: 小心啊！
1: 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周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3: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
1: 啊，气死我了！大牛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站位的窑洞里去。哦，
2: 好，好，好，好，大哥，慢点，慢点。
1: 站位啊，贵哥就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0: 放心吧。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1: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阿狗，他住哪儿？
2: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1: 走开！葛青，哎，
2: 喂，
0: 哎，二哥。
4: 哦，政委，
0: 你醒了，二哥。啊，来，我扶你起来。嗯，来，小心啊，小心啊！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4: 张伟，
0: 哎，
4: 谢谢你。嘿，
0: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4: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0: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啊。
4: 这不行。
0: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4: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哎，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0: 大哥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啊，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嗯。
5: 你是谁？
1: 你们谁是魏豹？
5: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1: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乞丐头的弟弟。哎，魏小哥。
1: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
2: 是，
1: 起来，快点！
2: 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
1: 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3: 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
4: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他出来。是。
1: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
3: 叫你不得好死。老实点。你会有报应的。
4: 哥。啊！
1: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3: 是啊，为什么呀？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正抵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嗯，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
1: 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
3: 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1: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3: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 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1: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你们都死了，你们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开门呐！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呀？

0: 蛋呐！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2: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2: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
1: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
0: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0: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1: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0: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呦，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哎，你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0: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我是给你面子啊。

0: 他也认为薛冰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冰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冰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1: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2: 小菊，你先下去吧。
3: 是，大小姐。
2: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1: 这个嘛，
2: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1: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

0: 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1: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0: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1: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0: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1: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0: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1: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0: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1: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
0: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1: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0: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1: 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0: 这个，
1: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
0: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1: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0: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2: 这周代妃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3: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2: 我你个头啊，王。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4: 哎，没。伟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2: 跳跳个屁呀、啊、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5: 那伟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哎，你们都过来，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好，走。
5: 哎，走走
6: 走
5: 走
6: 走走。
2: 大猫，
7: 滚！
2: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我

0: 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1: 对，
0: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2: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0: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1: 就是，
0: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1: 你们
0: 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2: 你凭什么？你
0: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1: 围
0: 起来！干什么？
2: 为了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3: 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坐坐坐！哎呀！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
4: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
5: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6: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5: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宝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6: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4: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6: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7: 疼啊！
8: 哎呀，老大，你别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9: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8: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
9: 周大夫这么说啊？
6: 大哥，
4: 大哥，
9: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4: 大哥，
6: 平贵害了你。
9: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4: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6: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4: 大哥，你忍一忍。
9: 干！
4: 大哥，
8: 轻点儿。哎呀，老大，你
9: 干嘛呀？干嘛呀？
6: 我看看啊，没事。
4: 二哥，你干什么呀？
1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1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

0: 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

0: 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更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3: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3: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7: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8: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十月的江西省修水县正是一片秋收的景象。这一天，陈欢平、彭自明回到祖地。
1: 上次来是2019年年底吧，来一趟确实是不容易的。
2: 那岁数也大了，都70岁了，
3: 一晃还是蛮快的。

0: 这次两人回乡是为了陈家的一件大事。他们的高祖清末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1900年去世后葬在南昌。100多年风风雨雨过去，修水的陈氏宗亲商量着把陈宝箴的墓迁回家乡。
1: 哎呀，好久不见，
2: 辛苦了，辛苦了。
3: 墓地位置就在

0: 模样，就像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故土。所以我们呢，纯粹的选了这一块地方。
1: 太阳从头顶上过来，一直到
2: 树高百尺，叶落归根。陈宝珍的迁葬墓选址在他出生的竹段村，正是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孕育出中国文化史上声名显赫的家族——义宁陈氏。历史上，陈家先祖也曾经从江西外迁他乡，尽管生活安定，却始终放不下归家的心愿。清康熙年间，陈公元携家带口回到江西，无论走多远，修水的这片山水田园始终是陈家人的根之所在，心之所系。
3: 中国历史上名门世家不计其数，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正是江西修水义宁陈氏。一代封疆大吏陈宝珍，同光体诗派领袖陈三立，中国近现代绘画开拓者陈衡克，史学大师语言学家陈寅恪，中国植物园之父陈丰怀，并称为陈门五杰。这个大家族也为后世留下了一脉风骨，令人敬仰。
2: 修水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历史上曾名义宁。200多年前，回乡定居的陈公元在眉毛山下建起一座大屋，他为主厅取名凤竹堂。
4: 凤竹堂，这是
5: 这个客厅那个名字。凤嘛，是仁爱之美德嘛。这个竹是讲的是君子的气节，所以我们老祖宗也是希望后人将来做人既要仁爱又要正直坦坦荡荡，这是我们祖宗对后人的要求和期望。
2: 凤凰是中国神话中的不朽之鸟，自古以来就有仁德的美名，而竹子更是古代文人眼中宁折不弯的化身。凤竹堂就是以这样美好的寓意，开启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4: 哎，你好，
6: 哎、你好
4: 是馆长是吧？
6: 嗯，
4: 哎，
6: 来，
4: 现在这儿是故居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展览馆的意思吗？
6: 对，是。
4: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在呢？
6: 因为清朝末年的时候，修水呢水患众多，在那个陈宝珍的父亲陈伟银呢，他就组了当地的团练抵抗那个水患。
2: 那时，年轻的陈宝珍跟随父亲在家乡操办团练，长枪、长矛、大刀，不仅守护着一方平安，也让这位年轻人的心中热血激荡。1860年，29岁的陈宝珍前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出逃，京城内外人心惶惶。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火3日不灭。听闻这样的消息，陈宝珍毅然放弃科考，投身军营，因为屡立军功获得官职。
6: 这就是那个陈宝珍为官时候，从候补知县到福伦巡抚的一个补职，
4: 一路从正七品一直到从二品正二品，
6: 正二品，从候补知县做到了福伦巡抚。
2: 1895年，64岁的陈宝珍就任湖南巡抚。当时一场大旱正在湖南肆虐，灾民急需救济。然而，一些当地官僚结党营私，贪墨成风。有人举报多位官吏合伙开钱铺，谋取高额利润。陈宝珍着手调查此案。
5: 因为周围的那个官官相护，但是形成一个关系网， 还有京官写信给他，跟他

0: 说那个把事实颠倒了，说那意思没有贪污的事情，然后还请他的当时他推荐他当巡抚的直隶总督王文韶跟他说情，那意思也是让他们把那些贪官放他们一马。他的上级已经有对有威胁的这个意向在里面了，他如果还查下去的话，他有可能自己的官位就没了。
1: 一面是国法和百姓，一面是人情和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陈宝桢没有犹豫，迅速查办裁撤了20多个贪官污吏。恩师王文韶也被连降三级，朝中群臣议论纷纷。陈宝桢却说，如果不能将自身的利益名誉放在一旁，那么就不能将贪婪之气摒弃，也成不了一个有气节的君子。
0: 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评价他，都是就是次要的。为了正义，就是把自己的名义地位放在一边，也要做一个宁折不弯的君子。
1: 身处动荡腐败的晚清官场，陈宝桢的一生始终像家乡的竹子，活得刚直挺拔。1898年，他因拥护维新变法获罪，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那年冬天，年近古稀的老人泛长江，越鄱阳，回到江西。
2: 面对压力，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这是陈门子弟的骨气。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陈宝桢于乱世之中告诫后辈，不置产，不问政。从此，陈氏家族告别官场，醉心于出山学海，走上了一条文化传家的道路。
1: 1899年，陈宝桢被革职后住在南昌，与孙辈们拍下一张合照。6个孩子站在他的身侧，祖上有德，自身力行，延及子孙。他曾挥笔写下一份家训，交给自己的后辈。
3: 这是陈公祠，这里面有我们的家训，就是读书当先立志，志在学为圣贤。自己读书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志向。我要向这个圣贤学习。虽畏惧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君子也。那么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当圣贤，我要按照这样的榜样来要求自己。那么即使我当不了圣贤，我也要做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
1: 君子坦荡，无愧于心，正是陈宝桢毕生的追求。这位从凤雏堂走出来的晚清名臣，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典范。
4: 读书当先正志，
5: 读书当先正志。
1: 陈三立是陈宝桢的长子，在诗歌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寇妄图招纳正在北平的陈三立，不断上门劝说他出任伪职。当时已经84岁高龄的老人怒不可遏，挥起扫帚将日本人逐出家门。山河破碎，陈三立悲愤不已，绝食5日。家人劝他去医院，他拒绝了；劝他服药，他也不吃。这一年农历8月，陈三立在忧愤中离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0: 这句陈门子弟从小就熟读的诗文，在家国危难之际，化作了以身殉国的铮铮誓言。每次回乡，陈氏后人都会重温祖辈的故事，感受家风传承的力量。
1: 家乡菜，
0: 游子回乡的家宴上，修水哨子必不可少。家乡的味道曾让漂泊外乡几十年的陈三立念念不忘，逢年过节他都会给孩子们做上一碗。圆形的哨子寓意着团圆，而哨子上的尖儿寄托着长辈对子孙出人头地的期望。1903年，陈三立年仅13岁的儿子陈宁克，就是吃完父亲做的哨子后，踏上了海外求学的路途。
2: 他到过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美国等很多地方求学，到过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苏黎世大学。但是呢，他在这些学校学习呢，他从来不要文凭，因为他不追求名利，追求的知识。他认为我花很多时间考一个文凭是浪费他的时间，能够有他考文凭的时间，他就有更多时间去学习。
0: 在外求学的陈宁克，读书不为名利，志在学为圣贤。1925年，他带着满腹学识回到中国，前往清华大学任教。
2: 他有三不讲，他说我自己讲过的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书上有的东西我也不讲，啊，所以他的课呢很受欢迎，听他课的人老师比学生还多，包括我们熟知的朱自清，他们都是他座下的学生，连当时的校长都偷偷的在后面听他的课，所以后来被称为教授之教授。所以后来别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了。傅斯年他说，啊，陈寅恪先生的知识，那个300年仅此一人而已。梁锦超怎么说？他说我算是著作等身，但是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不如陈寅恪先生300个字。
0: 就在陈寅恪任教清华之际，日军侵入北平，父亲陈三立含恨而终。父亲去世那天，前来吊唁的亲友们陆续离去，陈寅恪一个人待了很久。那时他的右眼因视网膜剥离几近失明，急需做手术。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邀请他到宪兵司令部做客，并要求他到日伪大学任教。陈寅恪绝不向侵略者低头，他放弃了手术，于1938年4月秘密离开北平，奔赴西南联大。从北向南一路辗转，抵达联大时，陈寅恪的右眼再也看不见了，而他却在联大完成了一系列史学著作。2年后，陈寅恪前往香港。
2: 这是陈寅恪先生在香港的全家福，那个时候还是很清瘦吧，带着夫人和3个小孩。
3: 那个时候他在香港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2: 因为战乱逃到南方去的，到香港，所以说家里很非常的贫穷。他基本生活孩子都靠别人接济。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香港，陈寅恪一家的生活更加困顿，经常要靠典当衣物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时，日寇极力笼络陈寅恪，送来大包小包的粮食，他和妻子就大袋小袋地往外扔。那年除夕，一家人因为缺粮，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全家分食了一个鸭蛋。

0: 因为他家里贫穷啊，那个日本人送米、送面、送钱给他，他都果断的拒绝，不吃艰难之食。就是我们说跟他的父亲的气节，曾三立先生是吧？他们的父子的气节是惊人的相似。
1: 您觉得为什么像陈寅恪这样的人身上会有这种气节和风骨？
0: 受他的家风、家教的影响，陈寅恪先生自己也说过，他说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啊，也就是跟他们那种气节有关。这样的大学者，他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
2: 虽然出生在湖南，陈寅恪从没有忘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他的籍贯一栏中总是写下江西二字。他耗费十年心血写成的《柳如是别传》一书，如今也被家乡人参考并改编成戏曲，在修河两岸不断传唱。
3: 你这是做什么？
4: 我应孙子。
3: 你身居高官，你这能够对不起朝廷，对不起祖先呐、
2: 柳如是，一位沦落风尘却一身傲骨的奇女子，在国破家亡之际敢于以身殉国，让陈寅恪极尽钦佩。他借这位拼死保全气节的历史人物，映照出自身的精神风骨。
0: 他最后去世之前写过一封信给他的学生，他就讲，我的一生没有因为追求权势而迎合世俗，歪曲邪术，我一生遵从气节，我对得起我的祖先，对得起我的朋友。
2: 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祖孙三代如凤如竹，活出了高洁的品行、文人的风骨，也把家风代代相传。
1: 陈寅恪先生曾说，士族之特点在其门风之优美，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陈氏家族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的精神追求，正是这种门风和信仰所在。他成为家族子弟立身处世的标尺，更激励着家族后人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奋发前行。
2: 修河码头，一场水上救援演习正在进行。组织演习的蓝豹救援队是修水县第一个民间义务救援组织，成员来自各行各业。队长陈海峰正是义宁陈氏后裔。
1: 你好，陈队长。
5: 你好。
1: 我看这是演习结束了是吧？
5: 是的。
1: 啊、
5: 今天现在是一个水上的一个冲锋舟的一个橡皮艇的一个操作，模拟人在一个落水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快速的救援各艇之间的一个配合。
2: 成立不到十年，这支民间自发组成的救援队已累计参与水上、山地、抗洪、抢险等数千次救援行动。为了感谢救援队的付出，很多受助者都会主动送礼送钱表达心意。从小听着祖辈故事长大的陈海峰，给队员们定下了一个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矩。
5: 我们从建地开始，我们有规定，不拿一分钱，不吃一顿饭，就田里买的那个矿泉水我们都不喝。因为什么呢？
1: 这么严格、啊、
5: 对的，你今天喝了他的水，明天就有可能出他的烟，后天就有可能收他的鸡，再后来就可能就发展到要钱，那就违背了我们的初心。我就帮你做事，帮助你之后我就立马走人，我们也不需要你的感谢。有时候呢，挽救一条生命比你赚到10万块钱还更高兴。
2: 不拿一分钱，不吃一顿饭，陈海峰像祖辈一样守住自己的原则，也守住内心的底

0: 线。在他看来，君子之风是战争年代不屈的风骨，更是和平年代平凡岗位上的严于律己。
1: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落后于人，中华民族先后遭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什么呀？
2: 侵略。
1: 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坚持，我们才有了今天的。
0: 陈海峰的女儿陈子京是一名中学教师，她至今还记得第一天走上工作岗位时，父亲对她说的话。
3: 他就郑重地把我拉过去他面前，就说
4: 在工作当中，就是要有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如果你觉得不正确的事情，不管他是谁，你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初心，不没有必要说因为钱或者说什么就去出卖自己的原则跟底线。他说一定要教良心书，特别是小孩子的成长，他说这是影响很深刻的东西，千万不能马虎的去对待，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不能让当地的老百姓戳我们的脊梁骨。
0: 教书要教良心书，不仅要对学生的学习认真负责，更要让他们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父亲的话里既有关爱，更有期许。今天的陈氏后人虽不像先辈一样留下震古烁今的故事，但在工作和生活中，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的良知和底线。对于双腿截肢的陈简来说，哪怕骨头断了，做人的志气也不能断。2017年发生了一件改变陈简人生轨迹的事儿。一次，他在进行挖土机作业时，突遇山体滑坡，来不及躲闪，他的双脚瞬间被埋在数千斤泥沙之下。做完截肢手术后，陈简陷入巨大的迷惘中。他躲在病床底下一天一夜，才被万分着急的父亲找到。就在那天，父子俩进行了一次长谈。
5: 父亲呢跟我讲，我们最近的一个成本五杰呢，陈寅恪呢，他原来呢也经历过很多磨难。父亲也跟我讲过，因为那个时代那个国家也那个不安定嘛，他也遇到过很多坎坷。好，他这么难的时候，他也挺过来了。所以说，那个父亲就鼓励我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站起来，不管有多难。
6: 他觉得这种精神是一直
5: 对
6: 传承的，
5: 因为我们的那个先辈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0: 先辈的故事让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陈简站了起来，他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人生方向。从一开始给别人打工，到自主创业。虽然经历过失败，但年轻人没有放弃。2019年，陈简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商贸公司，还招聘了近20名残疾人员，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陈简也因此荣获秋水县10家自强模范。获奖那一天，他把证书郑重地交给了父亲。
5: 当我把这个证书给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看到那个第一眼，他那个哽咽的流了眼泪。他说：“儿子，你这个你值得那个拥有这个奖。”然后我跟那父亲说：“我身上流的是陈家人的血，我们虽然跟先辈差了好远，但是至少我们不能跟先辈抹黑。”当时父亲把我抱在怀里，一家人那个得了这个奖呢，包括我的小孩、我母亲，他们都感到荣耀。
0: 奉之仁德，烛之气节。悬挂在陈家大屋上的牌匾，仿佛一颗种子撒进岁月的河流。它是仗义直言的一支大笔，是清除污浊的一把扫帚，是自强自立的一根手杖，也是留在后世子孙心里的一片天与地。如今一宁陈氏的故事进入修水中小学课堂。修缮后的陈家大屋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对外开放。人们走进一段段不凡的人生，宁折不弯的君子之风就这样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7: 从耕读之家到文化

世家。近两百年的时光里，一宁尘世不为世俗所染，不为权贵折腰。陈文武杰秉承凤竹之志，君子之节，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这种风骨是刚直耿介的君子之风，是不屈不折的民族气节，是抚养无愧于天地人心的赤诚和坦荡。

0: 你是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比活人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3: 废物之辈，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

0: 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 看好，
2: 抓牢，
3: 不放松，
0: 搞定！
4: 我也要做反诈侠。
5: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周六，农历5月27。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山东今年夏粮总产550.2亿斤，同比增加2.8亿斤，实现逆境夺丰收。台风巴威预计12号下午开始影响山东，各地严阵以待，落实落细应对措施。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11到12号，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今天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下面请看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晴，27到37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27到38度；聊城晴，26到37度；泰安晴，25到35度；菏泽多云转晴，27到36度；枣庄晴，26到35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日照小雨，25到28度；青岛多云，26到28度；烟台多云，25到32度；威海多云，25到31度；潍坊多云，25到36度；淄博晴转阴，26到38度；滨州多云，25到38度；东营晴，26到36度；济南晴，27到37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

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弃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香风遍齐鲁。

0: 首先来关注一项重大科技突破。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 这种把型，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0: 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火箭回收技术的突破，那么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
2: 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0: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已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2: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0: 其实它的原理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承接这个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能在茫茫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准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

0: 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 再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昨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显示，山东夏粮播种面积6052.8万亩，同比增加8.4万亩，总产量550.2亿斤，占全国的18.2%，同比增加2.8亿斤，单产每亩454.5公斤，是全国的1.2倍，同比增加1.7公斤。山东夏粮生产克服去年严重秋汛影响，实现逆势增产，是粮食主产省里唯一实现连续4年夏粮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省份。新材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之一。在淄博有这样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他们瞄准家电外壳氟碳新材料这个细分赛道，10年磨一剑，用一块绿色低碳的覆膜板撬动广阔大市场。
2: 这里是山东晶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展览室，我手里拿着的呢是刚刚研发出来的应用于空调外机的氟碳新材料。相较于现在市场上普遍应用的喷涂技术，这款产品啊采用的是滚涂技术，在环保和效率方面更有竞争力。
3: 为了让空调外机美观耐腐蚀，厂家都要对外壳做压覆膜处理。当下企业大多使用喷粉技术，效率低，粉尘污染严重。晶弘智能研发的氟碳新材料不仅化学分子链更加牢固稳定，具有天然的耐腐蚀等功能，还能改变过去的喷粉工艺，更加环保安全。14/5时期，工信部针对构成现代工业体系根基提出了6个关键领域，氟碳新材料就是关键基础材料领域的重要分支。但是由于研发制造成本较高，极少有企业愿意沉下心来研究。
4: 那实际上呢，在细分领域啊，只要掌握了核心技术啊，多精做到极致啊，依然会有这个大的市场。美国、日本啊等一些企业啊，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表率。
3: 晶弘智能在成立之初就瞄准家电行业外壳新材料这个细分领域展开研发攻关，可是在创业初期，企业缺高端核心研发人才，缺设备，一度举步维艰。为助力企业成长，淄博周村相关部门主动靠前，帮助企业搭建产学研平台，共同攻关，
5: 一起一策，精准帮扶，联动山东理工大学、济南大学等高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攻克超耐候氟碳覆膜、环保低温覆膜等核心工艺。
3: 在当地支持下，晶弘智能投入2400多万元建起了覆膜金属重点实验室，高校专家常态化筑起科研。此后，企业针对这个课题，先后引进了80多名不同领域的人才。10年磨一剑，技术一点一点被攻克，企业先后研发出高性能树脂膜、无机颜料和氟碳油墨作为表面材料，成功实现涂层改性等新工艺的集成创新。产品在耐候性、环保性、力学性能等多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技术水平。
4: 采用了含氟高性能树脂纳米新材料来替代普通树脂，实现产品在耐腐蚀、抗氧物、耐候性等性能方面的优化提升。特别是耐盐物实验，从普通产品的240小时提升到了5000小时，对应的户外呢应用呢可达到30年的使用寿命。
3: 高性能氟碳家电新材料作为决定产品性能的关键材料，下游链接的是家电制造、化工行业。

0: 业厂房等领域的广阔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仅中国空调总产量超过2.6亿台，未来新材料替代空间巨大。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推进，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势在必行，这也为绿色环保的新材料提供了更大的应用空间。眼下，企业正在加快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总投资5000多万元的16万吨家电采板技术改造项目已顺利投产，生产效率提升2倍，综合能耗成本降低30%，
1: 使我们降本增效的同时啊，奠定了我们在国内彩色承压、覆膜采板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地位。无论我们的整体产能啊、成本控制啊、产品系列和种类等，我们都处于第一梯队。目前我们的主打产品已经实现海尔、海信、格力等国内头部家电品牌市场的全覆盖，甚至还有日本2家世界500强企业客户前来洽谈合作。
0: 现在企业还在针对客商的定制化要求加快全流程数字化革新。
2: 定制化要求多样化，规格繁杂，换产频率高。我们联合产业链伙伴、科研院校，依托大数据、大模型推进数字化改造，既能压降经营成本，也持续夯实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0: 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能升级，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5%，创下历史新高。晶弘智能现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今年营收有望突破15亿元。
3: 7月10号，车载硫化物全固态电池第一代样品在青岛发布，这标志着被誉为下一代动力电池的硫化物全固态电池正式走出实验室，进入真实场景验证新阶段。
4: 在青岛市崂山区举行的发布会上，青岛中科原本新能源有限公司展示了全流程工艺路线成果。本次发布的第一代样品实测能量密度达342瓦时每千克，电芯容量覆盖20安时至60安时车规级区间，最高实测达78安时，各项指标已接近商业化要求。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真实场景应用示范，企业将该全固态电池装载至智能配送机器人并完成运行演示，随后技术人员在电池运行状态下将其剪断，样品未出现起火爆炸现象，持续稳定运行，直观验证了全固态电池本质安全的特性。
5: 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不起火不爆炸，在安全性能上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同时硫化物全固态电池还具备长寿命以及高能量密度的一个优势。
4: 硫化物全固态电池是当前全球新能源技术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此次突破解决了传统液态电池易燃的安全问题，为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高安全需求领域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目前中科原本正加速推进量产进程，计划率先将产品应用于智能无人配送车，打造全固态电池商业化应用标杆，助力山东新能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逼近我国东南沿海，预计12号下午起，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而当下，我省中西部大部地区还在经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严阵以待，统筹做好防台防汛和高温应对各项工作。
6: 我所在的位置是济南卧虎山水库溢洪闸现场，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可能带来的强降水腾出库容，卧虎山水库开启5孔溢洪闸的预泄作业，流量从每秒7立方米提升至每秒20立方米，水流将会沿着玉符河向下游流动，来确保河道的汛期安全。
4: 省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将从12号下午开始影响山东，主要降雨时段在13号白天至14号。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黄海中部、北部和渤海海峡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全省多地水库正有序预泄腾库，其中济南卧虎山水库、学野水库、大冶水库、桥甸水库等陆续开闸预泄。相应保障措施也有序开展，
7: 对水库大坝、溢洪道、放水洞、洗涤设备、监测设施、防汛通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下一步，我们将实时跟踪台风路径以及气象预报，科学研判，提出调度建议，守护好工程安全以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为防范台风，吴地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县域内广告牌、施工围挡等采取拆除或加固措施，同时对城市道路的园林绿化开展路巡遍查，及时对道路上空延伸较长的树枝、存在倒伏风险的树木采取加固或锯除等人工。

0: 干预。面对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当地提前更换了路灯等基础设施的薄弱线路，逐一检查漏电保护器工况，确保恶劣天气下水进不漏电，且能正常照明。
1: 目前啊，已经排查并发现处理这个施工尾灯、户外广告、路灯短路漏电、园林树木倒伏等这个重点安全隐患问题20多处，重点避免路灯侵水漏电、大风吹雾伤人现象发生。
0: 这几天高温天气蔓延，省气象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预计11至12号，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各地依托红色驿站、共享食堂等，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整场所。各建筑工地实行错峰施工，并设置清凉休息点，配备防暑降温物资。台风巴威临近，下面这份安全防范提示请查收。一、台风来临前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在台风抵达前，及时清理阳台、屋顶、露台上的花盆杂物及悬挂物，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粘贴米字形胶布，以增强抗风能力。沿海地区住户建议加装木板加固，同时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充电宝等应急物资，密切关注社区发布的转移安置通知，做到心中有数，随时响应。二、台风影响期间减少外出，注意行车安全。台风来袭时，尽量留在室内，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树木等风险点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避开围墙和树下。当路面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时，切勿强行涉水通行。若车辆不慎涉水熄火，请勿二次启动，应立即解锁车门，打开车窗或破窗逃生。三、居家与户外避险，远离窗边，严防触电。居家避险时，请远离窗户，及时关闭燃气阀门，拔掉电器插头。若遇大风加剧，应转移至卫生间等无窗或小窗房间避险，防止玻璃破碎伤人。户外人员切勿在临时工棚、简易房、危旧房屋内躲避，也不要逗留在旅游景区，远离河道、海边、山洪沟口等危险地段。涉水行走时，务必避开路面漩涡和井盖。若发现断落电线，务必远远绕行，严防触电。四、台风过境后，警惕滞后风险，安全有序返回。台风过后，山洪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等待当地政府确认安全并发出指令后，再有序返回家园。返家时请牢记先排查再进入，仔细检查房屋墙体、电路及燃气管道是否受损，对被水浸泡过的环境和物品要彻底清洁消毒，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粮食食品必须全部丢弃，杜绝食用。近日，聊城临清一名年近80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独自外出，不慎走失。临清特战救援队顶烈日高温，冒夜间暴雨，跨昼夜展开地毯式搜救。事发当天下午1点多，老人趁家人不备独自离家，身上也没有携带手机，家人四处寻找未果，向临清特战救援队求助。
2: 第一时间，急救队员综合他们家属提供的老人的这个外貌、走失时间、活动区域，划分了搜寻路线，分组开始地毯式搜寻。
0: 搜寻过程一波三折，白天临清当地气温高达35度以上，夜间又突降暴雨，田间地头泥泞不堪。为抢抓黄金救援期，救援队兵分多路，一方面调取沿途监控，走访周边村落，另一方面顶着恶劣天气，扎进地形复杂的玉米地中，逐垄排查。
2: 把范围从临清东北方向最后缩小到张官屯西边附近的这片玉米地。野外搜寻环境复杂，大家持续的分头排查。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次日下午5点左右，救援队终于在玉米地旁的一处隐蔽树丛中发现了躺倒在地的老人。看到老人的那一刻，家属情绪瞬间崩溃。救援队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和家属一起给老人补水降温，轻柔活动肢体。
3: 有劲儿了，这会儿。
4: 没事了，没事了。
3: 拿着我手，捏捏我手。捏捏我手，筋骨哪儿真好。
4: 没事。
0: 很快120救护车赶到，众人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2: 多亏了这个救援队能顶着当天晚上的这个大暴雨，还有第二天这么热的天，他们能下地寻找 完请老人身体状况平稳，能够平安回到家人身边。

0: 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能够帮助咱群众，再辛苦也值得。
1: 盛夏时节，滨海游持续升温。日照市蓝山区依托优质山海资源，推出多元化文旅产品，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多岛海景区，云岚水滑道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项目。两条总长395米的全透明玻璃滑道蜿蜒盘旋，游客乘坐皮划艇飞驰而下，碧海蓝天尽收眼底，清凉海风扑面而来。
2: 妈妈带我来看海，我还玩了水滑道，我觉得很好玩也很刺激。
1: 趣味满满的滩涂赶海则是亲子家庭的热门之选。连日来，大批游客手提小桶、手握铲子涌入多岛海赶海园，在退潮后的滩涂上挖蛤蜊、捉小蟹，沉浸式感受赶海十倍的渔家乐趣。
3: 我们带孩子从石家庄来蓝山玩，蓝山有山有海，景色也是特别好的。就住了这几天呢，好玩的多，好吃的也挺多的，我们这边也是玩得挺开心的。
1: 针对暑期旅游市场，日照市蓝山区整合滨海休闲与文博研学资源，构建多元游玩体系，山海风光与人文底蕴相互叠加，使当地暑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4: 依托特色滨海旅游资源，我们打造了濒临奇境海游多岛海特色活动，同时丰富区博物馆 VR 体验、瑶王城遗址考古体验等文博研学资源。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山海和研学资源，丰富产品供给，让游客可以安心畅游山海，乐享夏日。
1: 枣庄抱犊固景区依托带固地貌与优质山林水系资源，升级推出悬崖飞拉达、特色瀑降等多元避暑项目，精准对接学生游、亲子游市场需求，成为鲁南地区暑期近郊出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抱犊固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7%，山林间平均气温较市区低3到5摄氏度，是天然的生态避暑秘境。今年暑期，景区在原有500米悬崖飞拉达线路基础上，新增垂直落差达40余米的瀑降项目，将户外探险与亲水避暑深度融合。项目一经推出，便成为今夏热门打卡项目。
5: 瀑降项目一经推出呢，广受年轻爱好者和学生群体的喜爱。每天来景区参加项目呢，人群呢，其中有40%以上是来玩瀑降的。
6: 下降的过程中，水打在身上非常的凉爽，非常适应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感觉这项体验是非常值得的。
1: 在打造年轻群体喜爱的探险项目的同时，景区针对亲子家庭推出了丛林玻璃漂流项目，全程绿树遮阳，避开烈日直射，兼顾趣味性与舒适度。暑期以来，亲子家庭参与占比超80%。
7: 针对于这个暑期这个亲子游和学生游，我们实行了这个学生套票和亲子游套票，把这个福利让给这个游客。
1: 多元的产品供给，得天独厚的避暑条件，叠加惠民举措，带动景区暑期客流持续攀升。进入暑期，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000余人次，周末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3000人次，同比实现稳步增长。7月9号晚，第三届青卫了杯廉洁文化优秀作品展示展演活动在济南高新区文化中心成功举办。本届大赛以黛青海蓝连润四方为主题，设置光影映联、戏剧串联、美术串联、文学树联四个门类。自2025年11月正式启动以来，共收到全国各省区市报送的各类作品近50000部，历经初评、复评、中评三轮严格筛选，800余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8: 这次获奖让我明白，直面贪腐现实、真实描摹人性的反复文学能真正打动读者。
1: 此次展示展演活动以青卫了号青风专列穿越百年党史为主线，通过四大艺术单元多元演绎，立体呈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活动同步在多平台全程直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7月10号晚，中超联赛第18轮，山东泰山主场迎战云南玉坤。上半场，泽卡助攻买乌狼先拔头筹，随后又在10分钟之内上演梅开二度。第42分钟，云南玉坤扳回一城。下半场，泽卡助攻陈仆破门，之后云南玉坤克莱伯连扳两球，完成双响。最终，山东泰山4-3险胜云南玉坤。北京时间7月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迎战比利时。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莫推射未果，鲁伊斯补射率先破门。第41分钟，

比利时队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下半场第88分钟，梅里诺跟进补射得分，最终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晋级本届世界杯四强。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法国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0: 和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所引发的灾情远超预期，救援工作难度极大，但联合国同委内瑞拉政府成立协调机制，有效推动了国际援助快速落地。弗莱彻还表示，联合国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为130万名重灾区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报告说，过去一个月，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海洋和大气耦合特征表明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9号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6月。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地方官员9号证实，87岁的美国女飞行员沃利芬克辞世。德克萨斯州格雷普维恩市政府发言人说，芬克8号在市郊一处养老公寓离世，属于自然死亡。他近期数次摔倒，腿部出现感染。官方发布的生平资料显示，芬克是美国联邦航空局首名女检察员，也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首名航空安全女调查员。美联社报道，上世纪60年代，芬克作为13名女飞行员之一，与美国航天局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宇航员队伍一样，完成了宇航员选拔全套训练，最终却未能入选太空飞行任务。2021年7月，芬克搭乘蓝色起源公司新谢泼德飞行器进入太空，终于圆梦。芬克当时82岁，是太空旅行年纪最大的人。不过这一记录后来被星际迷航演员威廉·沙特纳、美国首名非洲裔宇航员候选人埃德·德怀特打破，二人升空时分别为90岁206天和90岁253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神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

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去，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刚才来的路上我好像看到你了。哎，那个背影特别像你，骑了个共享单车，我还寻思不大概可能不是你。您还能骑共享单车，估计是我认错人了吧。
1: 骑自行车啊，那刚子你没看错，那就是我。
0: 真是你啊？
1: 真是我。
2: 不是，您现在骑自行车上班啊？
1: 主要是刚才路上堵车了，我一看呢，最后剩那么一点路吧，我怕迟到，我就从车上下来，扫了一辆自行车，我就骑过来了。
0: 哎呀，看阮老师多厉害，这体力，这身体灵活。一点都不比我们年轻人差啊！
1: 这个算啥呀？我上小学的时候就骑我爸那个二八大杠，
0: 二八大杠
1: 到处玩啊。二八大杠的自行车，我告诉你们。

0: 一是高，第二是沉，
1: 对，
0: 特别沉。嗯，这前头有一个横梁，一般女孩啊不太敢骑。嗯，不过那个时候呢，我这个人呢有点像假小子，关键腿长，什么还都敢试。我记得当时我跟我爸借车的时候，我爸爸是一百个不放心啊，一百个不乐意啊，一个劲儿的嘱咐，当心点啊，别摔了啊，千万当心别摔了。
1: 我想问问哈，那您父亲是怕您磕了碰了，还是您怕您把他的车给磕了碰了？
0: 其实呢，我实话实说，我感觉我爸是更心疼他那辆自行车。我告诉你们俩啊，刚开始我骑的时候，我上是上去了，但是呢，我下不来了，啊，最后呢，怎么下的知道吗？啊，超棒的一个方法啊，直接对着那个电线杆儿，嘣。然后我下来了，然后那个刹车丝也撞断了。
2: 哎呦天哪！这阮老师的小时候太淘气了吧？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一辆自行车，那别人都羡慕得了不得呀。
0: 没错，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也就30多，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差不多应该是168，凤凰牌自行车我是心心念念的。价格是好像180。
2: 哎呦，记得这么清楚。
0: 对对对，所以你想买一辆自行车，嗯，你得花自己多少工资啊？我30块5毛一个月，我结婚的时候。
2: 六个月。
0: 嗯，不吃不喝，对不对？嗯。所以，我爸对他那个自行车，相当于大家现在对家里的那辆汽车一样，相当宝贝。李东，刚子，嗯，说到这个骑车呀，我想起一个我学妹跟我讲的一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跟一道对身体非常美好的美食有关呢。
2: 一道对身体非常美好的美食啊，
0: 对对对，
2: 还跟骑车有关系啊，这什么事儿啊？阮老师，给我们赶快讲讲吧。
0: 是这么回事啊。我上学那会儿，有一个学妹跟我的关系挺好的。嗯，这个学妹呢，他们家全都是学医的。所以他毕业以后呢，就在一个乡镇的卫生所当那个护士。嗯，哎，不过现在人家已经是出国了啊。啊，
1: 出国了。
0: 出国了，对。很多年前，我这个学妹，她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说为什么呀？她说是为了一个老大爷。哦。哎，那怎么回事呢？嗯，就是她工作的这个卫生所，经常有一个老大爷，带着他的老伴儿呢来看病。什么打个针呢，配个药什么的。嗯，他呢就被这个老大爷呢感动了。
1: 不是感动了啊，那这老大爷做什么了让他觉得感动了？
0: 这老大爷当年呢已经是快80了，住在他们卫生所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跟老伴儿两个人一起生活。老大爷的老伴儿呢身体特别不好，需要经常到卫生所呢来拿点药啊，打个针啊，打个滴流什么的。每一次呢都是老大爷骑着倒骑的那种板车，咱们南方的都是骑的在前头，板车在后头。
1: 对，哦，
2: 您说的我知道了。
0: 什么呢？
2: 我们东北管这叫倒骑驴
0: 啊，倒骑驴。嗯，
1: 对对对对，
0: 板车在前头，
2: 对，完了蹬的那个轱辘在后头。哎，
0: 这么骑的人是这么个骑的。哎，
2: 对，哎，嗯，
0: 哎，就是那个你说的倒骑驴，他是北方人嘛。嗯，然后这老爷子呢让老伴儿呢在前头，自个儿呢在后面蹬，从村里一直蹬到卫生所。那么村里到这个卫生所呢有4里多地，每一次老大爷蹬到这个卫生所呀，累得个上气不接下气，坐在走廊的长条椅上半晌都没缓过气儿来。嗯，
1: 是不容易哈。
0: 啊，对呀，
1: 毕竟那么大岁数了。
0: 是啊，
1: 体力确实不如从前。
0: 就这事儿吧，我这个学妹呢就看在眼里，觉得这老爷子太不容易了，上去就跟老爷子聊天儿，聊一聊天儿啊，嘿，了解到老大爷俩儿子全都在外边打工，平时压根儿就不回来。老大爷呢自己在家里呢还守着一份地，还得种地，还得干活。哦，每天早上呢还骑着你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倒骑驴，
0: 倒骑驴，还得到镇上去卖菜。老太太又身体不好，那这两年就是老大爷一个人，又要地里又要家里，整个一个家庭所有的事儿全都在老爷子身上。然后呢到日子了，送老太太去卫生所打针。嗯，一年四季风雨不误。然后有一次

0: 老爷子又骑着那个倒骑驴，刚刚到卫生所门口，从那个车上一下来，老爷子直接坐地上起不来了。
1: 哎呦，
0: 就看上去吧，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特别痛苦，汗的有黄豆那么大，眉毛的紧紧的皱着，五官呢都扭到一块儿去了。
1: 嗯，
0: 老伴儿看老头这个样子呢，老伴儿就哭了，爬着想从车上下来要去搀扶老伴儿，但是这老太太身子太弱了呀，怎么她都下不来，急得脸都白了。
1: 哎呦，好惨呐、啊！这大爷到底怎么了？
0: 当时我学妹正好出来，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叫人呢，医生护士都喊过来呀，把老夫妻全都扶到了屋里。一问怎么回事呢，老大爷就说了，我这个腿呀疼得不行了，动不了了。那我学妹就让他把那个裤腿撩起来瞧一瞧啊，这一看吓了一跳，哇，老爷子的两个膝盖已经肿得不成样子了、
1: 啊、
0: 那个裤子那个地儿都撑开了，关节变形了。
1: 哎呦，
0: 再一问呢，这老人家呢常年就这么蹬车，这个膝盖呢又是淋雨又是受寒，早就有问题了，这么些年一直就硬挺着，对老伴儿呢也是瞒着，其实他每次都是忍着疼咬着牙送老伴儿上卫生所，因为舍不得花钱呢，他这个钱只给老伴儿看病，却从来没跟医生护士说起自己的腿病，这回是真的坚持不住了，这才被发现。
2: 哎呦，别说您这学妹哈、啊，听了之后感动、我听了之后也特别感动。而老夫妻真的是太难了，您说俩人的病都那么重了，然后夫妻两个人还那么恩爱，让人是既感动又心疼啊。
0: 是啊，当时我那个学妹呢也是感动得不得了了，觉得呢一定要帮帮这对老夫妻。那么大夫呢给老大爷检查完之后呢，就说你这个关节的问题啊拖的时间太久了，非常难治。那么我学妹听了以后呢很揪心，回到家呢就跟她老爸说起这个事儿啊，说老大爷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因为他们家全都是学医的。
2: 对对。
0: 然后我学妹她老爸想了半天，他就说你爷爷去世之前倒是给我留下了一本古医书，但是这个书呢残缺不全了，也看不清这本书是什么书名啊。他说上面倒是有一些教人做汤汤水水来调理的一些法子，哎，他说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我找找吧。后来呢他老爸呢真的从那些书堆里呢找到这本书，而且还找到了一段记载着，说是有一个汤，喝了能调理骨头关节的问题，
1: 哦，
0: 很管用。
1: 哎呦，这什么汤这么神奇啊？那老爷子最后到底喝没喝上啊？
0: 哎，汤的名字呢，我现在也知道了，叫紫灵芝薏仁瘦肉汤。不过呢，老大爷呢，差点他就没喝上。
2: 那怎么还差点没喝上呢？
0: 本来呢，我学妹，哎，老爸给找出这么一个方子，挺高兴，就把这道汤的做法注意事项专门用一个笔一张纸给他抄好了
2: 啊、
0: 然后呢就跟老大爷说这汤啊怎么做。但是老大爷一听呢就犯了嘀咕了，他说姑娘，这薏仁呢我听说过，可以让我儿子呢帮我寄点来，这猪的瘦肉呢家里偶尔呢也能去买点儿，但是你说这里头的紫灵芝我可真买不起，还要求什么打成很细的粉，这让我上哪儿去弄啊？谢谢您的好心，这腿呀我也习惯了，能挺一天就是一天。我学妹一听本来是兴致勃勃的告诉人家个好的方法，这回一下子就泄了个气了。但是她一转念呢就想到我这个学姐了，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听她这么一说，我也特别想帮帮这对老夫妻，同时呢我就想到这个采芝帮了。我说这样吧，我试试啊。
2: 哎，对对对，您之前说哈，您是通过一个中医朋友认识了采芝帮。
0: 对，
2: 他们手里有这个紫灵芝啊。
0: 对呀、
2: 对，
0: 所以挂了我学妹的电话之后，我跟采芝帮联系了。刚开始呢采芝帮的人呢不愿意给我那个紫灵芝，毕竟太珍贵了，
2: 太贵了。
0: 哎，就在我

0: 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我说那这样吧，我手里有一道古医书上传下来的汤，据说骨关节有问题的人吃了特别好，就这个方子本来是不外传的，这样我跟你换，你给我点紫灵芝，然后我把这个汤的做法给你
1: 交换一下。
0: 交换，采芝帮的人一听心动了，我就趁热打铁说，那既然是交换，你得给我点最好的紫灵芝，然后呢你们呢再帮我把它打成细一点的粉，越细越好，能细到多少就细到多少。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呀，采芝帮最后真的用他们最好的灵芝，就是他们说的那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打了点粉给我寄过来了。哎
1: 呀，这可太好了，这老大爷的汤啊能做喽。
0: 是我拿到这个东西以后，马上又寄给了我学妹，让她转交给老大爷。那么这事儿呢，过了一段时间了，学妹就告诉我了，她说英萍姐，我告诉你啊，那老大爷按照这个方法做了这道紫灵芝薏仁的瘦肉汤，吃上没几天，腿疼的就没那么厉害了。看
1: 看，立竿见影
0: 啊！对，关键那两个肿的像大馒头一样的膝盖，开始红肿消了。然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然后就是阴天下雨也不怎么疼了。然后他说，这下子又能蹬着那个倒骑驴啊，就那个板车，去卖菜呀 哎，出去干活去了。然后我嘱咐我学妹，我说你别忘了，你告诉那大爷，就算是身体好了，也要少蹬蹬那个倒骑驴了。然后这事儿又过了一阵子，那学妹就告诉我，老大爷的板车确实蹬得少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汤太好了，他就让他老伴儿一起喝。这下出现奇迹了啊！没想到老伴儿的身体也有了很大的起色。
1: 你看，
0: 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就不经常送老伴儿去卫生所了。哎
2: 呀，这多好啊，阮老师。
0: 是啊，
2: 看来这古书上记载的这道汤真的很不简单呐。大爷的膝关节的问题啊，都拖了那么多年了，简单的一道汤啊，居然就这么管用。
0: 没错啊。其实呢，还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呢，我跟大家讲，它这里边用了什么呢？薏仁，这个薏仁呢也叫薏仁，它是一个药食两用的宝贝。薏仁啊，对人体最大的作用，利水、消肿、还祛湿，
2: 对，
0: 还能抗炎镇痛。
1: 你看，正对症，
0: 正对症。你说老大爷这膝盖积累了大量的湿气，对不对？水肿了，疼痛了，所以呢，用这个薏仁呢，就是特别的适合。同时呢，这个汤里还用了
2: 瘦肉，
0: 那这个搭配就特别巧妙。这个吃肉啊，能够提高免疫力，还有助于补气补血，修复咱们的细胞。你说那老爷子的问题积累了多少年了？那个关节细胞，立冬啊，是不是损坏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呀？
1: 千疮百孔啊！
0: 对呀，那这个情况下用这个瘦猪肉来调理，这就特别有必要。当然了，这件事儿最重要的还是要归功于我上那边要来的那个紫灵芝粉。
1: 对，这老大爷用上了，那可是人家采芝帮啊，我雌雄同体呀，镶金边的那紫灵芝啊，你一般人就那个时候吧，想用你都用不上
0: 啊。对，那么在这点上呢，老大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啊。采芝帮的人呢也够意思，哎，帮我把紫灵芝打成了细粉，这个就是古书上特意强调的，说必须用粉，而且粉质越细越好。那大家都知道，灵芝啊，它晒干了以后啊，特别硬。如果说你把它切片，拿去直接的熬煮，它里边的有用成分不能完全的释放出来，那么能被人体吸收的它就比较少。而我们要是把这个灵芝打成了特别特别细的这个粉，就能把它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出来，更是那种瞬间吸收的感觉吧。这个利用率是不是比那个吃灵芝片煮水利用率要相当高了？
1: 那没法比了。
0: 哎，对，所以这个做法就可以说把紫灵芝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老大爷，你说八十了，这么大年纪。

0: 尽了常年的劳累，身体总是得不到充分的营养和休息，那老爷子的免疫力就特别差，那外面的风啊、寒呐、湿气啊，老爷子他挡不住啊，
1: 对，
0: 那挡不住不就都进来了吗？所以呢，你说都进来以后不就淤在一起了吗？
1: 对，
0: 这就阻碍了人的气血的流通。
2: 嗯，
0: 那么医生就说了，说老大爷的问题呢很难处理。为什么医生会这么说？就是因为老爷子的问题拖了很多年了，身体里的淤堵太严重了。
1: 哎，任老师
0: 啊，
1: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哈，好，您之前说过吧？说这个紫菱芝啊，它好像有这个叫去瘀除痹、扶正固本吧？
0: 嗯，
1: 好像有这俩作用。
0: 嗯，
1: 您看，正好解决老大爷的问题。
0: 刚才立冬说的这事儿啊，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去瘀除痹就是把身体里的淤堵把它去除掉。
2: 嗯，
0: 你说这堵要是一去除，这血脉一下就通了，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所有的稻田犄角旮旯全都到了，是不是身体里各个地方气血都到了？然后营养一下子补上来了，这样呢就包括我们的关节在内，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在内，它这个功能呢就慢慢的开始恢复，这个时候免疫力会大幅的提高。这个就是什么？考考你，
1: 扶正固本，
0: 还行啊，没白教你啊，
1: 老师教得好。
0: 哎，我跟你说啊，紫菱芝先通后补的作用特别的强大。那么咱们再说这位老爷子用上的是什么样的紫菱芝呢？是紫菱芝当中最顶尖的，又打成了极细的粉。那大家再想一想，特别是你不发炎的人也想一想，那个调理的速度有点像做什么呀？
2: 坐高铁
0: 啊，对，
2: 坐飞机
0: 啊，对，甚至于坐火箭。
2: 嗯
0: 啊，那么再加上这个老爷子，他有精神支柱，因为他对老伴儿那么的好，那么的爱。那你去照顾老伴儿，你得有个好身板，不是吗？
1: 动力，
0: 动力，这个就是他的动力，所以他肯定是积极的去调理。那这些就是老大爷他这个情况能够迅速改善的原因。
2: 哎呀，懂了啊。哎，阮老师说了这么多
0: 啊，
2: 这道超级厉害的汤那到底怎么做你可还没告诉我们俩呢。
0: 这个我教大家做可以，但是我事先得说明
2: 啊，
0: 我现在手里可没有采芝邦说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菱芝打的那个粉，它也太贵了啊！你上我这儿吃这道菜，你得交钱的。再说我一时半会儿我也买不着，是不是？那这里呢，我是有普通的紫菱芝粉，那我现在呢就来操作给大家看这道紫菱芝薏仁瘦肉汤。需要用到的食材有紫菱芝粉、薏仁、瘦猪肉。薏仁呢提前我们浸泡个3个小时，然后呢沥干水备用。瘦猪肉呢我们把它洗干净切小块，然后在砂锅里加入清水，加入薏仁、瘦猪肉，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炖煮大概2个小时，再加入紫菱芝粉搅拌一下以后呢，最后再略微的加一点盐调一调味儿，等水再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出锅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紫菱芝薏仁瘦肉汤您学会了吗？
2: 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来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哎呦， 带个汤是吧？我学会了，就是我爸妈哈平时老说哈这个腰疼啊腿疼啊毕竟岁数也大了，下次回老家我一定要亲手做给他们吃。
0: 这个想法好。哎，李东，我得跟你说啊，如果是那个颈椎、腰椎、膝盖等等关节地方，有一